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

0: 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2了，我们来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情况，还是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8点过后呢，早高峰最热闹的时候到了，天气转好，路面上车流也是跟着活跃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哪里最热闹。主城区这边呢，莲花池正街往南走有300多米的缓行，车速是有5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一带学校和小区密集，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的，建议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滇缅大道从西站立交到西昌路有2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是6公里每小时左右，跟着走就行。另外关平路从双桥路到日兴路车多缓行，走得比较慢，建议从民航路或者是宝海路绕一下。金碧路在东四街的附近也同样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基本不影响通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车多缓行，虽然这路段比较长，但是车速不低哈，大家跟着正常的走。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是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大概就是20码左右，属于正常的慢。有几个节点需要重点的留意，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几段呢，车流量都开始增大了。这些地方都是二环上的汇合口，那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容易排队，尤其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会挤在一块儿，建议大家提前的从北辰大道春京路出口分流，不要到了路口才急急忙忙的变道。另外看到昆玉高速目前到主城的方向，从广维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出城方向的车流还不算太大，从成贡到主城的朋友这会儿走昆玉高速需要预留好时间。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祝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天晴了，路好走了，心情也跟着顺畅起来，慢慢的开，不差这几分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 好的，非常感谢亚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央行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表示，将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功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消息，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驾驶。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白药发布2026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16.03亿元，同比增长7.02%，归母净利润20.37亿元，同比增长5.31%，以上指标均创同期历史新高。5月11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的公示，富民县平地村成为昆明市唯一拟入选的村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从今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将会迎来大面积的晴朗。具体天气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和大家聊聊吧。永熙，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没错，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啊将会迎来近期最干爽的一天，只有昭通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多云见。

0: 晴，有分散阵雨，极地区晴间多云。明天阵雨范围将会有所扩大，像是昭通、曲靖北部、红河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南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大理西部有分散阵雨，极地区依旧晴朗。15号，我省东部一带的雨水啊，又会发展起来。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红河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怒江、迪庆、丽江北部维持分散阵雨，极地区晴间多云。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1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0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7度，官渡古镇晴，14到26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2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19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到19度，玉溪日月潭温泉晴，13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6度，大理古城晴，12到24度，楚雄彝人古镇晴，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个时段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所谓的代办消分广告是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是动了心。近日，在山东济南的一名居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8: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9: 杨先生在前几天在某购物平台上就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个一条。

0: 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1: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0: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1: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0: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呢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那据民警介绍呢，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作控制类电信诈骗。那来听一下这个骗局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开启屏幕共享。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1: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悄悄转走资金，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啊，它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1: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打工人才懂的那些心酸事儿，今天欢迎各位打工人来跟我们一起来疏解一下。
0: 是的，我们看 MM Mini 九，他说你拿什么跟我比啊？我每天开车一小时去上班，工作一天再开车一小时回去，来回通勤80公里。这是属于因为通勤的事情气死了。其实像一小时啊，在昆明可能觉得真的太长了。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它好像有点标配的意思。
1: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还跟大家聊过，就是大家上班的通勤距离，结果就发现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50公里打底。
0: 是吧，
1: 就是50公里可能在像昆明这样的城市你觉得已经很远了，50到60公里、但其实在北上广其实80-90。
0: 对，
1: 甚至我还看过一个博主，就是去河北上班嘛，在北京
0: 啊，他住在北京去河北上班，
1: 每天通勤200公里，就坐那个高铁，就城际列车、哇，然后每天就是那种感觉热情满满，就很热爱工作那种感觉。我每次都觉得我通勤远的时候，我就去刷一下他的视频啊。
0: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环境啊，环境逼的人们适应啊。
1: 风之孤影说他是不定时工作制，了解一下，就是所谓的义务加班，
0: 这就很惨，加班也没有什么加班费，比刚才那个100亿的还要惨啊。我是例外，他说到的是他觉得最心酸就是那种同事
1: 哦，
0: 同事处不好那种。他说同事的吐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可以了，说要离职的是他，每天打卡上班的也是他，拿人当枪使的也是他，他自己就每隐身了、我每天就和这样的人共事。
1: 我觉得就是同事让你觉得相处起来很糟心，
0: 就遇到个小人嘛、
1: 这
0: 个、是吧。
1: 对
0: 太惨了。
1: 倒头就睡这位艺术家，他说下雨天下雪天骑电动车上班
0: 啊，
1: 太心酸了，
0: 心酸一点。
1: 对，
0: 知识豌豆很好笑、他觉得他上班最心酸最糟心的事情就是开会。他给我们展示了自己4月29号开会的会议纪要。
1: 对，
0: 他们开会，他说第一条是开始吹牛，然后画大饼
1: 啊，
0: 领导讲的第二点讲考核，然后吓唬人。
1: 第三个那个项目，对、第三个
0: 表扬小人和舔狗。
1: 哦，我都没有看出这两个字来
0: 啊。第四个就
1: 散会
0: 了。
1: 他的这个会议纪要是不能作为这个，就是
0: 就领导一看他还挺认真的，像一份笔记书，你就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写的非常真实。
0: 他总结的还挺到位的，是不是？
1: 战将说，他说打工收入还不够我的油钱
0: 啊，
1: 这一看也是通勤距离比较远的，
0: 是天天找糖。他说老板是不要听真话的，然后他们单位现在没有人讲真话了
1: 啊，这工作氛围真的。
0: 你反正你要是讲了，你提醒了，这个活儿就是你的。
1: 是。
0: 我上天现在经历过一次，
1: 好心
0: 提醒，然后所有事情就变成是我的。好，那么对于这个打工人才懂的这个心酸事啊，大家也可以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
1: 来
0: 了。这两天呢是广东菠萝集中采摘的高峰期，湛江市徐闻县是菠萝主产区之一，菠萝种植面积大约35万亩。今年收成如何，价格好不好呢？我们下面一起去了解一下。
20: 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县，全国每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我脚下的这片红土地。眼下徐闻菠萝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据说啊也是口感最佳的时期。
21: 种植户陈泰：
22: 我们种到有可能800亩全部都定完了。
21: 经销商黄马成：
23: 今年这个果子它展示的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24: 今年徐闻气候适宜，种植的菠萝品质好，糖度高，进入采收季，经销商就直接等在地头，采摘多少就收购多少。
21: 经销商黄马成：
23: 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8000吨，消费者非常欢迎。
21: 广东徐闻县菠萝行业协会会长叶青红：
25: 现在菠萝甜头价都有一块数亩5以上，现在交到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24: 目前徐闻菠萝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80万吨。近年来，当地相关部门建立了菠萝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36个批发市场的价格，同时不断拓展产区和销售区，并指导种植户错峰上市。今年预计徐闻菠萝产值可达54亿元，带动150,000果农增收。
1: 说完了菠萝呢，眼下各地榴莲也是大量上市了，那如何挑选到果肉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报恩榴莲呢？接下来呢就跟随着记者到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来了解商家的小技巧。
26: 在广西南宁市的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金枕、甲伦等品种的榴莲整齐码放，果香浓郁，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27: 我蛮喜欢吃糯一点甜一点的，我们是正好到这边旅游，买一点带回去。
26: 那么在选购时，我们该如何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摊主给出了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
28: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夹伤，你可以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29: 用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30: 说了吧？
31: 啊，不会吧？
32: 真的假的？
33: 我看这早该改了。
34: 看啊，
35: 就是啊，
34: 我看
36: 啊。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因为四只皮皮虾而引发的悲剧。最近呢，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
2: 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要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然而涉事的店主在事发后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年仅43岁。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3: 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4: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3: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5: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消法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议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大家，赶快先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啊！
1: 是
0: 520这个心动献礼特别日子就要到了，提示大家，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有大动作啊！现在为了迎接520，你单笔满299，马上就打个95折；
1: 是
0: 单笔满520，马上就打9折啊，非常划算！而且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区，里面各种商品特价限量99，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今天主推品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款面霜呢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而且呢非常适合云南夏季中紫外线还有干燥的环境，乳化之后上脸温润不厚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那大家如果是喜欢这款面霜的话，记得下单，在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到手性价比还高，只需要349元，
0: 439，亲爱的，
1: 439，不好意思，
0: 439更低了，
1: 我又给大家莫名砍了100，我补上，
0: 439哈。那么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99元专区啊。今天是这个化妆品大牌齐聚，面霜、精华、洁面水全都有，赫莲娜呀、海蓝之谜啊、兰蔻这些牌子都有，但是它问题就是它限时限量所以先到先得，99元就到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去看一看，还没有下单的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 是的，好了，今天打工人的心酸，不知道大家快到单位了，有没有把这些心酸事给我们梳理一下。
0: 按时早起说谁懂啊，我的手机啊，就连休息日他都不敢开静音啊。
1: 哎，有没有一些单位规定是不准关机的吗？
0: 就是、我们单位就不行、啊、
1: 就是不能关机，
0: 就是不能，
1: 随时要接电话，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手机响这个事情我很害怕
1: 啊。有些人会的，
0: 我现在很怕接手机，然后一接起来如果是广告推销我就松一口气
1: 哦。
0: 我会这样，
1: 没存领导电话吗？全是陌生电话，
0: 有些时候万一拿座机打过来是不是
1: 哦，对哦，
0: 所以我很怕，我很怕接电话。我现在
1: 蝴蝶小馋猫说思雨和莹姐早上好呀，打工人的日常就是开会是你，撑场面的是你，办事的是你，好事没有你，有你没好事，发钱没有你。
0: 你怎么那么会总结啊，亲爱的啊。红小团他说我感觉就是生活没有一点盼头
1: 哦
0: 啊，但是我才毕业一年啊啊，早年读书的时候觉得没盼头，我觉得好苦啊，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更没有盼头。
1: 哎，但是我觉得刚毕业工作的年轻人都是那种
0: 应该很有冲劲，
1: 对，起码你要过个3-5年嘛。
0: 对，就是红小团的工作环境的问题，
1: 是，
0: 就有些工作如果确实太累了。有些小年轻啊，老让你下工地或者干什么，确实是会非常就是人疲倦啊。
1: 哎，你看这个中介他就说我们单位不允许关机，关一次机，发现扣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万一手机没电了呢，或者没信号的呢，
0: 就不允许没电。
1: 哇，太可怕了！
0: 嗯，
1: 干一点饭事，我感觉我自从上班以后，每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0: 这么紧张的吗？时空赶路人说、是属于生病就要挑着都要挑着日子那种、
1: 哦、
0: 工作日完全不敢生病，
1: 这个会的，就是可能
0: 你到这份上
1: 你的工作可能也不能去转接给别人去做、
0: 有可能就是 同事也没得替你的，
1: 所以我就发现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开玩笑，那些老前辈就开玩笑跟我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去生病打针记得拍张照。就那个吊瓶啊，
0: 不是谁来替你，是不是？
1: 对，就是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病情要赶快
0: 展示，
1: 对，告诉大家，
0: 做好自己，活在当下。说上一份工作经常是1-2点，他说晚上1-2点
1: 凌晨啊
0: 才下班，
1: 妈呀！
0: 然后有一天下班的路上，就是看到哎，今天发工资了，但他刚到手的钱就被贷款啊、信用卡还款啊就划走了，最后也没剩多少，看着那个数字，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1: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写照吧、
0: 嗯、
1: 甚至现在可能都划了不够、
0: 我们所有的烦恼就是说还是穷，
1: 对，
0: 主要是、这个、
1: 穷是根本，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打工人的心酸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现在过了8:30了，早高峰呢还在继续。今天天气不错，但是车流量大的地方是一点也没含糊。咱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车流压力最大的是东二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车行缓慢。这几个立交都是进出城车流交汇的老节点，尤其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挤在一块儿，建议大家提前的从北辰大道川津路出口分流。主城区呢有几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巡京街巡京桥进城的方向车速也是只有1公里每小时左右，基本是挪不动的。所以还有学府路也是走得相当的费劲儿。日新东路希望路的附近，二环南路辅路宝海路附近，西福路广福路附近，这几段都有缓行，交警也在现场疏导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有800多米的车多缓行，虽然这路段比较长，但是车速还能接受。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进城，队伍也是超过了1公里，建议从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我们再来看到虹桥路往大水营立交的方向，朱家村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这两段有缓行，但是还基本不影响哈，正常走就行了。南二环呢，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是有接近2公里的缓行，车速也不算太慢，耐心的跟着走。8:30过后呢，这个路上的车会逐渐的减少了，其实大家心宽路就顺了。我们也继续的守着路况，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0: 好的。

0: 感谢雅欣。
1: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6: 因名誉高速新邵互通281至444公里处路基滑移处施工需要，于今年的5月9号9点至6月30号的8点对低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新邵收费站去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绕行线路一，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可经 G326 实心砌砖国道绕行至弥勒南收费站上高速，绕行线路二，新邵收费站至红溪收费站掉头至名誉高速新邵互通弥勒昆明方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0: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1: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2: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九一八
4: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啊，自己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位变成了中间座位。那临时改机算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又是否合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7: 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就是消费者购票之后，航司就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包括机型来提供这种服务。这个座位包括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你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你去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8: 而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条款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
7: 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你通过这一个条款，你来说你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说机型的变更不在合同的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啊来维权的一个权利，或者说也是免除了你自身要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
5: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航空公司临时更改机型，或者已经选好了座位被临时更改，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解读。
7: 从大机型变成小机型，从靠舱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其实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有所改变，或者说存在明显的差异的。那消费者可以认为你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那么依据民法典来说，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
8: 陈英江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如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返还相应票款。如果跟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那从5月11号起呢，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那政策落地的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来了首批免签赴巴西的旅客。我们来听报道。
9: 上午9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境大厅，不少前往巴西的旅

0: 旅客正在办理值期和边检手续。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1: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至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2: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订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订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1: 与此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满1周年，旅游、商务和文化交流需求持续增长。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心酸事啊、嗯、看一看欢阿的留言，毕业之后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这回事了，
1: 哦，
0: 加班还是加班啊。
1: 哎，其实我发现很多公司它其实都是单休，并不见得 每个岗位都是双休、嗯、
0: 是。
1: 刚刚有个网友叫 Inside， 他说他就是前两天把八年的工作辞了、
0: 啊、
1: 因为他一直都是周末上班
0: 哦，
1: 就是从周五开始上半天，上到周日、嗯、然后这两天半呢要完成一个星期的工作量。
0: 哦，是这样。
1: 所以他就觉得他八年都没有周末，所以他目前就辞职了，
0: 就是和家人的时间老是对不上了，这就属于
1: 这个倒也是哈、嗯、比如说孩子啊周末放假、
0: 啊、
1: 你就上班就很烦这个事情。
0: 嗯，哆啦 A 梦说各种指标还内卷，下半年裁人计划即将开启啊，不想走的就卷起来
1: 哇、哦、真的
0: 裁员真的是压力很大、啊、
1: 对。伤心太平洋说做的想哭，给朋友发了就说我要辞职，发完之后又努力干活，
0: 不敢辞是吧。
1: 哎，不过我真的我发现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就是职场上的一些压抑他为了不想带回家
0: 啊、
1: 他就尽量在回家前就消解掉，因为真
0: 的有时候是男的不是什么回家要在车里面坐着先抽
1: 点根
0: 烟再上去是吧
1: 你不要说男的做了，其实女的也要做、啊、因为你知道当你推开那扇门就是家务孩子老人
0: 啊扑面而来，
1: 对，就要在地库多坐一会儿或者在地铁口吃根烤肠再回去、嗯、
0: 是。哥很帅说被坑过啊、嗯、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哦、
0: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1: 嗯、
0: 和自己人吐槽完以后你就要让自己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哦、
0: 你可以继续和他玩得比较好，但是心里随时你要有一个警钟。
1: 是的，
0: 他说职场嘛就是不懂拒绝你就会越来越累，所以一定要学会拒绝，该强硬的时候你软半点受罪都是你活该。
1: 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职场老好人他就是觉得做的越多错的也越多、
0: 啊，
1: 大家最后都来怪你。对、
0: 嗯、
1: 资深少女阿姨她说从不用坐班到打卡刷脸坐班而且不加工资
0: 啊，职能转变了以后心态上大家也要调整好、嗯、
1: 是。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实行1周年，条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办理这个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5: 基于此呢，一些热门景点就成了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门地点，比如说新疆的赛里木湖，这里的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7: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18: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3: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17: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万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7: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2: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7: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7: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4: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5: 哎，你别说，这样特别的这个婚姻登记点，咱们云南也有的啊。5月12号，一处别具特色的婚姻登记点就在咱们昆明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亮相了。它将为新人提供在花海中。

0: 领证的全新体验，我们再去接着看看。
1: 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位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五号馆正对面爱莎婚礼宫旁，选址在一片开阔的绿草坪边，四周被盛开的兰花楹环绕。
2: 那么我们结合官渡区的实际，也结合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还有拥有一个大面积的绿地和景观资源的一个优势，与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打造了这个婚姻登记点，可以满足群众对浪漫登记场景的需求，整合周边婚庆产业资源，推动官渡区甜蜜经济的发展。
1: 与传统政务服务大厅不同，这里采用公园式设计，将婚姻登记服务融入自然景观之中。登记点将设置室内登记窗口和室外颁证打卡区，新人既可以依法完成婚姻登记程序，又能在花树下草坪上拍照留念，纪念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2: 设置独立的登记大厅、颁证区、休息区，除常规婚姻登记业务以外，还增设了户外颁证仪式、婚俗文化展示等特色服务，满足了日常登记与特殊仪式的一个需求。
1: 目前登记点内外部装饰已经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调试，5月12号登记点将试运行，5月20号正式启用。
2: 办事群众可以直接携带相关的材料，通过电话预约或者是直接到现场的办理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婚姻登记。

0: 小高峰来了，8:58，我们赶快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啊。看看狐狸不熬夜的留言说，职场他这就是个围城，你觉得好苦好苦，结果外面的人还是排着队想进来。
1: 嗯，这个倒是，而且我觉得各行各业有你看不见的辛苦，
0: 是，
1: 就很多人会羡慕，哎呀，这个行业多好，哎呀，这个职业多好。
0: 对
1: 对，
0: 不要相信他的光环。
1: 对，
0: 唐小西下次开船说，有一个精力旺盛且执行力超强，而且非常严谨细致的老板，是什么体验呢？
1: 什么体验？
0: 早老板早上5点多就开始发消息布置任务，但实际上人家9点才上班。
1: 哎，
0: 老板5点就开始了。
1: 对，这种老板我觉得是很会安排这些事情的哈。像我经常上早班，我会在早班时间回头天晚上朋友或者领导发来的信息，我就会觉得哇，我5-6点回人家信息。我之后就觉得很冒犯，我觉得哦，我应该忍到7:30，结果我发现7:30其实很多人还没起床呢，
0: 就是，
1: 也没出门啊。
0: 但是你不会忘记啊？
1: 我就会忘记，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9点以后才处理工作上的信息。
0: 是的，
1: 嗯，
0: 你是无意的穿堂风说，同一个时段啊，各个部门都有人在叫你
1: 哦，
0: 然后还有客户需要你去对接，老板又要给你打电话，一个个事情解决完之后，你发现你点的麻辣烫已经坨了，带冰的奶茶都变成常温的了。
1: 这个麻辣烫坨了，是不是你点了宽粉，点了粉丝在里面？
0: 太惨了。
1: 好，这个叫暖熏果果，他说我坐电梯没看手机，结果出电梯后就有6个电话
0: 啊，太窒息了，我看到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都窒息，我又是一个怕接电话的人，这种忙到这种地步，
1: 一般给你发信息呢你会秒回吗？
0: 要回，
1: 对，
0: 就但是发信息我心理承受能力还好一点，如果打电话我就有点害怕。
1: 对对对，好，薄荷蛋和茶心说，没事做也不能走，领导的安全感来源于你此刻在工位
0: 啊。他不敢，他不下班，你也不敢下班，是吧？
1: 对，就是他不走，你也不能走。
0: 好的，
1: 嗯，
0: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大家聊天很愉快，就到这里。希望宣泄过后呢，你今天打工的生活又可以再撑一天哈。
1: 是的，祝大家工作生活好心情，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0: 再会，
1: 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9:03，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这个时间呢，早高峰最紧张的时段是已经过去了，但是有几个路口还是在较劲儿的，咱们快速的过一遍。重点留意到西昌路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西昌路北向南往环城南路往转塘这个方向，以及人民西路东向西的出城方向，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周边有医院、学校，加上送医和办事儿的车流叠加，交警已经是在现场疏导了，不是必经的。那建议提前的从交岭路或者是环城西路绕行。另外，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的进城方向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比较慢，交岭路仍然是备选。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车流量大，能绕就绕。昆玉高速呢，从主城往成贡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多缓行，现在车速是比较慢的，准备走这条路的一定要预留时间。二环还有快速方面呢，南二环石虎关立交、虹桥路这些路段是有缓行，但车速基本上能到10到19码左右，属于走得动的那种慢，耐心跟着就行。这会儿已经是9点多了，路上的压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减轻，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朋友一定稳住心态，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6: 好的，感谢雅欣。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5月13号星期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是通行正常的。今天呢，各条高速的天气是非常晴好的，还是要提醒在行驶中的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不要随意穿岔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杭瑞高速，也就是杭瑞高速，从乌龙曲径方向的从乌龙到翼龙路段呢，就从2208一直到2148路段呢都有道路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昆高速的2666到2669，也就是麻地路段，然后还有二村隧道的2696，然后都是在双向都有2674罗冕路段都是有施工。那新昆楚大高速呢，也是集中在斗举隧道路段39公里到40公里，施工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一直要到5月15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在昆楚高速的2353到2355，是在楚雄方向，昆明方向是在2374加23，对，这个是一个涵洞的泥土清理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今天的施工路段就比较多了，然后从昆明南一直到义西的高仓，全路段呢都有多处施工，那请司机朋友呢要在这些路段的在昆玉高速的行驶中呢是减速慢行，然后在高速五支队辖区呢，也是在善昆高速的集中在善昆高速的陆良到昆明方向的1760、1760。

0: 七以及幺七六九、幺七七五、幺七七零这些路段，啊，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
0: 好，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中国地震局昨天发布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评估结果，结果显示61.3%的公众基本具备防震避险能力，38.7%的公众能力不足。近日，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体育方面的消息，11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大学组羽毛球总决赛正式挥拍，共有来自全省56所高校的82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团体赛与单项赛两大板块，团体赛实行5场3胜制，每场采用3局2胜、21分制；单项赛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各单项冠军将在5月16号的决赛中产生。11号，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自选项目赛区暨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项目选拔赛在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项目涵盖拳术、短器械、长器械和对练4大类，吸引了全国43支队伍288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即是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的顶级竞技平台，同时也是第20届亚运会的关键选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陵镇河公园晴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富明天马山晴12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4到28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玉信月潭温泉晴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5: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4: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

0: 躺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有氧操、步行等。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 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两个不完美的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上午的9:30过了之后啊，整体的车流量已经明显的下降了，二环快速系统也基本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主城区还有几个节点的车流比较集中啊。那首先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西昌路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不小，尤其是西昌路的北向南和人民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是比较的明显，交警呢都在现场疏导了，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另外特别关注昆玉高速从主城往成贡的方向，从民权立交开始啊就出现车多换行，主要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在现场进行处置，所以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或是保持耐心。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广福路这些主干线车流量比早高峰的时段明显的减少，基本通行是正常的，二环全线目前没有明显的拥堵的节点，都是可以放心走的。9:30了，路面正在慢慢的恢复畅通，那高速上是有事故在处理，大家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别着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关注到啊，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就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宝哈巴啦！
6: 喂，小妹妹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土行孙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7: 夸老棍，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我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6: 哎呀，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7: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6: 哦，你一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7: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6: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7: 那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6: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还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7: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上，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1.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 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2: 我准备好了。
1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由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每一句你是个好人都会造成一道伤口，这首歌唱给所有曾经深情但不被偏爱的你。张远，好人。

两个人对未来的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和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童安格，忘不了。

童安格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从中可以发现各种音乐素材的影子，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系统学习吸收西方音乐精华，并在实践中引为己用，进而形成自身独一无二艺术风格的歌手之一。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他的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歌声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继续关注百姓的健康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杨老，现在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您说到明天即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大的回馈活动。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跃跃欲试的想申请了，毕竟这样的机会对于我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8: 确实能有这样的机会啊，是我们每个老慢病患者所共同期待的。
7: 对。
8: 目的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新朋友能够走进来好好的治疗疾病，同时呢也是给老朋友一个省钱继续治病的机会。而最终呢，我们每一位患者呢都能够早日的走向健康，享受呢优质的幸福生活啊，这是我们的目的。之前呢也跟大家讲了，这次回馈活动啊，我们提前就做了准备，认真去贯彻呢最新的决策啊政策，用创新好药去助力呢健康中国。而我们作为呢国内的龙头。

0: 就场外我的学生们开了会，
1: 哦。
0: 那大家也都表示呢，会为这次活动呢全力以赴，给每位呢服务好了，给大家呢争取最大的实惠。可以说是给大家都做了最后的最好的准备了。有的甚至呢最近呢都住在公司了。林海董事长呢也跟我说，他那边呢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着活动正式开始。我相信啊，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大家在这儿啊都会收获到呢想要的满意的结果。
1: 真是啊，每每这样的时刻，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团结一心哈，为我们百姓服务的这种干劲儿。特别是这一次还给大家带来了皇室药酒，我想收听这几天节目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这个皇室药酒，您要是有幸能够拿得到，配合皇室膏方，那我们的疾病肯定是治得更快，治得更好。
0: 对，因为这是我们贯彻国家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阶段。所以说呢，我们也一定要把最好的带给大家。从我们接到这个消息到回来筹备，李海董事长也是全程参与，并且呢，在集团拿出了5类特效药进行了综合的对比。最后呢，皇室药酒不负众望，在综合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才把它呢选为第一阶段的产品。那之后呢，厂里也会加班加点的来进行准备，因为它的生产流程呢相对复杂。我们面对呢，我们患者发方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呢只拿出一点儿。那样就没有诚意了。所以说我们前期准备期间呢是付出了不小的努力，耗费了很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包括呢其他23家药企呢也都在看着我们的行动情况。我们开的是第一枪，不但要响，还要有影响力。那现在我能把这个消息呢带给大家，也说明我们前期准备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享受实惠、放心来治疗的机会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其实这几天啊，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您真的是太辛苦了。尤其我呢体会更深，你看每次来做节目哈，您都是匆匆忙忙的，而且节目前我看你还在不停的沟通啊，打电话呀。真的，你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有一个既治疗疾病又省钱的这样的好机会。
0: 主要是呢，老百姓得了病以后啊太苦了。在治疗上呢，选不到适合的好药呢，就更难了。
1: 是。
0: 在这儿呢，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患者。这个患者姓李，48岁，他是安徽农村的，从小呢学习很好，身体也不错。还是排球队员，以全市第3名的成绩呢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1: 哎呦，很了不起。
0: 那毕业以后呢，留在北京努力工作，买房买车，娶妻生子。从事过几个行业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公司在中关村呢也是小有名气，可以说是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啊。但是在2015年正在准备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关键的时刻，结果呢一直肿瘤诊断，一切呢是戛然而止。就是当时就突然就查出肿瘤病来了。这个时候就面临生死的问题了，所以说呀，他的人生也就彻底开始改变了。
1: 太可惜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杨老？
0: 他现在很好，但是他其中这个经历的波折，这个过程可不易呀。他现在也算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很多关于治疗的感悟。我觉得有些地方很好，我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治疗呢有所帮助。
1: 哎呀，太好了，那杨老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0: 他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呢，不仅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不停的放疗、化疗，吃喝拉撒都成问题了。失去了工作能力，失去了收入，失去了信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的发现，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快乐和开心的事情。家人呐、亲友啊、同事啊、朋友的关爱呢，也成了那个时间的他最好的抗肿瘤药物了。由于治疗的也算及时，身体开始慢慢的恢复。好一点的时候呢，去市场买点菜。去稻香村买点点心，去那个庆丰包子铺呢买点糖油饼，跟爱人呢去看个电影，跟儿子一起打篮球。
1: 也不错。
0: 以前拼命工作，追求自己的梦想，现在呢静心养病。能够品味呢身边的现实了。他发现了很多呢认识上的错位。怎么错位呢？以前拼命呢争取很多东西。

0: 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1: 嗯。
0: 啊，拼命的挣钱，觉得很多东西呢，啊，买好东西，买贵东西，以为说这些东西都对自己呢好。
1: 嗯。
0: 其实呀，当你有了病以后呢，发现这些东西没用。
1: 真的不重要，对。
0: 生病以后，他吃的很简单，那也很舒服。出门看病带个保温杯，连这个也是以前的同事送的，一直没用，现在用上了。
1: 嗯。
0: 这个肿瘤病呢固然可怕，但是呢生与死的边缘呢，他说体会到了以前没有体会到的一种生活。
1: 嗯。
0: 啊，说生活不仅仅有生和死，人呢说心理和心灵呢也有生死，身体会得肿瘤，心灵也会啊。
1: 嗯。
0: 养病要养心呢、啊、养心才能够好病啊。
1: 我觉得他的感悟真的很深哈、啊，说得很好啊。
0: 对，因为你只有好的心态呢，是康复一切疾病的关键啊、
1: 嗯。
0: 现代人呢，得病为什么越来越复杂了？情志所伤，
1: 嗯，
0: 对吧？现在各种各样的大病、重病、奇奇怪怪的病症为什么越来越多了？现代人的情志不随是导致大病产生的关键。
1: 嗯，
0: 很多都是情志病，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一口，尤其这个气呀、啊，生气着急，很多让我们生气着急的事情，结果呢，一气一急把自己撂倒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好的心态呢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呢，他一直是以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治疗。后来呢，他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我让他用黄氏膏方。他说他以前呢不懂得珍惜身体，现在一定会加倍的呵护。
1: 嗯，
0: 哎，特别是在没有病的时候啊。更要去时刻去爱惜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为什么啊把他这个故事呢讲给大家听呢？我希望从啊大家呢从他的亲身的经历里懂得，不管你得了什么病，要积极面对，不能怕病，也不能恨病。人吃五谷杂粮，得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得了就想办法治嘛，不能说因为呢我就试了一个方法，两个方法不好使，我就放弃了。
1: 嗯，
0: 因为你只有治，你才有希望。
1: 对，
0: 还有一点呢，他说的很对，就是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一定要去懂得去预防疾病。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得了大病以后，他才后悔悔的肠子都青了，这个道理才弄明白了。但是呢，有些疾病啊，等你弄明白了，你也晚了。
1: 对，
0: 那因为很多时间的疾病可能在你身体里待得很久了，有了症状就要引起重视，这样呢我们才能保证不发生大病。
1: 嗯，
0: 啊，那样呢你的生活才能够丰富多彩。因为不管怎么样，活着才能够说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活都不活着了，一切都没有可能了。
1: 对，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啊，不管得了什么病，哪怕是再难治，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就放弃。但是杨老，我发现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们就有一个什么毛病呢？他愿意小病扛，大病呢拖，最后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通过我们场外的专线啊，去寻求帮助，黄氏养生院的各位老师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您。
0: 对，尤其现在很多老年人有这个毛病，
1: 嗯，
0: 总爱挺着扛着拖着不重视，身体上有了一些小灾小病的不重视。
1: 对，
0: 这个跟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系，就是他因为这个以前呢得过这方面的力。
1: 嗯，
0: 有人说怎么叫得过这方面，人都是惯性思维嘛。
1: 嗯嗯嗯，
0: 怎么叫得过这方面的，年轻时候呢得了病以后挺一挺扛一扛拖一拖过来了，
1: 过去了、嗯、
0: 过去了。
1: 嗯，
0: 他过去了以后的话呢，因为这个他没花钱，他不就省下钱了吗？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啊，年轻时候他有点毛病，小灾小病的，他一挺一拖也过去了。年轻时身体呢火力壮，哎，他过去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受益了。
1: 嗯，
0: 哎，别人呢，因为这个得点病以后呢，花了钱了，花了穷了，最后呢，光日子过得不如他了。他把这个呢，就印在脑海里了。他认为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1: 嗯，
0: 他就是认死理了。他认为说这个，反正有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你看那谁谁谁没扛，结果呢，哎，因为一场病花了家里都穷了。你看我现在日子过得多好，你看他，就年轻时候看了一场病以后呢，把家都花穷了，到现在日子赶不上我。 啊，正是因为这种惯性的思维，导致呢以前的事实呢教育了他，觉得这么是对的。
1: 嗯，
0: 结果到老了以后呢，他认为呢这样呢就是对的。
1: 哦，
0: 我得了病以后呢，我有些病症呢没必要小灾小病的，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的，我挺一挺就过去了。
1: 对，我们说这个疾病啊，你得看发生在谁身上。咱就说感冒，你要是在年轻人身上，可能真的他挺一挺，是吧，扛一扛过去了。但是这个感冒要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可能多少人就是因为这感冒最后就
0: 要命了。
1: 对，就要命了。
0: 对，
1: 嗯，
0: 有些年轻人呢埋怨这个老年人，说这老年人呢啊，吃的舍不得，穿的舍不得，什么也舍不得，吃剩菜剩饭呢。我说你不能怪他们。
1: 嗯，
0: 为什么不能怪他们？他年轻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他沾了光了，但是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的你七老八十的你跟原来的你不一样了。
1: 嗯，
0: 那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环境跟你年轻时候所处那个环境呢，它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对不对？空气污染现在跟原来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水源污染啊，原来有吗？很少。现在的水源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对吧？原来你是20岁的小伙子，现在你是70岁的老爷子，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思想还是20年、50年前那个思想，70年前那个思想坏了，这个时候就出了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还是觉得说我有点小灾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我能省钱，省小钱花大跑钱。
1: 嗯，
0: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等到说这个得了病了，得了大病了啊，小病的时候呢怕拖累儿女，不说不治，扛着挺着，等到真正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拖累儿女。你的儿女能不管你吗？啊，你怎么也是他亲爹亲妈呀。到头来呢，不但治疗上难度增加了，你花钱这个方面呢，成倍的往出扔钱，一辈子攒这点钱，几个月就全送给医院里边去了。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再怎么治疗，可能也回不到你原来的状态了。
1: 嗯，
0: 啊，有多少人因为疾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最后呢，丢了性命的案例？
1: 嗯，
0: 啊，这每个人呢都知道这个，身边也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可是呢，很多人他就是不去做，非得得了大病重病了，这个才后悔了。可是呢，天下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卖后悔药啊。
1: 嗯，
0: 啊，我说千万别给家人留下遗憾了，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积极科学的面对和治疗是非常必要的。经常听我们课这些老朋友应该了解我，我给大家呢诊病治病是很慎重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会全力以赴，因为呢我要对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负责，
1: 嗯，
0: 也要对中医中药负责，更要对济民可信这个几十年的民族品牌负责。所以说呀，这次呢响应号召，用创新中药去助力健康中国，我的心里呢提到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1: 对，杨老，您为了患者争取来这么难得的机会哈，真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那明天黄氏药酒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再配合黄氏膏方，哎呀，我们患者的这个好日子哈，我觉得真的是就要来了。
0: 哎，确实是这样啊，强强联合，双管齐下。
1: 嗯，
0: 通过黄氏膏方来强五脏，让你已经老化的心肝脾肺肾呢，让它实行一个年轻态。
1: 嗯，
0: 80岁的老爷子有60岁左右的心脏，60岁的人呢有40-50岁的心肝脾肺肾。这个时候呢，身上的疾病呢好得快，身体处于这一种呢年轻健康态。
1: 嗯，
0: 还有呢，配合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代谢的能力，增强啊这个免疫功能。两者结合事半功倍呀。这两天我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药酒能给大家呢这个疾病呢康复来得更快，这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那这一个快啊，是很多患者呢。他这个最愿意看到的。
1: 对，
0: 那比如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你急需要看到自己用了药以后呢立竿见影身体上这种变化，
1: 嗯，
0: 你才能够重拾你治疗的信心呀。还有一些用过很多药的患者，一般的药都不敢买了，快速见效能够让你呢身体上这种变化呢，让你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能够坚定你的信心。
1: 嗯，
0: 还有就是当你的家人快速看到你身体上的变化呢，也会给他们动力。
1: 嗯，
0: 很多老同志呢治病呢有阻力啊，孩子不让吃药，老伴不让买药，你见了效以后的话呢，他们还会反对吗？不会，
1: 不会了。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了啊，不是说快速见效呢，就这个病就好了，哪怕是没有症状了，我们也不能轻易沾沾自喜。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治病呢，一定不能忽视呢五脏这个病根，只有五脏的功能正常运转了，疾病呢才算从根源上解决了。
1: 嗯，
0: 啊，之前我接到一位患者，用3天的睡眠就开始改善了，用了1个月腰腿不疼了，用3个月各个方面都不错，停了药了。
1: 嗯，
0: 我们不知道，自己停了。结果呢，过了没有2月，病症状又回来了。
1: 嗯，
0: 你说这是药不行啊，还是你没有彻底呢？
1: 对呀。
0: 哎，中药咱们一定要按照疗程来用，而且一定要在场外我的学生的指导下来用药，来停药，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1: 对，杨老，您说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得到，就是用得好，然后呢，马上就真的是沾沾自喜了，自行的就减量，自行的就停药。其实我们说这可能只是表面的感觉。杨老也经常跟大家讲，我们治病啊，你不能心急，一定要找病根儿，这样治疗疾病才是科学的治法。
0: 对，所以说大家听节目一定要仔细的听，听了以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脑子去思考。啊，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包括之前我们同行的一位领导，啊，到我们集团的参观交流，看到我们的技术人员队伍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实验室的规模呢也是国内领先。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就连食堂的休息室都是按照酒店的标准来修的。当时呢，他还很不解，说你们的环境是不是太好了？雷海董事长就讲啊，说他们是我们企业的灵魂，没有他们，我们哪有过硬的产品？后来到皇室药酒的生产基地呢，啊，这位领导呢又震惊了。说这不就是药酒吗？拿酒和药呢一泡不就行了吗？怎么比做药还复杂呢？后来我们的科研团队的负责人给他介绍了皇室药酒的制作流程，足足30多道工艺。他也是非常的震惊，他不明白一个药酒怎么会这么难。后来他临走的时候啊，李海董事长送给了他2箱药酒作为礼物，他非常的高兴。过了不到1个星期呢，就给李海董事长打电话了，说这个药酒项目啊，能不能进行合作？他想投资。一问才知道，他丈母娘多年的老风湿，现在又有糖尿病，眼睛也不好。结果他这药酒拿回去以后啊，送他这药酒拿回去给他丈母娘用上了，几天的功夫，关节的疼痛呢明显减轻。眼睛也亮堂了，对皇室药酒心服口服。对于李海董事长呢，对于企业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的敬佩。这也是为什么皇室药酒它不同于其他药酒的原因，它的疗效也是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上的药酒，其他任何药酒都不具备的。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把皇室药酒拿出来给大家，他知道了以后呢，很惊讶，甚至于呢，直接要在李海董事长那儿采购一批。啊，当然没答应他的啊，因为呢，是我们这次呢是针对老百姓的。啊，李海董事长讲说，你要想要，你去申请，啊，因为呢，皇室药酒的产量是有限的，我们得先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去。
1: 所以说啊，我们老百姓现在真的是很幸运，明天大家就有机会得到皇室药酒了。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期待呀。
0: 对，明天呢，不但我们会把皇室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啊，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我愿意看到啊，这次这个机会啊，能够让更多的一直在病痛当中这个饱受折磨的这些患者和家庭能够看到希望的。让这次行动啊，能够服务于民，真正的去助力健康中国。在这儿呀，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4大类人群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第一大类就是重病大病的患者。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心梗的、中风瘫痪的、半身不遂的、肝上、肾上有大病的，啊，肺上有大病的，等等的这些大病的患者，这一类大病的患者呢，用皇室膏方本身有强五脏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配合皇室药酒呢，它一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二大类呢，就是多病缠身的患者，啊，得了6种病，一天吃7样药。吃药排不开号的，这么治病永远治不好，摁下葫芦起来瓢。你记住了，人是一个整体，不是单个的零件儿。 这种患者呀，我们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用药酒把黄氏膏方引药归经，快速起效，用这一个方子同时对多种老慢病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减轻你身体的负担，减轻你经济的负担。第三大类，多年用药已经有耐药性的，吃什么药片胶囊也不太好使的，我说用膏滋，用黄氏膏方的药膏配合黄氏药酒的酒，药酒二者结合起来，你试一试是不是呢能够快速起效，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能让你见到的，你可能呢至三年至五年都没有的变化。
1: 嗯
0: 啊，还有第四大类呢，就是想要预防疾病啊，延年益寿的。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么好，谁都想活的长寿还有健康，我们有小灾小病呢提前的来预防非常重要。所以说呀，对于这四大类人群呢，明天即将启动这次呢健康中国的行动啊，至关重要，大家呢明天一定要准时的关注。
1: 好的，刚刚杨老提到的这四大类人群哈，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享受实惠，收获健康，黄氏养生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多聊了。现在直播间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抓紧时间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您好，今年是多大岁数，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河北的。
0: 河北的。
3: 82了。
0: 82岁了。
3: 哎，
0: 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个我有心脏病，
0: 嗯，
3: 有这个腰疼腿疼，
0: 嗯，
3: 有这个有这个失眠，
0: 嗯，
3: 还有这个大小便不利，
0: 嗯，这就典型的属于一体多病、一身多病的患者。
3: 对，都是。
0: 嗯。嗯。
3: 药也没少吃。
0: 嗯。
3: 我说早我都说愿意给你养老，请教请教这个事儿哈。
0: 自己还没用黄氏膏方，没用过这个药呢是吧？
3: 没用什么了，用了六个月了。
0: 啊，已经用六个月了。
3: 哎，
0: 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3: 效果不孬，和各方面都强。
0: 感觉效果还不孬，还可以。
3: 哎，
0: 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3: 那方面都有变化。
0: 那先说那个心脏啊，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主要
3: 心脏就是心软，软的迷着迷，迷也迷不住，坐坐不住的那样的。
0: 啊。
3: 软，不是心脏疼，软拿不成个，就那样心一乱。
0: 心乱的拿不成个了，一下子感觉乱七八糟的。
3: 啊，对吧？乱的那个手浑身都觉着一边。一边用力就没了，那个手都抓摸摸抓不住了，就那样。
0: 哎，这就严重的心律不齐了，有早搏呀、房颤呐、甚至间歇啊这些问题了。那用了黄氏膏方以后，感觉这个心脏没有那么乱，能够稳当得住了。
3: 啊，不乱了。
0: 心能够稳得住了，那睡觉也好了吧？
3: 啊，睡觉跟那会儿轻多了，就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0: 现在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3: 哎。
0: 原来能睡几个小时呢？
3: 原来就一夜的，给说我的睡一个小时也让你一夜不睡，他不困。
0: 哎呦，上了岁数这还了得，熬得还了得呢，一夜一夜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那往外熬呢。现在用黄氏膏方起码呢能睡三四个小时了，这是还不够，但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这不管怎么说晚上能合住眼了，能睡三四个小时的元气呢亏的就少一些了。
3: 对了。
0: 这不就好办了，睡觉能睡着了，心脏舒服一些了，大便小便怎么样？
3: 大便小便也轻了，这个吃饭反正吃了不难受了。
0: 原来吃了怎么难受呢？
3: 吃了老是下不去呢，
0: 感觉堵在胃口这不往下走。
3: 哎，对的。
0: 嗯，现在吃点东西能往下顺了。
3: 啊。
0: 嗯。
3: 吃多吃少吧，反正没事儿啊，吃了不难受了。
0: 哎，非常好。大便原来是什么情况？
3: 便利。
0: 大便干，
3: 哎，大便干。
0: 小便呢？
3: 便
0: 原来小便是什么情况呢？
3: 小便呢，不吃药也不上下的。
0: 啊，小便也不利，大便也不通。
3: 对了。
0: 现在用黄氏膏方，这大便还干吗？
3: 哎，这轻多了。
0: 轻多了。
3: 不着急了。哎，
0: 小便排的时候也能够感觉那畅快一些了。
3: 哎，对了，这跟那轻多了。
0: 哎，非常好。心脏啊，睡眠呐、啊，大便小便的、啊、都大见成效了。这几个月用下来，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后适合，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腰椎的这个毛病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跟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3: 这跟那会儿脚崩这反正腰的活动了。
0: 啊，原来那个腰的发板发硬，就跟一块铁板一样。现在感觉呢，这个腰能软和一些了。
3: 啊，对了，脚着跟那会儿活动。
0: 哎，单用黄氏膏方就这么好，那将来呢，它一点点的恢复的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3: 哎，
0: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啊，酒。
0: 啊。
3: 黄氏药酒。
0: 啊，问黄氏药酒配合的用能行不能行是吧？
3: 啊，你要我能配的都配呀。
0: 嗯，配合黄氏药酒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那个腰跟那个腿那些地方呢，就好得更快了。
3: 啊啊啊！
0: 完全适合，因为呢，这腰腿不好的人呢，肾就不好，脾也虚，你再加上你那个大便小便呢，表明脾肾两虚呀。黄氏药酒呢，它健脾温肾，疏通经络。把黄氏药酒要是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以它做专用的引经药啊，腰腿疼痛的患者要比单用黄氏膏方好得快得多。
3: 啊，
0: 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3: 哎，
0: 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但是呢，由于黄氏药酒量非常的少，比我预想的都少，所以说呀，我争取到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是有限的人呢有体验它的机会。
3: 哎，太辛苦了，哎。
0: 哎，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啊，都是
0: 好
3: 啊。
0: 好，再见。哎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姚老师啊，我这想跟你通电话了嘛，很长时间了，老是打不通啊。
0: 啊，今天终于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3: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嗯。
3: 我去年买了半年的。
0: 嗯。
3: 因为什么买这个药呢？我是个农民。
0: 嗯。
3: 我那个手指头呢，我们这边是种的是葡萄。大部分这个体力活了嘛，
0: 对，
3: 这个手指头呢他老肿。
0: 嗯，
3: 我听你这个广播了嘛，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一年多了。
0: 哦，
3: 我没买药吧，我给我们街坊的嘛，他比我买的还早。
0: 你给他介绍的？
3: 哎，对，他比我买的还早呢。
0: 嗯，
3: 因为我的经济呢不太好。他呢一开始呢我给你介绍买呢，我说你买三个，你个喝个试试。
0: 对。
3: 结果呢，他买了以后呢，
0: 嗯，
3: 喝完三个他说挺好。
0: 嗯。
3: 回来我铺卖完铺头呢，我就买的。
0: 嗯。
3: 我这什么呢？手指头啊，腰间盘呐、啊，
0: 嗯，
3: 这方面呢都挺好。
0: 对。
3: 我越喝呢越觉得干什么？原来我6亩多地的这个葡萄啊。
0: 嗯。
3: 我今年72了。
0: 啊、
3: 嗯。我个人干。你这方面你也不了解，就是说那个葡萄挺寒了以后嘛，那老了以后的这个头一容呢没人煮、
0: 嗯、
3: 叫一个大橘子，春天呢你的农得掏。我
0: 这总共呢种的多少亩地呢，老先生？
3: 我种的6亩半地啊。
0: 6亩半地，72岁的老同志，我就没干过这个，我也大概知道，这6-7亩地的话呢，70多岁的老同志了，这个活不轻啊。
3: 是啊，
0: 哎，
3: 这个呢，我更认可他是在哪呢？
0: 嗯，
3: 我手指头每天也不肿。
0: 嗯，
3: 腰部啊，我有一腰间盘，就说是，你没有腰间盘那个苦功夫了嘛，你那个腰都受不了。但是我的腰呢，哎，每天回来以后呢，还能够坚持住了，哎，坚持住了，第二天起来以后呢。主要这个精神头，你知道吗？浑身找到了有劲儿。
0: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精神头明显感觉到比原来强了。
3: 哎，对对对啊，我没工人啊，我没工人、
0: 哎。
3: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文化、
0: 嗯，
3: 生活习惯呢还不好。
0: 嗯。
3: 爱喝个酒。
0: 嗯。
3: 还抽烟。
0: 啊。
3: 这方面呀，我感觉呢，第一个运动呢，从干什么呀？就是嗓子各方面呀也不是说那么咳嗽，
0: 嗯，
3: 就说我听各个这个中医师的讲座以后呢嘛，
0: 嗯，
3: 我比较认可你的这个黄氏药膏，
0: 啊、
3: 哦，你知道吗？哎，我比较认识，要不我要不这个是个叫唤的，我没喝，我叫别人给买。
0: 老爷子，你认可我认可在哪儿呢？你觉得我哪些方面
3: 你
0: 比较认可？
3: 你在这个各方面，你看我都体验你了，就说是你。或者连线，说是别的呢，别的这个讲座话嘛，我老想人，他不是个托啊，回来，
0: 嗯，
3: 那个干什么？这回我通过我呢，我们别上河的那个呢，他也跟你交谈过，
0: 对，
3: 他的凡是我介绍的呢，我们俩都能说上了，
0: 哎，
3: 但是呢，你说的那个我都体现了，我说我在我身上嘛，我喝药膏我体现什么呢？我5脏6腑，我大小便。你老年人这个事儿，就小便吧，稀稀拉拉，放干什么、
0: 嗯？
3: 这种情况下，它改善的挺好。
0: 嗯、
3: 你大便吧，除非你大鱼大肉，你吃了干什么？它有的一次两次。你要说生活习惯要再好点的人啊，
0: 嗯，
3: 非常舒服。
0: 你看，
3: 再一个，你走到哪脚吧，你起来以后，你特别轻省。
0: 对。
3: 哎，你走起道来嘛，你这个腿嘛，它不腿发沉。
0: 嗯，原来那两条腿是发沉的，现在两条腿明显感觉到轻巧了。
3: 哎，你农民在这干活累了，你回来，你第二天早起来以后，它比较是发沉的，这个它没事儿。
0: 对。
3: 喝了
0: 啊！你看老爷子，这就是亲身用黄氏膏方以后啊，先给别人介绍的，然后自己开始用。亲身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这种体会是最直接的。
5: 哎，对对对，我
0: 哎，因此呢，这就是我讲，我说呢，真正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是不怕大家试的。你试过了以后呢，把切身的体会告诉我了，哎，我们一一对照。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不是都在你身上应验了？
5: 啊，对对，我也尤其你讲的所讲的那个老年人，你多年的这个病造成的，你跟吃止痛点不一样。
0: 嗯，
5: 你知道吗？哎，止痛片我半个小时我还得止疼，但是它不，它这个功效慢，但是呢嘛，它一旦起效了嘛，哎，
0: 对，
5: 我的你浑身是好的。
0: 它慢病缓功，黄氏膏方这种膏质呢，一点点的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调养你的五脏六腑，它慢慢的治，但是它除根儿啊。啊，你很多病症的药呢，你吃上是快，但它吃上了管用，不吃就停着药就犯了病了，那你是两个概念的。
5: 对呀、啊，它不影响其他的器官，再还说呢，你的血糖呢，它不会往上增长，老是你那个一个这数值上，对不对啊？
0: 对。
5: 你个人呢，你出来进去的干事，你这可好，你说这一个农民你要有病，得多少家属？
0: 哎，这就是我们讲这老爷子这个健康意识非常的高，而且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老爷子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啊，而且呢用黄氏膏方以后手指头也不疼了，腰椎也没问题了，别人呢弄葡萄还得雇人，你都人都不用雇，你看你这身体多棒啊。
5: 哎，我比较认可你这个。哎，我现在了嘛、还有个三四瓶，三四瓶我喝完以后我要停一个阶段，等我这个葡萄有了眉目了，我不管我身体好与坏，我们家我老伴呢是一块上，
0: 哈
5: 一块活，这确实
0: 对。啊，老两口呢，谁得了病也不行啊！哎，这是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有个健康的老伴呢。
5: 哎，我回来呢，我就叫，叫他一块活。哎，你们他呢，你不用惦记，我两个闺女在都结了婚了，都在外，都离我20多里地，在县城那儿上班呢。原来我想省得给他们带来好些麻烦。
0: 哎，给自己健健康康的，重要的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老爷子，你这个情况啊，你配合黄氏药酒，
5: 哎，
0: 将来有机会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
5: 好好好，
0: 因为他这种筋骨上的东西，肯定是涉及到呢经脉当中啊有这种寒痹呀、啊，它导致经脉瘀阻不通了，所以说呢关节的僵啊硬啊。你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的话呢，温通经脉，这样一来的话呢，用黄氏药酒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引药归经带到经络里面去呀、啊。其实你像关节上这些毛病，它好得更快。
5: 好好好。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配合黄氏药酒的，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你体会单用黄氏膏方现在这么好的效果，你配合那个黄氏药酒的话呢，它这个效果来得更快，来得更好。
5: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保重身体，老爷子。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我不麻烦你了，也不占用你的时间了。
0: 好，别客气，保重身体、
5: 哎、
0: 上岁数了啊，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5: 哎、
0: 有需要帮助的你就说话啊。
5: 哎，谢谢谢谢、哎、
0: 好，再见。
5: 哎，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
6: 我和我母亲都是咱们黄氏膏方的老用户了。我母亲用了10个月，我用了8个月。我母亲你还记得？老朋友了。我母亲是98周岁了，今年去年跟您通话97岁，那个老太太。我呢，
0: 啊、
6: 其实
0: 有印象，这个、哎呦，这个是我们高龄服用患者其中之一呀、
6: 啊。是，
0: 哎，
6: 我跟您通过2次话了。我是75岁，我们用的情况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因为都挺好。像我母亲睡眠已经不吃那个安定了，另外腿肿也好了，另外大便呢，血压也好了。我呢，就是我本身就是因为伺候老人们也是，岁数也大了。我就是腰腿疼的非常厉害，我呢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和骨性关节炎，还有结缔组织的病变，所以我下腰特别疼。就是听说您有那个药酒， 我不知道像我和我母亲，但是我母亲也是腰腿疼，她现在她岁数大了，都拄着拐棍了哈，也不敢出去在家里走，适合不适合用这个？
0: 98岁这个老母亲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她命门火衰了。他这么大岁数，他火力就不足，他阳气衰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命门火有点衰。这种情况下，给他把黄氏药酒用上，给老人少许用点黄氏药酒做药引子，把黄氏跟黄氏膏方掺在一起引药归经呢，老人家的这是非常适合的。
6: 太谢谢了。
0: 哎，将来对他那个腰腿疼啊，包括他的大便呐、方方面面的，他一定恢复得更快。对你这情况。你用黄氏药酒也完全适合，但是呢，老太太内服你外用。
6: 我外用哦。
0: 你外用，因为你存在一个结缔组织病变的。
6: 哦。
0: 这个结缔组织病变呢比较麻烦，我们有些患者，比如说呢，用了药酒以后的话，他内服以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6: 哦。
0: 你也可以长日的内服加外用，但是呢，早期呢，我建议你先外用它。
6: 好。
0: 腰疼的地方呢，用黄氏药酒涂上它，抹上它。
6: 好。
0: 啊，它温通经络的作用非常的好，所以说呢，缓解这种腰腿疼痛啊、风湿啊，它作用非常强的。
6: 哦，好，好，好。还有母亲那个用那个药酒的时候，按说明用就可以了，是吧？
0: 老母亲用药酒啊，她那个少许用5毫升左右，就她那么大岁数老同志了，每次用5毫升，那个瓶盖正好也是一个量那个药酒的一个容器，正好把那个瓶盖拧下来呢，一瓶盖呢是15毫升。给他有那么1/3，就5毫升左右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6: 哦，早晚，比如早晚各吃一次黄氏膏方，那么就各吃一次。
0: 各加一次黄氏药酒。
6: 哦，那太谢谢了。好。
0: 嗯。
6: 我是真是没有机会，好长时间没跟您通话哈、太谢谢了。我们这老太太现在越来越有觉得有希望了哈。
0: 啊啊。
6: 这去年97的时候跟您通过2次话，今年已经98周岁了。
0: 啊、太棒了。
6: 嗯，
0: 百岁老人那是肯定的了，将来让老太太呀健康长寿，咱奔天年共同努力了，给老太太带
6: 好，
0: 我们能帮助这个设了老寿星，让她多活个10年8年的，这就达到咱的要求了。
6: 太谢谢您了，托您的吉言，太谢谢了。
0: 哎，
6: 那
0: 保重身体，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没问题，谢谢您啊。
0: 好，
6: 有事还得找您请教啊。
0: 有问题再来电话。
6: 哎，好的，就这样啊，再见。
0: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你好，
0: 哎。
7: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您请讲。
7: 我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0: 嗯。
7: 腰间盘有点突出，颈椎呢也是有突出的地方。
0: 嗯。
7: 是2节、3节、2节、4节、4节、5节腰间盘突出。
0: 嗯。
7: 就是颈椎。
0: 嗯。
7: 腰椎呢，部分大小肥大增生。
0: 嗯。
7: 是1、2节，腰是5:1。颈椎盘出半钙化，1:4:5，1:5:1，腰间盘突出，
0: 嗯，
7: 椎管还有点狭窄，
0: 嗯，
7: 就这个问题。
0: 这个病长出来多长时间了？
7: 有1年吧。
0: 症状重不重啊？
7: 不重，我没感，它不疼，它就是身上好像背着个屁一样，压得慌，走不动道。
0: 嗯。后背整个就跟背了个铁板一样。
7: 对对对对对。
0: 嗯。
7: 迈个开步，都没问题。
0: 凉吗？感觉后背发凉吗？
7: 发凉。
0: 发凉。哎。
7: 我打电话了，咨询了一下那个黄氏，你们那个
0: 场外老师跟场外咨询过是吧？
7: 对对对，买一个疗程先看看。今天给我送来的，买了一个疗程。
0: 买到药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7: 刚拿到手。
0: 嗯，
7: 问了他一下，我说我这两天听您讲的那个药酒，
0: 又听到药酒的事情了。
7: 哎，
0: 黄氏药酒由于它这炮制工艺的问题啊，数量非常的少，但是呢，我的一直想法就是给这些症候适合的患者呀，把黄氏药酒如果说是弄上以后呢，跟黄氏膏方配合上，那很多病症会好得更快的。 所以说呢，这一次呢，给大家不断的协调，不断的争取呀、啊，拿到这个供应了。
5: 哦，
0: 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5: 哦，
0: 至于颈椎腰椎病，首先我们说用黄氏膏方治疗啊，这个病呢看上去在颈椎腰椎这一条子上，还有一个主要问题，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它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
5: 哦，
0: 啊，这叫肝不主筋，肾不主骨嘛。那整个颈椎腰椎这一条不就是筋骨所组成的吗？
5: 对对对对
0: 对吧，颈椎胸椎腰椎尾椎底椎这一条子，它整个的这个就像那盖房那大梁一样，它就是一个筋骨所组成的。而筋骨呢，肝是主筋的，肾是主骨的，因此追根溯源，它还是跟这个肝肾跟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5: 哦，
0: 哎，因此我们通过黄氏膏方11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10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强肝肾壮筋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你像这腰椎上的病比较复杂，你这个既有增生还有突出还有椎管狭窄，你颈椎上的相对要轻一些、
5: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骨刺，
0: 还有骨刺，对，哎，还有增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有机会配合黄氏药酒呢，再好不过了。因为你为什么你后背老是发沉发凉呢？其实又涉及到阴阳的观念，就是任督二脉督脉正好是走在后背这儿的。
5: 哦，
0: 督脉里走的全是阳气，你现在督脉里的阳气就严重的不足了，因此后背发板呐、啊、发硬啊，就跟老跟背了一块冰啊，背了很沉的东西啊，就这个道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因此用黄氏膏方强肝肾壮筋骨，如果配合黄氏药酒的话呢，生督脉里的阳气，那引药归经的话呢，很快的后背这个地方就热乎了，它一热乎就软乎一些了。
5: 对对对对。
0: 哎，当然会好得更快了。
5: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适合用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颈肩腰腿疼痛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呢，好得更快。
5: 对对对，好嘞。
0: 再有问题您再来电话，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
0: 好，
5: 谢谢、啊。
0: 好，再见。
8: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啊，你好，你好。我呀一直在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现在这个药啊吃了有4个多月吧。
0: 嗯。
9: 我觉得这个药的药效啊还挺明显，挺好。
0: 嗯，
9: 总的来说吧，睡眠比原来好了。
0: 嗯，
9: 就是原来呢，就是一般可能在3-4点的时候会醒了，醒了以后基本上睡不着了。现在哈，一直能睡到5-6点。如果不上夜班的话，我一直在家里能睡到6点多，还觉得挺困。
0: 嗯，
9: 然后食欲呢比原来也强了。我呢是等于是有糖尿病有10年了吧。
0: 嗯。
9: 饮食就是不太觉得饿，原来是一直控饮食的话，就不饿了，
0: 没有饥饿感了，就是到了点吃饭、吃不吃也行。
9: 对，不饿了，就是食欲不太好。现在哈，到了点以后，尤其是运动以后哈，觉得挺饿的，而且吃起来还没完。
0: 好，
9: 就是比过去能吃了。
0: 哎，人呢、这一辈子当中啊，生下来想要活下去，这口饭一定要吃好了，得有食欲呀、你吃什么也不香，你食之无味的话呢，你这个身体你怎么能好得了呢？你想一想啊。
9: 哎，就觉得好像是胃口可能开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哎健脾这方面可能挺效果挺明显。
0: 嗯嗯。
9: 那另外这个排便，原来呢我的排便也是正常，就是每一天都有一次， 可是现在又觉得过去比过去呢就是排便有力了，
0: 嗯，
9: 用的时间短了，
0: 嗯，
9: 最主要就是说可能听您这个节目说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大便应该是香蕉便，现在我也觉得是肯定是它就挺长的，
0: 哎，这就大便成了条了，成了形了，而且那黄颜色的是正常的，糟粕排于外的一种表现呢。
9: 哎，就是有，就是觉得排泄就觉得有劲儿了，就一下就都出来了，就是觉得这个肯定是比原来那个情况是正常。
0: 非常好。
9: 另外一个就觉得吃完这个药以后，精力比原来旺盛了。
0: 嗯。
9: 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着班儿。因为我得节食嘛，我糖尿病又不乐意吃药，我就节食，每天可能这个干，就干粮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可能也就吃到也就够个三两左右，按说不太那什么，这个日常这个可能是，可是现在精力挺旺盛，
0: 嗯，
9: 觉得还行，能撑。
0: 平常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
9: 啊，对对。
0: 对吧？按你那个西医那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平常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但是你现在呢，精力是足够的。
9: 哎，现在是能应付，能我们这工作还比较累，那还能应付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药效真是挺明显，因为过去我吃过别的药，它没有这么快。
0: 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它全是高倍浓缩的东西了，因此你吃一口顶吃那药片胶囊的一大堆的药效。所以说呢，这个药效呢，在你用完了以后，你自身会有体会，这个药效确实实施呢是很快的。
9: 是是，我觉得它的药效挺明显。哎，我觉得这个情绪方面好像，过去吧，想什么事儿啊，都是从这个确实是比较悲观，就是想到那不好那方面。现在我觉得，哎，心情也挺平和的。比如说遇到别人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也能替他着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您前一阵讲的这个脏腑平衡以后哈，这个情绪平。
0: 人的情绪是时时刻刻受你身体的影响的。一个不好的身体的话呢，情绪好不了。病好了，我感觉那情绪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
9: 对对对，
0: 什么道理呢？
9: 对对对，
0: 这就五脏调和、阴阳平衡的一种表现嘛。
9: 哎，我觉得咱这个药还是真是不错。
0: 嗯。
9: 另外一个，我就是听说咱这儿还有这个药酒，我不知道就是对我这身体来说能不能使。因为我就是可能工作也是劳累吧，那个干的活也比较重一点，这个经常的腰疼。能不能就是配合这个药酒能用？
0: 对于你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首先从这个能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情况呢，用黄石药酒配合黄石膏方是非常适合的，没问题。
9: 嗯，好，
0: 非常适合。你将来那个腰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以这个黄石药酒做引经药，做药引子，而且呢，可以腰上的外膜。
9: 对，我
0: 黄石药酒外膜也可以，药引子也可以用它呢做药引子，配合起来内服加外用的话呢，你像腰酸呐、腰疼啊、腰胀啊，像这种情况呢，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9: 好，
0: 没有问题，可以用。
9: 哎，那那个您，那麻烦您再谢谢我们这指导老师徐老师吧，非常认真、热心的。
0: 好
9: 啊，感谢
0: 我一定表扬他，他服务好的话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9: 好，谢谢您，
0: 保重身体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9: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呦，杨老师好。
0: 你好，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10: 那个老朋友。
0: 嗯。
10: 去年90月份吧开始喝的，到现在。
0: 嗯。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啊？
10: 颈椎是晕的板，腰椎腰也是板，
0: 发板发硬。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10: 得有4-5年了。喝咱这膏方子挺好的。挺见效的。
0: 有什么效果了呢？现在
10: 早上起来腰不板了，
0: 感觉腰软和了。
10: 对，腰舒服了。脖子呢也60%-70%了吧，好了。 那个精神劲儿也比以前也足了。
0: 后腰这个地方怕不怕冷啊？
10: 现在不怕冷了，不像以前似的沾一点凉啊就怎么着就受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哎，很多的时候啊，这一后腰呢稍微见点风见点凉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腰就开始犯毛病了
10: 啊。是，
0: 对吧？
10: 以前是这样，现在没有这现象了。
0: 好，但用黄石膏方腰椎颈椎就见成效了，而且人的精气神恢复了。要是有机会把这个黄石药酒配合上啊，因为它这种酒腰椎病颈椎病跟肝呐、肾呐、脾都是密切相关的。
10: 嗯，
0: 尤其是督脉里的阳气升不起来，人的任督二脉督脉正好走在后背上，督脉里的阳气一亏了以后的话呢，由于这种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不能够温煦人的经脉了，那么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腰不舒服啊，啊，颈椎不舒服这种表现。用黄石膏方呢，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把黄石药酒配合上，黄石药酒呢就能够生督脉当中的阳气，补命门之火。督脉当中的阳气一升起来了以后呢，你很快的配合它作为药引的引经药，它本身那个药酒里面有十几味药材，都是好药材，道地药材。再加上黄石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融合在一起了，强肝肾壮筋骨壮督脉，督脉当中的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啊，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热乎，腰啊颈椎这些地方会越来越热乎，这越热乎这个腰就越软和。
10: 嗯，那太好了。
0: 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
10: 那个、
0: 就比现在要恢复的快得多了。
10: 那您这么说，我对这个药酒应该适合我哈、
0: 啊。黄石药酒应该是非常适合的。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用黄石膏方啊，有机会，都应该给他配合上了。酒本身是活血的，再加上它不单纯是酒，它这方子里面呢十几味的药材呢，药酒这比那个，哎，这就效果要更好的多了。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跟大家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10: 哎呦，太谢谢。谢谢，哎呦，感恩您的大爱吧，好吧，想着每一个人，想着千家万户的那么多人了，太谢谢，
0: 这都是应该的。配合他用一段时间来个电话，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好嘞。
1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2: We play your choice，
13: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14: 88.7 FM，
1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15: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5: 哇，都是我想要的。
1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6: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7: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887弹幕生活，
21: 887的各位老铁，大家好，我是静坤，欢迎来到弹幕生活。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和某些人相处时，总觉得心里堵得慌，可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好像没被明着得罪，但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别怀疑，你可能遭遇了藏在人际关系里的微妙恶意。
22: What?
21: 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攻击，可比明着吵架更好人。心理学家

0: 好事的控制，打着关心的旗号干涉你所有事，本质就是想拿捏你。还有恶意投射，自己一身毛病，反倒天天猜忌诋毁别人，把自己的缺点硬安在你身上。说到这些糟心的人际关系啊，其实很多人的相处模式都和原生家庭的情感滋养有关系。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分懂事、从不麻烦别人、凡事都自己扛的人，往往活得特别累。这可不是单纯的善良，太懂事很可能是缺爱的表现。心理学家早就说过，小时候情感需求总被忽略的人，长大以后就容易养成压抑自己的性格。看似独立懂事，不敢依赖别人，连情绪都要藏起来，其实呀是心里没底，怕自己的需求会给别人添麻烦，怕不讨好就不被喜欢。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小心翼翼，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背后全是没被填满的爱意和安全感。所以啊，社交里是应该有一些善良的锋芒的，该翻脸就翻脸，别委屈自己。而那些太懂事的朋友也别硬扛，学会依赖，敢于表达需求，才是真正的治愈。毕竟好的关系和健康的自我都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和压抑。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虽然高血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确实有些人群的风险更高，需要特别警惕。首先是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高血压，您患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其次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也容易升高。另外，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比如爱吃咸菜、酱油、加工食品等，还有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或者吸烟、酗酒的人群，都是高血压的重点目标。还有两类人容易被忽视，一是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的慢性病患者，二是晚上打鼾严重，白天总犯困的人。这类人可能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显著升高血压。如果您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测1到2次血压，并积极调整生活方式，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发病风险。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0: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
11: 请问是第一次来我们健身房吗？
12: 第一次。
11: 锻炼诉求是什么呀？
12: 我想抢银行。
10: 大赢家是由于淼执导，大鹏、柳岩、戴乐乐、张子贤、田雨等领衔主演的喜剧片。电影改编自永不结束的游戏，主人公严谨，文武双全，是一名退伍老兵，做事认真，性格内敛。复员后参加了自学考试，取得金融硕士学位，在银行工作已经5年。在银行同事们眼里，严谨是个十足的怪。

0: 咖，凡是认真恪守原则，总是得罪行长，以至于连累大家奖金泡汤。一次偶然的机会，银行接到公安局举办的抢劫演习的任务，大家都想糊弄过去早点回家，可严谨却认认真真当起了劫匪。
1: 警察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你们居然点火锅。
0: 一场银行抢劫演习，所有人都以为是走个过场，但没想到扮演劫匪的银行模范职员严谨却做足了准备。他与公安局长想的一样，即使是演习也容不得弄虚作假。这场对弈，真正的大赢家只有可能属于最认真的那个人。柳岩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位银行职员，和主角严谨两人心中暗中喜欢对方，所以他不着急下班，也不敷衍这次演习。不仅如此，这次严谨抢银行演习，他表面是被绑架的，实则是配合严谨的帮手。豆瓣网友评价道，大鹏演出了那种笨而不蠢的轴劲儿，他常常绷着脸不知道怎么穷凶极恶，笑起来略显尴尬，可这就是严谨该有的感觉。而柳岩的角色是个反转，一开始真没想到，谁说劫匪只有一个呢？这个设计出人意料，又有足够多的铺垫。如果是真的抢劫，那就是一对陌路鸳鸯，倒是很有江湖感。电影虽然只是围绕一场演习来讲故事，但是讲得很有趣味和深度，较真儿的人教会了敷衍的人什么是真正的演习，而大鹏也告诉了我们，努力没有成果，那我们就更努力一点。这或许也是柳岩的人生信条，做好每一件事，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早晚都会开窍。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

0: 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症状表现有哪些。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
8: 很多朋友以为高血压一定会头痛头晕，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是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的，正因为这样，高血压才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它悄悄地损害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等到出现严重问题时，往往已经晚了。当然，也有部分人会在血压突然升高时感到头晕、头痛、耳鸣、心慌、胸闷、视力模糊或者鼻出血，但这些症状并不特异，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更关键的是，有些人即使血压高达180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也完全没有感觉，所以千万不能靠有没有不舒服来判定血压高不高。35岁以上的朋友，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更要定期在家里自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才能真正远离高血压带来的危险。
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9: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0: 我准备好了。
9: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1: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9: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 失去是因为拥有过。

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1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6: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

0: 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哪些。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没关系，我又没啥感觉，但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悄无声息却又极其危险的。它就像一个慢性破坏者，持续冲击我们的血管和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由于高压持续损伤脑血管，会大大增加脑卒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风的风险。这正是我国高血压患者致残和致死的首要原因。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工作，容易引发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肾脏内密集的小血管在高压冲击下会逐渐受损，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发展为尿毒症。
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的像太阳。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

0: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

和猛医之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

0: 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之前呢，咱们也聊到了，在调理各种各样的慢性眼部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些个时间又长、发展还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野呢越来越昏暗、视力一点点往下走的情况，真正的能让人安心、能帮上忙的，往往啊不是什么新奇的法子，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大夫、老郎中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呀，真东西、真经验，还有真本事。很多的老听众呢，一直都在问我的恩师男人托雅老师，那么多年在眼疾调理上，这思路这么清晰，用的方法呀都是那么的稳准狠，说白了就是很稳妥，到底它是师承何处呢？这根源又在哪儿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实实在在的把这一段传承，包括把这背后的一些个故事啊、道理啊，给大家伙讲一讲。男人托雅老师的医术啊，不是他自己凭空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啊照搬照抄出来的。他真正的恩师呢，追溯到当年的话呀，也是蒙医界被很多人呢称作蒙医奇人的蒙族老大夫。那这位老先生啊，一辈子是不图名不图利，心无旁骛，一辈子就扎在眼科这一件事儿上，行医几十年，走过草原，进过牧区，见过的病人呢成千上万，尤其擅长处理那些个病程长、调理慢，很多地方啊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治疗的慢性眼病的问题。那人托雅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幸拜在了这位老先生的门下，跟着他出诊、食药、把脉、辨证、看病，这一学就是学了很多年。也正是因为那段踏踏实实的跟着师傅学习的日子，让那人托雅老师啊真正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眼睛的问题，它从来不只是眼睛表面的事儿，而是整个人的身体内部的问题，是根上的问题。这位蒙医老大夫呢，常跟那人托雅恩师说呀，眼为肝之窍，目得血而视，眼睛想要看得清、看得亮、看的时间久，必须呢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通道要通，一个是滋养要够。通道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呀，肝眼通道，肝经通畅，这气血呀才能上行，营养和精气呢才能真正的送到眼底去，送到视神经，送到视网膜，送到眼底呀每一个需要滋养的地方。如果说这个通道堵了，它瘀滞了，不顺畅了，那些瘀热呀全都堵在里边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气血上不去啊，您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补品，用再多的一些外用的，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说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物品也好，眼底它得不到真正的滋养，那么时间一长呢，视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弱，看东西就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模糊。而滋养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真正的滋补肝肾，滋养经络，稳定视觉的功能，改善眼部状态的药材。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经过几百年上千年临床经验总结下来的真正的知识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很多人呢理解的眼病就是说我眼睛干了我就滴点眼药水吧，我眼睛模糊了我配副眼镜吧，眼睛看不清了我老了岁数大了我眼睛本身就坏了。但是呢这位老大夫的理念里边啊，这种思路就是光是看表面没看到根源那是不对的。就好比说呀，你这一片庄稼叶黄了，你不去看这根上是不是缺水了，是不是缺肥了呀，你就在那个叶子上在那麦穗上你给它喷点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眼睛呢就是像庄稼里那麦穗那叶子，那肝血呀、肾精啊，其实就是庄稼的根还有土壤啊。根好了，土壤肥沃了，通道通了，那当然这个庄稼就长得好啊。那你看那叶锃油瓦亮的，眼睛也是一个道理，只有把身体内部的根基啊调理好，把通往眼睛的通道给它打通了，咱们才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你得送上去啊，眼部的功能呢才能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改善，恢复到一个让我们很舒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位蒙医老大夫的他的这套从根源上调理，从通道上去通，从身体的内里去养的思路呢，那人托亚老师啊记了一辈子，也用了一辈子。而在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经验当中啊，有一个组合是他看的最重的，也是那人托亚恩师这么多年一直啊沿用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并且是不断完善的核心的思路，那就是传统的蒙医眼科当中地位至高无上的赛迦羚羊角，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典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而在赛迦羚羊角身上呢，老大夫啊传给那人托亚恩师一个不传之秘，就是赛迦羚羊角的角尖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不是随便给起的名啊，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啊，赛迦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真正的可以通肝开窍、破瘀开路、活血化瘀、打通肝眼通道速度最猛的、最直接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一厘米，就这一小段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它走窜的特别快，入肝经，走经络，去开窍明目，效果那太强大了。但是因为太稀缺了，很少，真的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我跟大家说，就老一辈蒙医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啊。那它的珍贵首先就是少，大家想一想吧，就一只赛迦羚羊，它身上能取的也就是两只脚，那么一只脚真正的称得上仙灵顶上珠的就是那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两只脚的话一辈子也就出那么两厘米的仙灵顶上珠，所以它的稀缺程度是普通的药材根本无法比拟的。一两脚尖一两斤，他都换不来这么纯粹那么地道的药材。它的厉害之处啊不在于补，是在于通，像一把钥匙把堵塞瘀滞这些个热纠结在眼底通道里边这些个东西这些坏家伙彻底的打开，让积压多年的浊气逐渐的往外走，然后它通了之后，你再培养的再生出的新鲜的气血精微的物质营养才能往上走，才能够直达眼底。很多人就问老师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啊，

是因为别的药材它不能替代呀。而明目二十五丸当中，君药正是赛迦羚羊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别人无法复制、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一个组合。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五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来坐镇，这二者强强联手，药力叠加，速度是加倍的，力道一定是加倍的。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那是更快、更稳、更强劲。一攻一养，这就是蒙医的老大夫一辈子治病的核心思路，也是那人托雅恩师啊，调理重症眼疾，尤其是视神经问题最关键的一招啊。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之所以能流传了这么多年呢，之所以能在慢性眼疾、视神经功能减退这类问题上发挥作用，绝不只靠君药一味。剩下的24味药材，每一味都经过精挑细选，配伍严谨，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啊。尤其是其中几味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药材，它更是起到了一个修复加滋养加通络加唤醒的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位咱先说说珍珠吧，它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贝类经过多少年岁月的积累孕育出来的精华。在传统医学里边，珍珠能明目、能安神、收敛修复，那么用到眼底，它能够濡养视网膜，稳定视神经，修复受损的呀眼部的脉络，让长期缺血缺氧失养的视神经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状态。视神经萎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视神经啊失养了，没有营养了，受损了，然后它就特别脆弱。那么珍珠就是给视神经一层保护膜，一层滋养层，让它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强壮、稳定、有活力。那么第二位呢，再说一说这个麝香。麝香走窜力是极强的，你看在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人都家家必备安宫牛黄丸，而且李老师也给大家送过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家家必须都得需要啊？因为它就专门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这里边有麝香、有牛黄、有冰片，有很多的这些个药材，而且它的这个配伍是我们国家不公开的一个秘方。就是安宫牛黄丸之所以说一颗的价钱最贵的2000多块钱，就那一粒2000多块钱，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年要吃8粒，24节气，每4个节气都要吃1粒或者是2粒，这一年的话大概是不到20000块钱的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因为这里边麝香、牛黄它就用的非常恰到好处，它是专门活血化瘀的、通经活络的、开窍的，然后透皮入骨，你药力能直接走到我们眼底的最细微的地方、最深层的地方。那么很多药走不到、穿不透的地方，你就好比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麝香就能够进去，血眼屏障麝香也能进去，它带着药力穿过去，把淤堵打开，把经络打通，让营养呢真正送到你的视神经的周围。你没有麝香这味药，它别的药力它到达不到这个眼底的深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明目二十五丸当中，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它是不能缺少的一味药材。再说说第三味牛黄，牛黄大家也不陌生，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丸，一般的人不让吃，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很多人啊有病毒感染了，有这火特别大了，说口腔溃疡了，眼睛上火了，说我吃点这个牛黄上清丸吧，不让。为什么？因为它里边这个牛黄的量太大了。但是牛黄呢，你要是给它用的克数用对了，它的作用非常好，它是专门清肝，能够呢去清新

或痰，凉肝息风，能够解病毒、解毒素，把淤积在肝里边、经络里边的那些个淤火呀、浊气呀、这个痰湿啊，都给它清掉。然后呢，减少对于眼部神经的一个刺激和损伤，让眼部内环境恢复一个清净和平稳。因为你牛黄用在这儿，你能够让我们的视神经长期的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干扰的那些个浊气呀、郁火呀、熏浊呀彻底的清除，就给视神经一个长时间的干净安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环境，这个是牛黄能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人参大补元气，益气生津，让气血呢生化有源，让身体有足够的动力，把精微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么气足则血旺，血旺则目明，视神经的恢复修复稳定离不开气的一个推动。很多人眼睛不好，不是说他没有营养，而是身体你没有那个力气把营养给他送上去，所以人参是负责把这个动力给补足的。你别管有多少营养，我人参我给你托举上去。这几味珍贵的药材再配合上方中其他药材的一个辅助，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珍珠呢起到修复的作用，麝香通络，牛黄清浊清瘀清热解毒，人参补气，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给咱们的眼睛进行滋养稳定，改善视神经的功能，改善整个眼部组织的功能。你像长期的萎缩呀、虚弱呀、失养的这个视神经啊，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活力，它就可以提升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呀说一个男人脱牙老师啊，他以前跟我经常说的病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是他当时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每次讲起来都特别感慨。因为这个病例呢，就是把肝眼通道啊打通修复滋养视神经，强强组合用药的一个思路，就是把这个事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病例。怎么回事呢？跟大家伙儿咱们也借助节目分享一下吧。90年代初的时候啊，找纳仁通牙老师看病的人里边有一个姓刘的先生，当年呢是42岁吧，家里人带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半搀半扶，整个人当时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眼神是涣散的，脸上啊就看不到一点活气儿了，就觉得这人就是就一口气吊着。后来呢，他妻子啊就哭着就说的，哎呀大夫，我们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求一条活路的。这个刘先生呢，以前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这个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在家里呢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哎，为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朋友也多，人缘也好，家里的大事小情啊也用不着媳妇操心，一个人就全撑着了。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呢，他这眼睛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就觉得呢眼睛发沉发累，看东西啊有点发暗，看久了呢就酸胀模糊。42岁嘛，岁数也不大呀，但是他就是以为就是熬夜累的，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就歇一歇呗。可是呢歇了半个月呀，后来又歇了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呢越来越重了，慢慢的他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以前一眼能看到整间屋子，后来呢就能看到正中间一小块，旁边那些东西啊都像被黑布给挡住了一样，走道啊经常就撞到门框上，要么就撞墙角那了。出去的话呢，以前那90年代基本上汽车很少，也没有电动车，就是自行车嘛，28自行车一排排一溜，他就经常就撞到自行车上面了。看报纸中间的字儿勉强的能看清，旁边的字儿全都是糊的，家里人的脸呢也大概的看一个清晰的轮廓，离远一点啊要不说话的话，说实在的真分不清谁是谁。家里人吓坏了，

带着他跑遍当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呢，查了一遍又一遍的，当时给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一样，是神经萎缩。这病名已经告诉你了，但是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个词儿对家庭来讲就是晴天霹雳，因为那些个眼科大夫都说了，说这个病啊，它是慢慢发展的，神经一旦萎缩了，很难往回改善，只能是尽量维持，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差，甚至可能走向失明，你们家里有个思想准备啊。那说完这话之后，哎呀，这家里边天天就是乌云笼罩啊，这天都塌了。刘先生呢彻底垮了，以前一个爱说爱笑的这么一个人，变得就沉默寡言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呢，那个眼呢就盯着那个房顶子，一直到天亮，他也不敢关灯。一关灯啊，眼前就一片漆黑。他当时就特别恐惧，就真的害怕自己哪天就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他也不见朋友，也不见同事，亲戚说来看看他，他也拒绝，因为他觉得当时自己就废了，没用了，以后就是瞎了。他认为自己呢，从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家里最大的累赘了，从心理上他接受不了。妻子呢，不能不上班啊，得养家呀。上班的时候担心他，孩子呀，放学回到家之后也不敢大声说话，家里那个气氛呢，大家想象一下，冷得像冰窖一样。有好几次呢，这个患者呀，自己就偷偷的抹眼泪，跟着媳妇儿说，要不我就这么算了吧，别拖累你们了。但是呢，妻子每次听到这句话呀，抱着他就哭。然后那个时候的女性啊，认知呢不是说不强，就是特别的朴实，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去安慰她，她就只能抱着自己的丈夫在那哭得浑身发抖。咱们就说好好的一个家呀，就因为这个眼病，眼看着就是真的家破人亡。后来呢，就他们经过辗转反侧，托人打听，终于是听到了纳仁图雅老师的这个名字。那么听说呢，纳仁图雅老师在调理啊这个眼病上，包括视神经这类疑难眼疾上，有真正的好的办法，所以一家人呢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千里迢迢的找了过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刘先生低着头，声音发颤，就说了一句话，大夫，我还年轻，我不想瞎。纳仁图雅老师呢没有着急给他开药，就是静下心，一点点的问，一点点的听，一点点的摸，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安慰他，你得先抚平这个患者心里边的他那种害怕又绝望的心态呀，然后呢把他的病程，包括他的体质、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都了解清楚了，又结合了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思路，然后呢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根本问题呀，就是根在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预热内阻，精微物质它上不去，眼底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失氧，视神经长期得不到滋养，所以说才一步一步的形成了萎缩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通道堵死补什么都没用，神经失氧通再多也不稳，所以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只有一个，先用仙灵顶藏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力道去打通干眼通道，再用珍珠、麝香、牛黄、人参这些珍贵的药材去给它修复、通络、清浊、补气，全方位的滋养，去稳定、唤醒那个已经萎缩、已经休眠的视神经，然后让它慢慢的恢复功能。纳仁图雅老师呢，也跟他呀如实的说了，说你的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倒霉，怎么这病一下子就到了我的身上，不要这么想，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说治疗起来你也不要着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坚持，

你更要配合，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先打通通道，再把眼底养起来，你这个眼睛一定能一点点的往好里边走。就这句话呀，成了这一家人黑暗里的一束光。小李最开始啊，大概是最开始的十几天吧，刘先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他就是觉得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燥了，心里边啊稍微的就是踏实一点了，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说，我怎么还是看不清啊，你用的这个药对吗？那人陀雅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现在呀是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在给你开路，在打通你堵了那么多年的干眼通道，你这个路还没完全修通呢，营养还没完全上去呢，你别着急，耐心等一等啊，心里不要焦虑，路一通呢这变化就来了。哎，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变化真来了。第一个变化呢，他眼睛不沉了，以前呢一睁眼呢就像压着块石头，现在眼睛睁开之后感觉轻松了，透亮了，没那种沉重啊昏蒙的感觉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暗的地方他能看清楚了，以前一到就是插黑傍晚那一块啊，或者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他眼前一片模糊，现在就是说傍晚那个时候出门他能看清楚道了，旁边的树啊花啊草啊路灯啊都能看清了。那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视野变大了，以前他不就只能看清中间一小块吗，现在就是两边的黑影一点点的往回缩了，能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宽了。第四个变化呢，看东西清晰了，眼前那层特别厚的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那个厚纱布啊，一点点的变薄了，变透了。你包括说家人的脸呢，桌子上摆着什么东西啊，杯子呀、茶壶啊，墙上挂着的挂历呀，一点点的都变得清楚了，看着真切了。他自己最激动的一刻呀，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起床之后习惯性的往窗户外边看，突然发现他能看清楚对面的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了。就这一件小事儿啊，他当场就哭了。他媳妇儿呢正在做早餐，赶忙跑过来，看到丈夫啊眼里边重新有光了，有了希望了，这个撑了整个家庭的女人呢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从那以后呢，刘先生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坚持的调理，稳步的恢复，走路也不用人扶了，自己能出门买菜了，遛弯了，看报纸，看电视，看着孩子写作业，眼神重新的也亮起来了，人呢也重新的开朗起来了。再到医院回去复查的时候呢，给他以前下结论的那些大夫都特别的惊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先生啊视力稳定了，视野呢也改善了，视神经的功能就明显的好转了，生活完全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他后来呢专门又回来找到了那人托雅恩师，握着恩师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朴实也非常动人的话，就是那人托雅医生啊，是您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也给了我新生，给了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啊。就这个病例，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伙来分享呢？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呀，虽然说非常的顽固，病因也很复杂，调理时间周期比较长，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是干眼通道咱们能打通，只要是眼底得到一个持续精准且到位的滋养，咱们用药的方法你是对路的，配伍是到位的，我们坚持按照周期去用，视神经是可以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稳定改善，然后呢让它的功能得到恢复的。这一切的核心呢是那人托雅恩师继承下来的这套体系，首先仙灵顶上珠来开路，赛迦羚羊角来坐镇，强强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珍珠呢修复，麝香通络，牛黄清浊，人参补气，24味药材协同发力，滋养修复稳定，唤醒视神经，从根上解决眼病的问题。那人托雅老师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说，眼睛是我们人身上最娇贵最灵敏的器官，

0: 你对他真，他就对你真，你给他对的东西，他就给你最好的结果。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个九十年代的一个真实的病例，也是千千万万受益者当中的一个。他曾经的痛苦、绝望、崩溃、无助，以为这辈子就要瞎了，后半辈子呢就要在黑暗和模糊当中度过。但是因为呢找对了路，找对了人，也用对了方法，所以说他们重新看见了光明，重新找回了生活，重新的又能够给自己撑起一个家。仙灵顶上珠的珍贵，赛迦羚羊角的霸道，包括珍珠、麝香、牛黄、人参的精准的修复，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严谨的配伍，强强联手，标本兼顾，从根儿上去调理，从通道来入手，从视神经的修复去发力，就是这套方法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最后啊，尹老师呢想被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被视神经问题折磨，心里啊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人们说一句，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灰心，更不要认命。眼睛是心灵的灯，只要灯芯还在，只要油路通了，只要这个滋养到位了，那么这盏灯就一定能够重新亮起来。我呢会继续陪着大家，把男人脱牙老师那些最真实的、最实用的蒙医护眼的经验，我们慢慢的传授给大家，帮助大家呢守住光明，守住我们的健康，守住我们稳稳当当的幸福的生活。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讲的不少，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你啊真的是一个很真心实意的好大夫啊，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着想。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啊，谈不上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我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啊，是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4: 我想求求你吧，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买一点药，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呢也就说好得更快一点。
0: 现在这个情况啊，是全国各地一药难求，仙灵顶上珠那更是难得呀。大家呢，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跟您是一样的啊。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之前啊，就是一辈子的那些集数吧，几乎全用在那个治眼睛上了。
1: 啊，
0: 可是呢，这个钱用了不老少，但是病呢还是没治好。唯独这次呢，你看用尹老师的药啊，我觉得啊是真的用对了。
1: 对，
0: 现在我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呢也就是说啊还想买药，但是他买不到了。
1: 嗯，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我的眼睛是青光眼，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到后来吧，它就又发展成了黄斑变性。
1: 您本身有青光眼。青光眼的人眼压控制不住，高高低低，它就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细胞的一个受损，受损的细胞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萎缩的症状是什么呢？视力下降，看东西的时候有黑影挡着。如果视神经严重的萎缩了，眼前就会出现管视，看东西带了一个管子一样，而萎缩越来越严重，我们眼前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黑影越来越多。如果整个视神经坏死掉，眼前那个小管子都没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您这个是属于眼病当中的重症眼病。黄斑变性为什么会产生呢？我们说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比如说您这青光眼发生的时候，它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呢眼睛当中的防水浑浊，垃圾杂质拍不出去，会导致呢眼道的堵塞，防水不能正常循环，眼压就高了，形成青光眼。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到医院就医都是西医的方法降眼压做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所以说后期呢眼内的这个垃圾啊杂质啊它堆积的越来越多嘛，如果说一下子堆积到黄斑区上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呢一定是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才是我们能治好眼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我的眼压非常的高，眼睛里的就是又胀又弹的，它对我这个连带着头啊都疼，还有这个眼眶啊牙鼻子啊耳朵啊全是疼的，看东西呢中间是黑色的，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两边呢它又有暗影挡着一样，就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的那个眼前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就是那样，就是从这个圈里啊能透进光来，勉勉强强的也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能看见东西，但是呢也就是说具体它是什么呢就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1: 黄斑区是掌握咱们中心视力的呀，青光眼呢又会影响到视神经，所以说您这个中心视力它下降的快，视神经萎缩呢它又会让您看东西看不全，就是说这个眼病它是最折磨人的，它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如果说没有及时正确的方法救治或者是治疗的话，您的视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差，最后咱们就没别的道，就直接就走向失明了。
0: 对，你看我这个眼病也差不多快3年时间了，到了后来吧就因为不想治了，就是看不到希望，就觉得没希望了，就是这种。
1: 对呀，很多患者不就这样吗？也不光是眼病啊，你别的病也是一样的，治着治着感觉没啥效果，就放弃希望了，放弃自己了。但是你不治的话，唯一的结局在眼病这就是失明。但是您治了的话呢，它有可能它就不会失明，它是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说我是最害怕患者放弃自己了，那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气儿了，你自己气馁了，别人是帮不了你的。那您想想，一旦自己放弃自己了，放任这个眼病继续发展，等后来失明了之后，铺天盖地的全是黑暗，天天就在黑暗里边过日子，那日子真的就是没法过了。
0: 对，你是，你看后来我呢也是通过病友介绍的啊，说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可以来试一试。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包，我就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也就是用到第5天。然后就开始排毒了，眼屎都过了10天它就不一样了，眼屎啊它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眼珠子嘛感觉它也不磨了，到了1个月的时候那个眼压就下降到13、14了，然后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眼睛它不胀也不疼了。
1: 您知道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眼压逐步的平稳了，视神经呢，哎，也放松了，视神经的细胞呢，

0: 受到咱们方中的20多位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所以说视神经的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强了，那您这个视野范围自然就扩大了，非常好。
1: 嗯，对，你看我现在用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吧，眼睛周围那个暗影啊都没有了，然后眼前的感觉现在也是越来越亮了。
0: 哦，太好了，现在能看出去多远了？
1: 看，应该看出去差不多有20多米远了，原来也就看了3-4米远。还有就是那个眼前那个中间那个大黑影啊，现在也变小了。
0: 哦，您中间那个大黑影啊，就是黄斑区有裂孔了。现在那个大黑影变小了，说明黄斑呢它也在修复。哎呀，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啊，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为您高兴。后期继续治的话呢，这眼病肯定会恢复健康的。
1: 嗯，是的。
0: 哎，
1: 所以我现在啊，说实话啊，我对这个猛药治眼奇方0木25味丸啊，就特别的有信心了。因为家人嘛，他也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好效果了吧，然后家人也很挺支持我。可是呢，我现在买不到药了。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所以尹老师啊，求你帮帮我好吧。
0: 我该帮肯定会帮，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呢，我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呀，他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就是特别的紧缺，那导致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对这个药的质量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我肯定不能让别的角去代替这个羚羊角，你代替的话它就没有这么好的药效了，所以说宁可这个药生产量少，我也把这个药产品的质量把好关呢，这也是为大家负责任的表现。最近呢，我也为这件事儿呢，就是联系了很多部门啊，就是四处奔走吧，想办法的。目前是还没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回复。我问一下，现在您手里还有药吗？
1: 我还有3天的电话。
0: 嗯，对呀，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眼压咱们稳定住了。把病情呢也控制住了，您这刚一个疗程，好不容易这个视神经和黄斑区的细胞都修复了，咱现在先得不到药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先帮您顶一段时间啊。
1: 尹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那你看什么时候有药啊？你可以给我一个准信吗？
0: 我能给准信我当然给了，关键是现在给不了准信，但是呢我这边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大家共同等待吧。尹老师这边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好的，好的，尹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尹老师再见。
0: 不麻烦，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我跟你说，幸好之前我把药买回来了，不然现在又买不到药了，那得多着急呀、啊。
0: 之前能把药备上的朋友啊，你们这个都是有远见的，现在咱们就不着急了。你看咱们全国各地的猛药治眼奇方0木25味丸如今是一药难求，好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病重了等着用药，现在用不上，大家伙都特别着急，所以我也就跟着天天着急呀。
4: 是，这现在是最大的感受了，就是药买少了。
0: 哦，您觉得药买少了，说说您具体情况、我听听。
4: 尹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眼病，我5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当时眼睛确实有问题的话是从60岁那一年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去医院检查了，眼底有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很另外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平时啊特别怕光，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疼啊，那白天晚上都疼，真的太痛苦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力很差，我这左眼吧就0.3，右眼0.4。自从检查出来之后啊，我就一直东奔西跑的看眼睛，去了好多好多医院，基本上都说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看不好了。你看我到现在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家里的

0: 钱呢都花没了。
1: 嗯，您现在用了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以后改善的怎么样了呢？
0: 我记得我用了七八天的时候，我就发现眼屎变多了，并且排尿也多了。
1: 嗯，
0: 我就感觉这时间的效果了，我就接着用，嗯、用了快二十天的时候吧、嗯，基本就正常了。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跟你讲，尹老师，我这眼睛啊就不疼了。
1: 嗯，非常好啊。咱们要这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当中的这个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您、嗯、眼睛就不疼了。当中呢，其他二十多味的药材啊，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激活，快速恢复眼组织功能，这样您的视力呢就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非常好。
0: 是呀、啊，这次真是用对药了。
1: 嗯、
0: 我用到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那眼睛面前飘来飘去的那些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了。
1: 哦，太好了，那是您的玻璃体浑浊好多了。好事。
0: 是，对对对，我是做得很有信心了。你看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0: 我现在跟你讲啊，能看清楚路了。
1: 嗯，
0: 原来总是感觉坑坑洼洼的、
1: 嗯、
0: 现在觉得那地啊是平的了，看东西啊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那现在家里人呐、啊、亲戚朋友啊，我都能认出来了。
1: 嗯，
0: 并且我现在感觉眼前的雾啊没了，并且看东西也看清楚多了。
1: 嗯、雾散的快是白内障在修复，您看东西变形的问题没有了，说明黄斑区的问题也在修复，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儿。
0: 是是是，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快呀、啊，尹老师。你看我现在眼睛能好，不光我高兴啊，我全家人都跟着高兴啊。尹老师，我最近听您讲的仙林顶上珠非常好、
1: 啊、
0: 我以后能用上吗？
1: 这个挺难争取的，但是我肯定会为大家极力的去争取。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用上仙林顶上珠啊、
0: 嗯、
1: 大家的眼命会恢复得更快。因为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呢，在家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是真正的能够特别快的去通肝开窍，然后破瘀开路，打通干眼通道最迅猛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就那一小段啊，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走窜性非常快，入肝通络开窍明目，因为太稀缺太珍贵了嘛，所以说老一辈的蒙医给他起了一个名儿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呢，用上它之后啊，直接就把肝经当中啊、肝眼通道当中啊堵塞的那个些瘀滞啊，包括那些个瘀热纠结的，就都给它彻底的打开了。再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想想组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淤堵，这对于重症的眼病的治疗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很大的。肝眼通道通了，积压多年的浊气呢，就给它消下去了，新鲜的气血呀、精微物质啊、营养啊，就能往上走了，直达眼底。这方子当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呢、
0: 嗯、
1: 对于眼睛的修复作用啊，包括保护我们眼睛的功能啊，维护我们视力的提升方面啊，这些作用就都发挥出来了。
0: 哦，那太好了，尹老师、
1: 嗯、
0: 如果能用上仙灵顶上珠就更好了呀。
1: 啊，如果有机缘的话呀，咱们就争取让大家呢把这对组合呀都给患者用上。但是现在咱们就耐心的等待吧，尹、
0: 嗯、
1: 老师会积极的为大家想办法的。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啊，尹、
1: 哎、
0: 老师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啊。欢迎您。
4: 哎严老师，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大夫。
1: 哎、
4: 每天都在用这个真诚的大爱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谋福利。嗯、真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应该向你学习，学习尹老师的这种精神啊。
1: 您这么夸我呀，我真的是不敢当啊。每一个医生啊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就每一个医者都有自己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吧，所以我觉得

0: 的所有的这患者认真负责的医者呀，都是一尊药佛，咱们都应该尊重。当然了，作为眼科的这个医者呢，我现在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应该做的，天职就是给眼病患者去救治眼病嘛。嗯，当然大家伙也不要跟我太客气了哈。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咱抓紧时间说。哎，
1: 严老师，我是你的受益者啊。
0: 嗯，
1: 我现在吧是想帮我哥买药。
0: 嗯，
1: 可这几天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没药，一盒都没有了。严老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0: 目前因为赛加羚羊角，我们没办法足时足量的统购，所以说这个猛药镇静剂方明目二数位丸这个生产量非常少，以后啊就好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这个药了。大家呢想用上药的话，就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啊，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如果说所在的地区啊有供应的话，那么咱们就能够直接用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严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给我哥报名预定。
0: 嗯，
1: 我是用过咱们的药的啊，现在我已经停药6个多月了。
0: 嗯，
1: 停药这6个多月啊一直都挺好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我今年65了，当时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视网膜脱落。当时这个视力就只有光感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哎呦，
1: 就知道黑天了，天亮了，
0: 嗯，
1: 谁也看不清楚。
0: 嗯，
1: 后来我连着用了4个疗程，就把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眼病啊给我治好了。
0: 嗯，我跟您说呀，我这听完之后啊，对于您过去因为眼病所遭的罪，我听着心疼。所以你看，我想让大家明白啊，就是摆脱黑暗对于我们的折磨，它不是现在没办法，它是有方法的，关键是大家能不能修到这个缘分，能不能用上咱这个好药。你哪怕是视力稍微有点恢复，都比什么都看不见强。
1: 对，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视力是 0.5、
0: 嗯、
1: 我这个年纪能够知道这个程度啊，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知足了。
0: 嗯，是，我也为您高兴。
1: 严老师，说起来呀，命挺苦。
0: 嗯，
1: 父母早早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大哥是我最亲的人啊。
0: 嗯，
1: 他那个眼睛也不好，他是青光眼、
0: 啊、
1: 白内障、
0: 嗯、
1: 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跟我当时没什么区别，什么都干不了。
0: 嗯、哦，
1: 就只能看见光，这手放到眼前吧、
0: 啊、
1: 能看到，伸直了胳膊就看不到手了。我哥哥家条件也不好，这些年呢也没钱治。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王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用。
0: 嗯，
1: 但是他总是说再等等，等到我都治好了，我就想啊，我出钱给他治。
0: 嗯，
1: 我哥的光明是最重要的，钱都是身外之物。
0: 为什么我一直竭尽全力的想让大家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时候，咱们既能用上还能够有补贴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收入不高的人群，可是我认为即便我们收入不高，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甚至是农民，但是在健康面前，在光明面前，我们也是人人平等的。不是说有钱人就该用上好药，没钱的人就该等着就是失明。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医者来讲，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在我这儿呢，想让大家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但是现在不是说咱有钱没钱的事儿，现在它是这个生产不出来的事儿。但是我对于您和您的哥哥的兄妹的这个情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1: 严老师，你说我能看到我哥了，可他看不见我。我一看到他这个状况啊，我就着急，心里难受。你说都这个岁数了，还能活几年？我就想我还能看看他，让他也看看我。
0: 嗯，
1: 这不后来正好赶上尹老师的一次优惠活动，我就给我哥买了2疗程的药。听我哥说，他用了10多天，这眼睛就不疼了。
0: 哦，10多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老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哥跟我说，尹老师的药太好了。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能看到我了，高兴的一直在那儿抹眼泪，说终于又看到我了，说眼球也软了，眼压最近一直都是15左右。

0: 左右，自己吃饭喝水都行了。
1: 嗯，
0: 我哥说呀，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很满意了，不想我给他买药了，不想我再给他花钱，但我想给他彻底治好了，
1: 嗯，
0: 我还想再给他买上两个疗程的药，直接买够疗程的。
1: 对，老哥的情况再用两个疗程就能恢复到您这个样子了。
0: 是啊，严老师，可是我打电话没有药，我就着急呀，以后还会不会到药啊？
1: 刚才不给您解答了吗？这段时间我给大家想办法啊。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哪些。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没关系，我又没啥感觉，但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悄无

生息却又极其危险的，它就像一个慢性破坏者，持续冲击我们的血管和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眼底的微小血管同样难以幸免，可能引起视网膜出血、视力。

0: 为了数字好看，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脑、肾，真正维护健康，延长寿命。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7: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2019年11月8日，电影《受益人》上映了。电影由宁浩监制，申奥执导，大鹏、柳岩、张子贤主演。这是一部紧跟时代特色，也充满现实主义的电影。大鹏饰演的吴海因生活所迫，为了给罹患哮喘的6岁儿子治病，他在好友张子贤饰演的钟镇江的怂恿下，密谋娶网红主播柳岩饰演的岳淼淼为妻，并骗他签下受益人为自己的保险单，从中获利，再制造意外获取巨额赔偿。
8: 受益人是你，要是我死了你就发达了是不？
7: 经吴海软硬兼施的疯狂追求，二人的爱情因谎言开始。吴海与淼淼顺利成婚，表面看似甜蜜幸福，背后却掩藏着吴海和钟镇江二人的别有用心。然而故事的最后，吴海和淼淼日久生情，最终没有骗保成功。柳岩凭借此片获得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5届中加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看过电影的观众就会明白，现实生活中的吴海们是不值得原谅的。小偷小摸和碰瓷觉得没什么，接下去就会觉得参与杀人也没什么。这样的人，女主重新接受他的话，

与慢性自杀无异，这也是为什么影片的结局让很多人感觉不满意的原因。如果这部影片会让岳淼淼们觉得一个男人为娶你而从结扎到有孩子都骗你是真爱的话，这部电影就是失败的。而如果能让吴海们懂得戴眼识人，坚决远离钟镇江这一类损友的话，电影还算是成功的吧。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嗯，不错。
1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1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1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0: 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降压药应该如何正确服用和调整。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高血压患者以为血压降下来了，药就可以停了，或者自己感觉好就可以随便换药，这可是大错特错。降压药的正确服用和调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绝不能凭感觉或者经验自行操作。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规律的管理，服药时间也有讲究。大多数的长效降压药，比如安氯地平、缬沙坦，建议早晨起床时空腹服用，这样能覆盖清晨血压自然升高的一种叫做晨风现象，这样呢可以降低心梗、脑卒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是夜间高血压，也就是血压白天正常但是夜间高，医生可能会建议在睡前服用降压药。另外，千万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换药，血压达标后仍需坚持服药，突然的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性飙升，引发危险。如果觉得药有副作用，比如说干咳，也别自己换，要找医生评估，可能只需要调整药物种类或者剂量就可以了。最后提醒大家，服药期间别忘了监测血压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记住，降压药不是急救药，而是终身守护者。科学用药才能真正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

0: 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 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13: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9: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1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

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五湖四海。同时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黄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黄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呀，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
不是东西不好。

0: 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N18冬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N18冬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五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N18冬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N18冬的余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N18冬富硒临沂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余作坤余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 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西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

0: 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王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呐，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啊？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 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呐、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 叫骨碧汤。哎，这个骨碧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碧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碧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 要不然胆管闭锁泛流，要不然这肝

身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他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
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君直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
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
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的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呢。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啊、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份，明天还有一百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之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啊，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
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三四十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塘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你，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啊，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再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隔、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非老师、
0: 啊、好，我给你留6份啊。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
2: 6份啊，
0: 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2: 拜拜。
0: 嗯。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之前呢，咱们也聊到了。在调理各种各样的慢性眼部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些个时间又长、发展还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野呢越来越昏暗、视力一点点往下走的情况，真正的能让人安心、能帮上忙的，往往啊不是什么新奇的法子，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大夫、老郎中，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呀，真东西、真经验，还有真本事。很多的老听众呢，一直都在问，我的恩师男人托雅老师，那么多年在 眼疾调理上这思路这么清晰，用的方法呀都是那么的稳准狠，说白了就是很稳妥，到底它是失成何处呢？

直跟大家讲的呀，肝眼通道，肝经通畅，这气血呀才能上行，营养和精气呢才能真正的送到眼底去，送到视神经，送到视网膜，送到眼底呀每一个需要滋养的地方。如果说这个通道堵了，它瘀滞了，不顺畅了，那些瘀热呀全都堵在里边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气血上不去啊，您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补品，用再多的一些外用的，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说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物品也好，眼底它得不到真正的滋养，那么时间一长呢，视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弱，看东西就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模糊。而滋养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滋补肝肾，滋养经络，稳定视觉的功能，改善眼部状态的药材。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经过几百年上千年临床经验总结下来的真正的知识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很多人呢理解的眼病就是说，我眼睛干了我就滴点眼药水吧，我眼睛模糊了我配副眼镜吧，眼睛看不清了，我老了岁数大了我眼睛本身就坏了。但是呢，这位老大夫的理念里边啊，这种思路就是光是看表面没看到根源，那是不对的。就好比说呀，你这一片庄稼叶黄了，你不去看这根上是不是缺水了，是不是缺肥了呀，你就在那个叶子上在那麦穗上你给它喷点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眼睛呢就是像庄稼里那麦穗那叶子，那肝血呀肾精啊其实就是庄稼的根还有土壤啊，根好了，土壤肥沃了，通道通了，那当然这个庄稼就长得好啊。那你看那叶锃油瓦亮的，眼睛也是一个道理，只有把身体内部的根基啊调理好，把通往眼睛的通道给它打通了，咱们才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你得送上去啊，眼部的功能呢才能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改善，恢复到一个让我们很舒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位蒙医老大夫的他的这套从根源上调理，从通道上去通，从身体的内里去养的思路呢，那人托亚老师啊记了一辈子，也用了一辈子。而在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经验当中啊，有一个组合是他看的最重的，也是那人托亚恩师这么多年一直啊沿用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并且是不断完善的核心的思路，那就是传统的蒙医眼科当中地位至高无上的赛迦羚羊角，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典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而在赛迦羚羊角身上呢，老大夫啊传给那人托亚恩师一个不传之秘，就是赛迦羚羊角的角尖儿最顶端那一厘米的位置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不是随便给起的名儿啊，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啊，赛迦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真正的可以通肝开窍、破瘀开路、活血化瘀、打通肝眼通道速度最猛的、最直接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一厘米，就这一小段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它走窜的特别快，入肝经，走经络，去开窍明目，效果那太强大了。但是因为太稀缺了，很少，真的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我跟大家说，就老一辈蒙医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啊。那它的珍贵首先就是少，大家想一想吧，就一只赛迦羚羊，它身上能取的也就是两只脚，那么一只脚真正的称得上仙灵顶上珠的，就是那最顶端的

一厘米。那两只脚的话，一辈子也就出那么两厘米的仙灵顶上珠，所以它的稀缺程度是普通的药材根本无法比拟的。一两脚尖一两斤，它都换不来这么纯粹那么地道的药材。它的厉害之处啊，不在于补，是在于通。像一把钥匙把堵塞瘀滞这些个热纠结在眼底通道里边这些个东西，这些坏家伙彻底的打开，让积压多年的浊气逐渐的往外走，然后它通了之后，你再培养的再生出的新鲜的气血精微的物质营养才能往上走，才能够直达眼底。很多人就问老师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啊？是因为别的药材它不能替代啊。而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君药正是赛迦羚羊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别人无法复制、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一个组合。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来坐镇，这二者强强联手，药力叠加，速度是加倍的，力道一定是加倍的，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那是更快更稳更强劲。一攻一养，这就是蒙医的老大夫一辈子治病的核心思路，也是那人托雅恩师啊调理重症眼疾，尤其是视神经问题最关键的一招啊。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所以能流传了这么多年呢，之所以能在慢性眼疾、视神经功能减退这类问题上发挥作用，绝不只靠君药一味。剩下的24味药材，每一味都经过精挑细选，配伍严谨，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啊。尤其是其中几味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药材，它更是起到了一个修复加滋养加通络加唤醒的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位咱先说说珍珠吧，它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贝类经过多少年岁月的积累孕育出来的精华。在传统医学里边，珍珠能明目、能安神、收敛修复，那么用到眼底，它能够濡养视网膜，稳定视神经，修复受损的呀眼部的脉络，让长期缺血缺氧失养的视神经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状态。视神经萎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视神经啊失养了，没有营养了，受损了，然后它就特别脆弱。那么珍珠就是给视神经一层保护膜，一层滋养层，让它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强壮稳定有活力。那么第二位呢，再说一说这个麝香。麝香走窜力是极强的，你看在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人都家家必备安宫牛黄丸，而且李老师也给大家送过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家家必须都得需要啊？因为它就专门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这里边有麝香、有牛黄、有冰片，有很多的这些个药材，而且它的这个配伍是我们国家不公开的一个秘方。就是安宫牛黄丸之所以说一颗的价钱最贵的2000多块钱，就那一粒2000多块钱，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年要吃8粒，24节气，每4个节气都要吃1粒或者是2粒，这一年的话大概是不到20000块钱的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因为这里边麝香牛黄它就用的非常恰到好处，它是专门活血化瘀的，通经活络的，开窍的，然后透皮入骨，你药力能直接走到我们眼底的最细微的地方，最深层的地方。那么很多药走不到穿不透的地方，你就好比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麝香就能够进去，
血眼屏障射箱也能进去。他带着药力穿过去，把淤堵打开，把经络打通，让营养呢真正送到你的视神经的周围。你没有麝香这味药，它别的药力它到达不到这个眼底的深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它是不能缺少的一味药材。再说说第三味牛黄，牛黄大家也不陌生，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丸，一般的人不让吃，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很多人啊有病毒感染了，有这火特别大了，说口腔溃疡了，眼睛上火了，说我吃点这个牛黄上清丸吧，不让，为什么？因为它里边这个牛黄的量太大了。但是牛黄呢，你要是给它用的克数用对了，它的作用非常好，它是专门清肝，能够呢去清心和痰，凉肝息风，能够解病毒，解毒素，把淤积在肝里边经络里边的那些个淤火呀，浊气呀，这个痰湿啊，都给它清掉，然后呢减少对于眼部神经的一个刺激和损伤，让眼部内环境恢复一个清静和平稳。因为你牛黄用在这儿，你能够让我们的视神经长期的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干扰的那些个浊气呀、郁火呀、熏浊呀彻底的清除，就给视神经一个长时间的干净安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环境，这个是牛黄能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人参大补元气，益气生津，让气血呢生化有源，让身体有足够的动力把精微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么气足则血旺，血旺则目明，视神经的恢复修复稳定离不开气的一个推动。很多人眼睛不好，不是说他没有营养，而是身体你没有那个力气把营养给他送上去，所以人参是负责把这个动力给补足的。你别管有多少营养，我人参我给你托举上去。这几味珍贵的药材再配合上方中其他药材的一个辅助，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珍珠呢起到修复的作用，麝香通络，牛黄清浊清瘀清热解毒，人参补气，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给咱们的眼睛进行滋养稳定，改善视神经的功能，改善整个眼部组织的功能。你像长期的萎缩呀、虚弱呀、失养的这个视神经啊，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活力，它就可以提升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呀说一个男人脱牙老师啊，他以前跟我经常说的病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是他当时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每次讲起来都特别感慨。因为这个病例呢，就是把肝眼通道啊打通修复滋养视神经，想想组合用药的一个思路，就是把这个事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病例。怎么回事呢？跟大家伙儿咱们也借助节目分享一下吧。90年代初的时候啊，找那人通牙老师看病的人里边有一个姓刘的先生，当年呢是42岁吧，家里人带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半搀半扶，整个人当时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眼神是涣散的，脸上啊就看不到一点活气儿了，就觉得这人就是就一口气吊着。后来呢他妻子啊就哭着就说的，哎呀大夫，我们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求一条活路的。这个刘先生呢，以前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这个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在家里呢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哎，为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朋友也多，人缘也好，家里的大事小情啊也用不着媳妇操心，一个人就全撑着了。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呢，他这眼睛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就觉得呢眼睛发沉发累，看东西啊有点发暗，看久了呢就酸胀模糊，
42岁嘛，岁数也不大呀，但是他就是以为就是熬夜累的，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就歇一歇呗。可是呢，歇了半个月呀，后来又歇了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呢越来越重了。慢慢的，他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以前一眼能看到整间屋子，后来呢就能看到正中间一小块，旁边那些东西啊都像被黑布给挡住了一样。走道啊经常就撞到门框上，要么就撞墙角那了。出去的话呢，以前那90年代基本上汽车很少，也没有电动车，就是自行车嘛，28自行车一排排一溜，他就经常就撞到自行车上面了。看报纸，中间的字儿勉强的能看清，旁边的字儿全都是糊的。家里人的脸呢，也大概的看一个清晰的轮廓。离远一点啊，要不说话的话，说实在的，真分不清谁是谁。家里人吓坏了，就带着他跑遍当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了，查了一遍又一遍的。当时给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一样，是神经萎缩。这病名已经告诉你了，但是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个词儿对家庭来讲就是晴天霹雳，因为那些个眼科大夫都说了，说这个病啊它是慢慢发展的，神经一旦萎缩了很难挽回改善，只能是尽量维持，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差，甚至可能走向失明，你们家里有个思想准备啊。那说完这话之后，哎呀，这家里边天天就是乌云笼罩啊，这天都塌了。刘先生呢彻底垮了，以前一个爱说爱笑的这么一个人，变得就沉默寡言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呢那个眼呢就盯着那个房顶子，一直到天亮他也不敢关灯，一关灯啊眼前就一片漆黑，他当时就特别恐惧，就真的害怕自己哪天就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他也不见朋友，也不见同事，亲戚说来看看他，他也拒绝，因为他觉得当时自己就废了，没用了，以后就是瞎了。他认为自己呢，从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家里最大的累赘了，从心理上他接受不了。妻子呢，不能不上班啊，得养家呀。上班的时候担心他，孩子呀，放学回到家之后也不敢大声说话，家里那个气氛呢，大家想象一下，冷得像冰窖一样。有好几次呢，这个患者呀自己就偷偷的抹眼泪，跟着媳妇儿说，要不我就这么算了吧，别拖累你们了。但是呢妻子每次听到这句话呀，抱着他就哭。然后那个时候的女性啊，认知呢不是说不强，就是特别的朴实，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去安慰她，她就只能抱着自己的丈夫在那哭得浑身发抖。咱们就说好好的一个家呀，就因为这个眼病，眼看着就是真的家破人亡。后来呢就他们经过辗转反侧，托人打听，终于是听到了纳仁图雅老师的这个名字。那么听说呢，纳仁图雅老师在调理啊这个眼病上，包括视神经这类疑难眼疾上，有真正的好的办法，所以一家人呢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千里迢迢地找了过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刘先生低着头，声音发颤，又说了一句话，大夫，我还年轻，我不想瞎。纳仁图雅老师呢没有着急给他开药，就是静下心一点点的问，一点点的听，一点点的摸，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安慰他。你得先抚平这个患者心里边的他那种害怕又绝望的心态呀，然后呢把他的病程，包括他的体质、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都了解清楚了，又结合了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思路，然后呢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根本问题呀，就是根在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预热内阻，精微物质它上不去，眼底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失氧，视神经长期得不到滋养，所以说才一步一步的形成了萎缩功能的一个衰退。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通道堵死补什么都没用，神经失养，通再多也不稳。

0: 所以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只有一个，先用仙灵顶藏珠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力道去打通干眼通道，再用珍珠、麝香、牛黄、人参这些珍贵的药材去给它修复、通络、清浊、补气，全方位的滋养，去稳定、唤醒那个已经萎缩、已经休眠的视神经，然后让它慢慢的恢复功能。南川老师呢，也跟他呀如实的说了，说你的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倒霉，怎么这病一下子就到了我的身上，不要这么想，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说治疗起来你也不要着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坚持，你更要配合，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先打通通道，再把眼底养起来，你这个眼睛一定能一点点的往好里边走。就这句话呀，成了这一家人黑暗里的一束光。小李最开始啊，大概是最开始的十几天吧，刘先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他就是觉得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燥了，心里边啊稍微的就是踏实一点了，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我的恩师南坡雅说，我怎么还是看不清啊，你用的这个药对吗？南坡雅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现在呀是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在给你开路，在打通你堵了那么多年的干眼通道，你这个路还没完全修通呢，营养还没完全上去呢，你别着急，耐心等一等啊，心里不要焦虑，路一通呢，这变化就来了。哎，就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变化真来了。第一个变化呢，他眼睛不沉了，以前呢一睁眼呢就像压着块石头，现在眼睛睁开之后感觉轻松了，透亮了，没那种沉重啊昏蒙的感觉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暗的地方他能看清楚了，以前一到就是擦黑傍晚那一块啊，或者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他眼前一片模糊，现在啊就是说傍晚那个时候出门他能看清楚道了，旁边的树啊花啊草啊路灯啊都能看清了。那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视野变大了，以前他不就只能看清中间一小块吗，现在就是两边的黑影一点点的往回缩了，能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宽了。第四个变化呢，看东西清晰了，眼前那层特别厚的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那个厚纱布啊，一点点的变薄了，变透了。你包括说家人的脸呢，桌子上摆着什么东西啊，杯子呀、茶壶啊，墙上挂着的挂历呀，一点点的都变得清楚了，看着真切了。他自己最激动的一刻呀，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起床之后习惯性的往窗户外边看，突然发现他能看清楚对面的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了。就这一件小事儿啊，他当场就哭了。他媳妇儿呢正在做早餐，赶忙跑过来，看到丈夫啊眼里边重新有光了，有了希望了，这个撑了整个家庭的女人呢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从那以后呢，刘先生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坚持的调理，稳步的恢复，走路也不用人扶了，自己能出门买菜了，遛弯了，看报纸，看电视，看着孩子写作业，眼神重新的也亮起来了，人呢也重新的开朗起来了。再到医院回去复查的时候呢，给他以前下结论的那些大夫都特别的惊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先生啊，视力稳定了，视野呢也改善了，视神经的功能就明显的好转了，生活完全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他后来呢专门又回来找到了纳仁托雅恩师，握着恩师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朴实也非常动人的话，就是纳仁托雅医生啊，是您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也给了我新生，给了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啊。就这个病例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伙来分享呢，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呀，虽然说非常的顽固，病因也很复杂，调理时间周期比较长，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 只要是干眼通道咱们能打通，只要是眼底得到一个持续精准且到位的滋养，咱们用药的方法你是对路的，配伍是到位的，我们坚持按照周期去用，视神经是可以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稳定改善，然后呢让它的功能得到恢复的。这一切的核心呢是男人托亚恩师继承下来的这套体系。首先仙灵顶上珠来开路，再加羚羊角来坐镇，想想组合打通干眼通道，珍珠呢修复麝香通络，牛黄清浊，人参补气，24味药材协同发力，滋养修复稳定，唤醒视神经，从根上解决眼病的问题。男人托亚老师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说，眼睛是我们人身上最娇贵最灵敏的器官，你对它真，它就对你真，你给它对的东西，它就给你最好的结果。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个9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病例，也是千千万万受益者当中的一个，他曾经的痛苦绝望崩溃无助，以为这辈子就要瞎了，后半辈子呢就要在黑暗和模糊当中度过，但是因为呢找对了路，找对了人，也用对了方法，所以说他们重新看见了光明，重新找回了生活，重新的又能够给自己撑起一个家。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再加羚羊角的霸道，包括珍珠、麝香、牛黄、人参的精准的修复，明目20味丸的一个严谨的配伍，强强联手，标本兼顾，从根儿上去调理，从通道来入手，从视神经的修复去发力，就是这套方法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最后啊，林老师呢想被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被视神经问题折磨，心里啊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人们说一句，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灰心，更不要认命。眼睛是心灵的灯，只要灯芯还在，只要油路通了，只要这个滋养到位了，那么这盏灯就一定能够重新亮起来。我呢会继续陪着大家，把男人托亚老师那些最真实的最实用的猛医护眼的经验，我们慢慢的传授给大家，帮助大家呢守住光明，守住我们的健康，守住我们稳稳当当的幸福的生活。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讲的不少，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殷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殷老师，你呀、真的是一个很真心实意的好大夫啊，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着想。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求你。
0: 啊，谈不上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我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啊，是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4: 我想求求你吧，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买一点药，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呢也就说好得更快一点。
0: 现在这个情况啊，是全国各地一药难求，仙灵顶上珠那更是难得呀。大家呢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跟您是一样的啊，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嗯，好的好的。
0: 哎，
4: 我之前啊就是一辈子的那些积蓄吧，几乎全用在那个治眼睛上了
0: 啊，
4: 可是呢这个钱用了不老少，但是病呢还是没治好，唯独这次呢你看用尹老师的药啊，我觉得啊是真的用对了。
0: 嗯，
4: 现在我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呢也就是说啊还想买药，但是他买不到了。
0: 嗯，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的眼睛是青光眼，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到后来吧它就又发展成了黄斑变性。
0: 您本身有青光眼，青光眼的人眼压控制不住，高高低低，它就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细胞的一个受损，受损的细胞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萎缩的症状是什么呢？视力下降，看东西的时候有黑影挡着。如果视神经严重的萎缩了、眼前就会出现管视，看东西带了一个管子一样，而萎缩越来越严重、我们眼前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黑影越来越多。如果整个视神经坏死掉，眼前那个小管子都没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您这个是属于眼病当中的重症眼病。黄斑变性为什么会产生呢？我们说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比如说您这青光眼发生的时候，它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呢眼睛当中的防水浑浊，垃圾杂质拍不出去，会导致呢、眼道的堵塞，防水不能正常循环，眼压就高了，形成青光眼。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到医院就医都是西医的方法降眼压做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所以说后期呢眼内的这个垃圾啊杂质啊它堆积的越来越多嘛，如果说一下子堆积到黄斑区上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呢一定是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才是我们能治好眼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4: 我的眼压非常的高，眼睛里的就是又胀又弹的，它对我、这个连带着头啊都疼，还有这个眼眶啊、牙、鼻子啊、耳朵啊全是疼的，看东西呢中间是黑色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4: 两边呢它又有暗影挡着一样，就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的那个眼前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是那样，就是从这个圈里啊能透进光来，勉勉强强的也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能看见东西，但是呢也就是说具体它是什么呢就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0: 黄斑区是掌握咱们中心视力的呀，青光眼呢又会影响到视神经，所以说您这个中心视力它下降的快，视神经萎缩呢它又会让您看东西看不全。就是说这个眼病它是最折磨人的，它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如果说没有及时正确的方法救治或者是治疗的话，您的视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差，最后咱们就没别的道、就直接就走向失明了。
4: 对，你看我这个眼病也差不多快3年时间了，到了后来吧就因为不想治了，就是看不到希望，就觉得没希望了，就是这种。
0: 对呀、很多患者不就这样吗？也不光是眼病啊，你别的病也是一样的，治着治着感觉没啥效果就放弃希望了，放弃自己了、但是你不治的话，唯一的结局在眼病这就是失明，但是您治了的话呢它有可能它就不会失明，它是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说我是最害怕患者放弃自己了， 那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气儿了，你自己气馁了，别人是帮不了你的。那您想想，一旦自己放弃自己了，放任这个眼病继续发展，等后来失明了之后，铺天盖地的全是黑暗，天天就在黑暗里边过日子，那日子真的就是没法过了。
4: 对，嗯，是。你看后来我呢也是通过病友介绍的啊，说林老师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可以来试一试。
0: 嗯，
4: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包，我就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也就是用到第五天然后就开始排毒了，眼屎都过了十天它就不一样了，眼屎啊它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眼珠子嘛感觉它也不磨了，到了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眼压就下降到13、14了，然后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眼睛它不胀也不疼了。
0: 您知道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眼压逐步的平稳了，视神经呢哎也放松了，视神经的细胞呢它会受到咱们方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所以说视神经的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强了，那您这个视野范围自然就扩大了，非常好。
4: 嗯，对，你看我现在用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吧，眼睛周围那个暗影啊都没有了，然后眼前呢、
0: 啊、
4: 感觉现在也是越来越亮了。
0: 哦，太好了，现在能看出去多远了？
4: 看应该看出去差不多有20多米远了，原来也就看了3、4米远。还有就是那个眼前那个中间那个大黑影啊现在也变小了。
0: 哦，您中间那个大黑影啊就是黄斑区有裂孔了，现在那个大黑影变小了，说明黄斑呢它也在修复。哎呀，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啊、
4: 嗯、
0: 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为您高兴，后期继续治的话呢这眼病肯定会恢复健康的。
4: 嗯，是的，
0: 哎，
4: 所以我现在啊，说实话啊，我对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就特别的有信心了、
0: 啊。
4: 因为家人嘛，他也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好效果了吧，然后家人也很挺支持我。可是呢，我现在买不到药了，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所以尹老师啊，求你帮帮我好吧？
0: 我该帮肯定会帮，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呢，我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呀、啊，他这个野生赛迦羚羊角啊，现在就是特别的紧缺。那导致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对这个药的质量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我肯定不能让别的角去代替这个羚羊角，你代替的话它就没有这么好的药效了，所以说宁可这个药生产量少，我也把这个药产品的质量把好关呢，这也是为大家负责任的表现。最近呢我也为这件事儿呢就是联系了很多部门啊，就是四处奔走吧，想办法的，目前是还没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回复。我问一下、
4: 嗯、
0: 现在您手里还有药吗？
4: 我还有3天的电话。
0: 嗯，对呀，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眼压咱们稳定住了，把病情呢也控制住了，您这刚一个疗程好不容易这个视神经和黄斑区的细胞都修复了，咱现在先得不到药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先帮您顶一段时间啊。
4: 嗯，林老师啊，我想请教那你看什么时候有药 啊你可以给我一个准信吗？
0: 我能给准信我当然给了，关键是现在给不了准信，但是呢我这边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大家共同等待吧、
4: 嗯、
0: 林老师这边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嗯、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4: 好的好的，林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哎、
4: 林老师再见、
0: 啊，不麻烦，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李老师，我跟你说，幸好之前我把药买回来了，不然现在又买不到药了，那得多着急呀、
0: 啊嗯！之前能把药备上的朋友啊，你们这个都是有远见的，现在咱就不着急了。你看，咱们全国各地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如今是一药难求，好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病重了， 等着用药，现在用不上，大家伙都特别着急，所以我也就跟着天天着急呀。
5: 是，这现在是最大的感受了，就是要买少了。
0: 哦，您觉得要买少了，说说您具体情况，我听听。
5: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眼病，我5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
0: 嗯。
5: 当时眼睛确实有问题的话，是从60岁那一年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去医院检查了，眼底有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很另外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平时啊特别怕光，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疼啊，那白天晚上都疼，真的太痛苦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力很差，我这左眼吧就 0.3， 右眼 0.4。自从检查出来之后啊，我就一直东奔西跑的看眼睛，去了好多好多医院，基本上都说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看不好了。你看我到现在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家里的钱呢都花没了。
0: 嗯，您现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胃丸以后改善的怎么样了呢？
5: 我记得我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发现眼屎变多了，并且排尿也多了。
0: 嗯，
5: 我就感觉这是见到效果了，我就接着用，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基本就正常了。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讲，尹老师，我这眼睛啊就不疼了。
0: 嗯，非常好啊。咱们要正眼奇方明目二十胃丸当中的这个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您眼睛就不疼了。当中呢，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眼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激活，快速恢复眼组织功能，这样您的视力呢就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非常好。
5: 是呀、啊，这次真是用对药了。我用到它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那眼睛面前飘来飘去的那些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啊、哦，太好了，那是您的玻璃体浑浊好多了，好事。
5: 是，对对对，我是治得很有信心了。你看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0: 嗯，
5: 我现在跟你讲啊，能看清楚路了。
0: 嗯。
5: 原来总是感觉坑坑洼洼的。
0: 嗯、
5: 现在觉得那地呀、啊、是平的了，看东西啊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现在家里人呐、啊、亲戚朋友啊，我都能认出来了。
0: 嗯，
5: 并且我现在感觉眼前的雾啊没了，并且看东西也看清楚多了。
0: 雾散的快是白内障在修复，您看东西变形的问题没有了，说明黄斑区的问题也在修复，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儿。
5: 是是是，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快呀、啊，尹老师。你看我现在眼睛能好，不光我高兴啊，我全家人都跟着高兴啊。尹老师，我最近听您讲的仙灵顶上珠非常好、
0: 啊，
5: 我以后能用上吗？
0: 这个挺难争取的，但是我肯定会为大家极力的去争取。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用上仙灵顶上珠啊、
5: 嗯，
0: 大家的眼命会恢复得更快，因为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呢。在家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是真正的能够特别快的去通肝开窍，然后破瘀开路，打通干眼通道最迅猛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1厘米的地方，就那一小段啊，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走窜性非常快，入肝通络开窍明目，因为太稀缺太珍贵了嘛，所以说老一辈的蒙医给他起了一个名儿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呢用上它之后啊，直接就把肝经当中啊肝眼通道当中啊堵塞的那个些瘀滞啊，包括那些个瘀热纠结的，就都给它彻底的打开了。再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胃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想想组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淤堵，这对于重症的眼病的治疗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很大的。肝眼通道通了，积压多年的浊气呢就给它消下去了，新鲜的气血呀、精微物质啊、营养啊就能往上走了，直达眼底。这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呢、对于眼睛的修复作用啊，包括保护我们眼睛的功能啊，维护我们视力的提升方面啊，这些作用就都发挥出来了。
5: 哦，那太好了，尹老师，如果能用上仙灵顶上珠就更好了呀。
0: 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呀，咱们就争取让大家呢 把这对组合呀都给患者用上。但是现在咱们就耐心的等待吧，尹老师会积极的为大家想办法的。
5: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啊，尹老师啊，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哎，严老师，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大夫，
0: 哎，
6: 每天都在用这个真诚的大爱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谋福利，
0: 啊，
6: 真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应该向你学习，学习严老师的这种精神啊！
0: 您这么夸我呀，我真的是不敢当啊！每一个医生啊，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就每一个医者都有自己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吧，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对患者认真负责的医者呀，都是一尊药佛，咱们都应该尊重。当然了，作为眼科的这个医者呢，我现在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应该做的，天职就是给眼病患者去救治眼病嘛。嗯，当然大家伙也不要跟我太客气了哈。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咱抓紧时间说。哎，
6: 严老师。我是你的受益者啊，
0: 嗯，
6: 我现在吧是想帮我哥买药，
0: 嗯，
6: 可这几天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没药，一盒都没有了，林老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0: 目前因为赛加羚羊角我们没办法足质足量的统购，所以说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生产量非常少，以后啊就好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这个药了，大家呢想用上药的话就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啊先预定报名，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如果说所在的地区啊有供应的话，那么咱们就能够直接用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6: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6: 严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给我哥报名预定。
0: 嗯，
6: 我是用过咱们的药的啊，现在我已经停药6个多月了。
0: 嗯，
6: 停药这6个多月啊一直都挺好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我今年65了，当时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视网膜脱落
0: 啊，
6: 当时这个视力就只有光感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哎呦
6: 就知道黑天了天亮了，
0: 嗯，
6: 谁也看不清楚。
0: 嗯，
6: 后来我连着用了4个疗程就把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眼病啊给我治好了。
0: 嗯，我跟您说呀，我这听完之后啊，对于您过去因为眼病所遭的罪我听着心疼，所以你看，
6: 嗯，
0: 我想让大家明白啊，就是摆脱黑暗对于我们的折磨它不是现在没办法，它是有方法的，关键是大家能不能修到这个缘分，能不能用上咱这个好药，你哪怕是视力稍微有点恢复都比什么都看不见强。
6: 对，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视力是 0.5、
0: 嗯，
6: 我这个年纪能够知道这个程度啊，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知足了。
0: 嗯，是，我也为您高兴。
6: 严老师，说起来呀，命挺苦，
0: 嗯，
6: 父母早早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大哥，是我最亲的人啊。
0: 嗯，
6: 他那个眼睛也不好。他是青光眼，
0: 啊，
6: 白内障，
0: 嗯，
6: 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跟我当时没什么区别，什么都干不了，
0: 嗯，哦，
6: 就只能看见光，这手放到眼前吧，
0: 啊，
6: 能看到，伸直了胳膊就看不到手了，啊，我哥哥家条件也不好，这些年呢也没钱治，
0: 嗯，
6: 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用，但是他总是说再等等，等到我都治好了，我就想啊，我出钱给他治，
0: 嗯，
6: 我哥的光明是最重要的，钱都是身外之物。
0: 为什么我一直竭尽全力的想让大家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咱们既能用上还能够有补贴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收入不高的人群，可是我认为，即便我们收入不高，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甚至是农民。但是在健康面前，在光明面前，我们也是人人平等的，不是说有钱人就该用上好药， 没钱的人就该等着就是失明。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医者来讲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在我这儿呢想让大家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但是现在不是说咱有钱没钱的事儿，现在它是这个生产不出来的事儿。但是我对于您和您的哥哥的兄妹的这个情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6: 严老师你说我能看到我哥了，可他看不见我，我一看到他这个状况啊我就着急心里难受，你说都这个岁数了还能活几年，我就想我还能看看他让他也看看我。这不后来正好赶上尹老师的一次优惠活动，我就给我哥买了俩疗程的药，听我哥说他用了十多天这眼睛就不疼了。
0: 哦，十多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老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我哥跟我说尹老师的药太好了，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能看到我了，高兴的一直在那儿抹眼泪，说终于又看到我了，说眼球也软了，眼压最近一直都是15左右，自己吃饭喝水都行了。我哥说呀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很满意了，不想我给他买药了，不想我再给他花钱，但我想给他彻底治好了，我还想再给他买上两个疗程的药，直接买够疗程的。
0: 对，老哥哥的情况再用两个疗程就能恢复到您这个样子了。
6: 是啊严老师，可是我打电话没有药我就着急呀、以后还会不会到药啊？
0: 刚才不给您解答了吗？这段时
7: 间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8: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9: 我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8: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1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根明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3: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体现了，我说我在我身上嘛，我和药膏我体现什么呢？我五脏六腑，我大小便，你老年人这个事儿，就小便吧，稀稀拉拉，放放干什么？这种情况下，它改善的挺好。你大便吧，除非你大鱼大肉，你吃了干什么？它有的一次两次，你要说生活习惯要再好点的人啊，非常舒服。
1: 你看，
0: 再一个，你走到那拿脚吧，你起来以后，你特别轻省。
1: 对，
0: 哎，你走起道来嘛，你这个腿嘛，它不去发沉。
1: 嗯，原来那两条腿是发沉的，现在两条腿明显感觉到轻巧了。
0: 哎，你在这耽误累了，你回来，你第二天早起起来以后，它比较是发沉的，这个它没事儿。
1: 对。
0: 啊，
1: 你看老爷子，这就是亲身用黄石膏方以后啊，先给别人介绍的，然后自己开始用。亲身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这种体会是最直接的。
0: 哎，对对对，
1: 因此呢，这就是我讲，我说呢，真正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治法是不怕大家试的。你试过了以后呢，把切身的体会告诉我了，哎，我们一一对照。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不是都在你身上应验了？
0: 啊，对对。我也尤其你讲的所讲的那个老年人，你多年的这个病造成的，你跟吃止痛饼不一样，你知道吗？哎，止痛饼我半个小时我还有止疼，但是它这个功效慢，但是呢嘛，它一旦起效了嘛，哎，
1: 对，
0: 我的你浑身是好的。
1: 它慢病缓功，黄石膏方这种膏字呢，一点点的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调养你的五脏六腑，它慢慢的治，但是它除根儿啊，啊，你很多病症的药呢，你吃上是快，但它吃上了管用，不吃就停了药就犯了病了，那你是两个概念的。
0: 对啊，它不影响其他的器官，再还说呢，你的血上呢，它不会往上增长，老是你那个一个这数值上，对不对啊？
1: 对，
0: 你个人呢，你出来进去的干事，你这可好，你作为一个农民，你要有病得多少家属？
1: 哎，这就是我们讲这老爷子这个健康意识非常的高，而且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老爷子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啊，而且呢用黄石膏方以后手指头也不疼了，腰椎也没问题了，别人的弄葡萄还得雇人，你都人都不用雇，你看你这身体多棒啊。
0: 哎，我比较认可你这个。哎，我现在了嘛，还有个三四瓶，三四瓶我喝完以后我要停一个阶段，等我这个葡萄有了眉目了，我不管我身体好与坏，我们连我老伴呢是一块上，
1: 哈
0: 一块喝，这确实
1: 对。啊，老两口呢，谁得了病也不行啊！哎，这是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有个健康的老伴呢。
0: 哎，我回来呢，我就叫他一块儿喝，哎，你们他呢，你不用见着我，两个闺女在都结了婚了，都在外，都离我20多里地，在县城那儿上班呢。回来我省得给他们带来好些麻烦。
1: 哎，给自己健健康康的，重要的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老爷子，你这个情况啊，你配合黄氏药酒，
0: 哎，
1: 将来有机会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
0: 好好好。
1: 因为它这种筋骨上的东西肯定是涉及到呢经脉当中啊有这种寒痹啊，它导致经脉瘀阻不通了，所以说呢关节的僵啊硬啊，你把这个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的话呢，温通经脉，这样一来的话呢，用黄石药酒把黄石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引药归经带到经络里面去啊，其实你像关节上这些毛病它好得更快。
0: 好好好，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配合黄石药酒的，把黄石药酒配合上的话呢，你体会单用黄石膏方现在这么好的效果，你配合那个黄石药酒的话呢，它这个效果来得更快，来得更好。
0: 行行行，谢谢啊，
1: 保重身体，老爷子，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我不麻烦你了，也不占用你的时间了。
1: 好，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啊，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有需要帮助的你就说话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您好。
1: 哎，
0: 我和我母亲都是咱们皇室膏方的老用户了。我母亲用了10个月，我用了8个月。我母亲你还记得？老朋友了，我母亲是98周岁了，今年去年跟您通话97岁那个老太太，我呢是70岁。
1: 有印象，这个、哎呦，这个是我们高龄服用患者其中之一啊。
0: 是，
1: 哎，
0: 我跟您通过2次话了，我是75岁。我们用的情况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因为是都挺好，像我母亲睡眠已经不吃那个安定了，另外腿肿也好了，另外大便呢血压也好了，我呢就是我本身就是因为伺候老人们也是，岁数也大了，我就是腰腿疼的非常厉害，我呢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和骨性关节炎，还有结缔组织的病变。所以我下腰特别疼，就是听说您有那个药酒，我不知道像我和我母亲，当然我母亲也是腰腿疼，她现在她岁数大了，都拄着拐棍了哈，也不敢出去在家里走，适合不适合用这个？
1: 98岁这个老母亲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她命门火衰了。他这么大岁数，他火力就不足，他阳气衰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命门火有点衰。这种情况下，给他把黄氏药酒用上，给老人少许用点黄氏药酒做药引子，把黄氏跟黄氏膏方掺在一起引药归经呢，老人家的这是非常适合的。
0: 太谢谢了。
1: 哎，将来对他那个腰腿疼啊，包括他的大便呢，方方面面的，他一定恢复得更快。对你这个情况。你用黄氏药酒也完全适合，但是呢，老太太内服你外用。
0: 我外用。
1: 你外用，因为你存在一个结缔组织病变的。这个结缔组织病变呢比较麻烦，我们有些患者比如说呢用了药酒以后的话，他内服以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你也可以尝试的内服加外用，但是呢早期呢我建议你先外用它。
0: 好。
1: 腰疼的地方呢用黄氏药酒涂上它，抹上它。
0: 好。
1: 它温通经络的作用非常的好，所以说呢缓解这种腰腿疼痛啊、风湿啊，它作用非常强的。
0: 好。还有母亲那个用那个药酒的时候，按照说明用就可以了是吧？
1: 母亲老母亲用药酒啊，她那个少许用5毫升左右，就她那么大岁数老同志了，每次用5毫升，那个瓶盖正好也是一个量那个药酒的一个容器，正好把那个瓶盖拧下来呢，一瓶�盖呢是15毫升。给他有那么1/3，就5毫升左右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0: 早晚，比如早晚各吃1次黄氏膏方，那么就各吃一次。
1: 各加1次黄氏药酒。
0: 那太谢谢了。好。
1: 嗯。
0: 我是真是没有机会，好长时间没跟您通话哈，太谢谢了。我们这老太太现在越来越有觉得有希望了哈。就去年97的时候跟您通过2次话，今年已经98周岁了。
1: 太棒了。百岁老人那是肯定的了，将来让老太太呀健康长寿，咱们奔天年共同努力了，给老太太带好，我们能帮助这个设了老寿星，让她多活个10年8年的，这就达到咱的要求了。
0: 太谢谢您了，托您的吉言，太谢谢了。
1: 哎，
0: 那
1: 保重身体，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没问题，谢谢您啊。
1: 好，
0: 有事还得找您请教啊。
1: 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1: 哎。
3: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请讲。
3: 我颈椎、腰椎都有问题。腰间盘有点突出，颈椎呢也是有突出的地方。是2节、3节、2节、4节、4节、5节腰间盘突出。就是颈椎。腰椎呢，部分大小肥大增生。是1、2节，腰是5:1。颈椎盘出半钙化，1:4:5, 1:5:1，腰间盘突出。椎管还有点狭窄。就这个问题。
1: 这个病长出来多长时间了？
3: 有1年吧。
1: 症状重不重啊？
3: 我没感，他不疼，他就是身上好像背着个屁一样，压得慌，走不动道。
1: 嗯，后背整个就跟背了个铁板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迈个开步，都没问题。
1: 凉吗？感觉后背发凉吗？
3: 发凉。
1: 发凉，哎。
3: 我打电话了，咨询了一下那个黄氏，你们那个
1: 场外老师跟场外咨询过是吧？
3: 对对对，买一个疗程先看看。今天给我送来的，买一个疗，买了一个疗程。
1: 买到药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3: 拿到，刚拿到手。
1: 嗯，
3: 问了他一下，我说我这两天听您讲的那个药酒，
1: 又听到药酒的事情了。
3: 哎，
1: 黄氏药酒由于它这炮制工艺的问题啊，数量非常的少但是呢，我的一直想法就是给这些正好适合的患者呀，把黄氏药酒如果说是弄上以后呢，跟黄氏膏方配合上，那很多病症会好得更快的。所以说呢，这次呢，给大家不断的协调，不断的争取呀，拿到这个供应了。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至于颈椎腰椎病，首先我们说用黄氏膏方治疗啊，这个病呢看上去在颈椎腰椎这一条子上，还有一个主要问题，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它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这叫肝不主筋，肾不主骨嘛。那整个颈椎腰椎这一条不就是筋骨所组成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颈椎、胸椎、腰椎、尾椎、底椎这一条子，它整个的这个就像那盖房那大梁一样，它就是一个筋骨所组成的。而筋骨呢，
3: 对对对，
1: 肝是主筋的，肾是主骨的，因此追根溯源，它还是跟这个肝肾、跟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3: 哦，
1: 哎，因此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十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强肝肾，壮筋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你像那
4: 我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你好，你好。我呀一直在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现在这个药啊吃了有4个多月吧，
1: 嗯，
5: 我觉得这个药的药效啊还挺明显，挺好，总的来说吧，睡眠比原来好了，就是原来呢就是一般可能在3-4点的时候会醒了，醒了以后基本上睡不着了，现在哈。一直能睡到5-6点，如果不上夜班的话，我一直在家里能睡到6点多，还觉得挺困。然后食欲呢比原来也强了。我呢是等于是有糖尿病有10年了吧。饮食就是不太觉得饿，原来是一直控饮食的话就不饿了。
1: 没有饥饿感了，就是到了点吃饭吃不吃也行。
5: 对，不饿了。就是食欲不太好。现在哈。到了点以后，尤其是运动以后哈，就觉得挺饿的，而且吃起来还没完，
1: 好，
5: 就是比过去能吃的。
1: 哎，人呐、这一辈子当中啊，生下来想要活下去，这口饭一定要吃好了，得有食欲啊。你吃什么也不香，你食之无味的话呢，你这个身体你怎么能好得了呢？你想一想啊。
5: 哎，就觉得好像是胃口可能开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哎健脾这方面可能挺效果挺明显。另外这个排便，原来呢我的排便也是正常，就是每一天都有一次，可是现在就觉得过去呢就是排便有力了，用的时间短了，最主要就是说可能听您这个节目说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大便应该是香蕉便，现在我也觉得是肯定是它就挺长的，
1: 对，哎，这就大便成了条了，成了形了，而且呢黄颜色的是正常的糟粕排于外的一种表现呢。
5: 哎，就是有，就是觉得排便就觉得有劲儿了，就一下就都出来了，就是觉得这个肯定是比原来那情况是正常，
1: 非常好。
5: 另外一个就觉得吃完这个药以后，精力比原来旺盛了，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着班儿， 因为我得节食嘛，我糖尿病又不乐意吃药，我就节食，每天可能这个肝。

0: 就干粮这种碳化物啊，可能也就吃到也就够个3两左右，按说不太那什么，这个日常这个可能是，可是现在精力挺旺盛，觉得还行，能撑。
1: 平常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
0: 啊，对对。
1: 对吧？按你那个西医那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平常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但是你现在呢精力是足够的。
0: 哎，现在是能应付，能我们这工作还比较累，那还能应付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药效真是挺明显，因为过去我吃过别的药，它没有这么快。
1: 啊，这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它全是高倍浓缩的东西了，因此你吃一口顶吃那药片胶囊的一大堆的药效。所以说呢，这个药效呢，它你用完了以后，你自身会有体会，这个药效确实是呢是很快的。
0: 是是，我觉得它的药效挺明显。哎，我觉得这个情绪方面好像，过去吧，想什么事儿啊，都是从这个确实是比较悲观，就是想到那不好那方面。现在我觉得，哎，心情也挺平和的。比如说遇到别人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也能替他着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您前一阵讲的这个。脏腑平衡以后哈，这个情绪平
1: 人的情绪是时时刻刻受你身体的影响的。一个不好的身体的话呢，情绪好不了，病好了，我感觉呢情绪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
0: 对对对对，
1: 什么道理呢？
0: 对对对，
1: 这就五脏调和、阴阳平衡的一种表现嘛。
0: 哎，我觉得咱这个药还是真是不错。另外一个，我就是听说咱这儿还有这个药酒，我不知道就是对我这身体来说能不能使。因为我就是可能工作也是劳累吧，那个干的活比较重一点，这个经常的腰疼，能不能就是配合这个药酒能用？
1: 对于你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首先从这个能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情况呢用黄石药酒配合黄石膏方是非常适合的，没问题。
0: 嗯，好好。
1: 非常适合你将来那个腰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以这个黄石药酒做引经药，做药引子。而且呢，可以腰上的外膜。
0: 哦，对对对，我
1: 黄石药酒外膜也可以，药引子也可以用它呢做药引子，配合起来内服加外用的话呢，你像腰酸呐、腰疼啊、腰胀啊，像这种情况呢，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0: 哦，好好好，
1: 没有问题，可以用。
0: 哎，那那个您那麻烦您再谢谢我们这指导老师徐老师吧。非常认真、热心的，
1: 好
0: 啊，感谢
1: 我一定表扬他，他服务好的话，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0: 好，谢谢您，
1: 保重身体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师好。
1: 您好，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那个老朋友。
1: 嗯。
3: 嗯。去年90月份吧开始喝的，到现在。
1: 嗯，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啊？
3: 颈椎是晕的板。
1: 嗯。
3: 嗯，腰也是板。
1: 嗯。发板发硬，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得有4-5年了。嗯。
1: 嗯。
3: 嗯，喝咱这膏方子挺好的。
1: 嗯。
3: 挺见效的。嗯。
1: 有什么效果了呢？现在？
3: 早晨起来腰不板了。
1: 感觉腰软和了，
3: 对对对，腰舒服了。脖子呢，也10%怎么说呢，60-70%了吧，好了。这个精神劲儿也比以前也足了。
1: 后腰这个地方怕不怕冷啊？
3: 现在不怕冷了，不像以前似的沾一点凉啊就怎么着就受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哎。很多的时候啊，这一后腰呢稍微见点风见点凉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腰就开始犯毛病了
3: 啊。是，
1: 对吧？
3: 以前是这样，现在没有这现象了。
1: 好，但用黄石膏方腰椎颈椎就见成效了，而且人的精气神恢复了。要是有机会把这个黄石药酒配合上啊，因为它这种酒腰椎病颈椎病跟肝呐、肾呐、脾都是密切相关的。
3: 嗯，
1: 尤其是督脉里的阳气升不起来，人的任督二脉督脉正好走在

0: 上。督脉里的阳气一亏了以后的话呢，由于这种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不能够温煦人的经脉了，那么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腰不舒服啊，啊，颈椎不舒服这种表现。用黄氏膏方呢，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把黄氏药酒配合上，黄氏药酒呢就能够生督脉当中的阳气，补命门之火。督脉当中的阳气一升起来了以后呢，你很快的配合它作为药引的引经药，它本身那个药酒里面有十几味药材，都是好药材，道地药材，再加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融合在一起了，强肝肾，壮筋骨，壮督脉，督脉当中的阳气一生发起来了以后啊，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热乎，腰啊颈椎这些地方会越来越热乎，这越热乎这个腰就越软和。
1: 嗯，那太好了。
0: 那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
1: 那个、
0: 就比现在要恢复的快得多了。
1: 嗯，那您这么说，我对这个药酒应该适合我哈、啊、
0: 黄氏药酒应该是非常适合的。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用黄氏膏方啊，有机会啊、都应该给他配合上了。酒本身是活血的，再加上它不单纯是酒，它这方子里面呢十几味的药材呢、
1: 嗯、
0: 药酒这比那个
1: 哎，
0: 这就效果要更好的多了。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跟大家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1: 哎呦，太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恩您的大爱吧，好吧，想着每一个人，想着千家万户的那么多人了，太谢谢，
0: 这都是应该的。配合他用一段时间来个电话，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哎，就这样，撂了啊。
0: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

0: 乐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导致高血压的原因有哪些。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发生原因主要分两大类，第一类叫原发性高血压，占所有高血压患者的 90% 以上。目前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还不完全清楚，通常认为它是由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家族遗传、吃盐太多、体重超标、缺乏运动、长期熬夜或者精神压力大，还有吸烟、喝酒等不良习惯。第二类是继发性高血压，它是某些明确的疾病带出来的，比如肾脏疾病、肾上腺肿瘤、甲状腺问题，或者是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晚上打鼾特别响，而且会反复憋醒的这种情况。继发性高血压如果能找到病因，

0: 有时候是可以治愈的。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虽然比例不高，但是很重要。如果您年纪轻轻血压就高，或者吃了多种降压药效果仍然不好，一定要到医院排查有没有继发性高血压的可能。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

0: 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血压多高算高血压呢？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学上对高血压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根据我国最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如果在不同日期至少测量三次诊室血压的收缩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要稍微严格一点。如果自己在家里测血压，平均值达到或者超过135的85毫米汞柱，也要警惕高血压了。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情况，常见于老年人，就是高压高，比如说高压大于160毫米汞柱，但是低压正常，也就是小于90毫米汞柱，甚至还偏低，这也属于高血压，同样需要干预。所以别只看一次测量结果，也别凭感觉来判断，定期规范的监测血压才是早发现早控制的关键。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0: 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咱这节目的名称啊就好，健康百岁直通车。你看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

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

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减。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呀，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十几年呢，十

0: 期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网，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呢，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 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三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三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三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三天的时间，一天呢100分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三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三个月，问题轻的用三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两个周期六个月还是四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王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三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三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两盒，拿两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三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 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自私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 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林琴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 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 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俊植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俊植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 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呢、啊、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就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啊，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啊、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 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分，明天还有一百分，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之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三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两盒，两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三盒了，三盒三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是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三四十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对呀、
0: 啊。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六份可以不？
0: 六份
2: 啊。
0: 六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
2: 嗯，
0: 这个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
2: 嗯嗯，
0: 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三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六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再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觉，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
0: 美龙，好，我给你留六份哈。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六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2: 拜拜。
0: 嗯。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5: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4: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3-4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5: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4: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5: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6: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5: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6: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5: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 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6: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成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

0: 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1: 优十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0: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1: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0: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1: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又到了每天聊健康聊生活的时刻了啊。
3: 没错。
2: 那最近啊真的是有点累，有点辛苦。如果说静时的状态不好，您多担待啊。
3: 哎呦。
2: 先来个开场白。
3: 对，你这开场白什么意思？怎么有点带点小情绪呢？这是怎么了？难道咱们这期主打的一氧化氮合酶这活动后台电话怎么又被打爆了吧？
2: 太忙了。
3: 是不是催货催的你这头都大了？
2: 对呀。
3: 对，因为我太理解了，因为高血压的人群特别大，需求都是刚需，特别旺。是不
2: 太对了，我们的电话啊都快被打冒烟了。大家都盼着呢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的宝贝。
3: 对，
2: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吧，昨天我刷手机，我看旅游视频哈。人家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潇洒的不得了啊。然后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等你大学毕业了，妈也就能说走就走了，好好享受享受了。现在太累了。你猜他咋说？
3: 我告诉你，你儿子我见过，他应该很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操着着要跟你一起去。
2: 哦，他刺激到我了。他说，妈，房贷还完了吗？
3: 哎呦，
2: 我结婚的楼买了吗？
3: 呵，哎呦，
2: 你给我的钱你准备好了吗？
3: 啊，
2: 我有小孩你还得给我带呢。
3: 哎呦，
2: 我几岁的孩子他说出来这样的话。
3: 是啊，
2: 我感觉把我后半辈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
3: 现在就把你后半辈子活都给你安排上了。
2: 是啊，我这说走就走的梦想还没起飞呢，他就给我打落了。我这心拔凉拔凉的，你说我能不失落吗？
3: 哎呦，这以前我还不知道，现在大一岁你发现他的想法就特别成人了，是吧？
2: 哦，
3: 他这个逻辑规划能力，我告诉你真就是一个现状。平时是不是你总跟他说呀，说儿子你得好好学习呀，将来得找个好工作呀，买房买车娶媳妇儿啊，爸妈都指望你了。你平时跟他说这样话不？
2: 那肯定日常交流会有啊。
3: 嗯，
2: 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挺大呀。
3: 你老说这样的话，他就把以后的事儿就开始规划了。
2: 哦，
3: 是不是？而且你儿子说的这番话我告诉你童言无忌。但是说的就是现状。让人哭笑不得。你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很多咱们这个中国父母晚年的生活写照吗？
2: 对呀。
3: 是吧？你所以说咱们说今天聊聊健康，其实健康的背后啊，你记住，静时藏着更深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2: 还真是。
3: 之前咱们做节目，我记得做过一次全球老人愿望清单的一个征集活动。你看看中国老人和人家外国老人他这个愿望清单你说差多少。咱们这边老人的清单大概就是什么呢？孙子期末考试能考进前三。儿子的房贷再有2年就还清了，闺女的这个婚礼预算还差2万，卡里再存点儿，是吧，给这个孙子上学用。你看咱们中国老人的清单全是这些。
2: 对，
3: 你让他说自己想干点啥，好多中国的老年人都会愣神儿，
2: 没想过。我自己
3: 没想过，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需要啥呀，我折腾啥呀。孩子们的事儿只要顺利了那就行了。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老人的这个清单里头，主角永远是别人，时间永远是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
2: 这太对了，
3: 对不对？
2: 想想心酸又无奈。
3: 对，
2: 国外老人呢？
3: 那国外的老人就反差大了去了。 你看北欧的老人70岁，他的愿望很可能是计划我要考一个跳伞的一个执照。日本的70多岁80多岁老太太，他的愿望可能是他要去这个社区的大学学这个插花，
2: 嗯，
3: 是吧？你看。

0: 他每一条清单上，你记住了，外国的老年人他都会带着我的目标是啥？
1: 我要干什么？
0: 对，他的目标就是我要实现什么目的？
1: 嗯，
0: 我的快乐，那种快乐永远是对世界的一种好奇，
1: 对，
0: 对吧？这一点我觉得跟年龄真的没有太大的关
1: 还
0: 系。
1: 真是哈，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0: 对呀，
1: 一个为别人活，一个为自己活，
0: 嗯，
1: 一个想的是未来，一个是活的当下。
0: 可不嘛。这是太明显的一个对比了吧？
1: 是，
0: 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啊，为家庭、为子女奉献是一个美德，
1: 嗯，
0: 但是这种美德听的好像是暖乎乎的，但时间长了，
1: 像加速，
0: 绑架，
1: 对，
0: 是吧？好多人就觉得我永远是被孩子所需要的，你只有孩子需要我，我才有价值，你为自己活着反倒很自私了，这就被我们这个所谓的美德给绑架了嘛。
1: 嗯。
0: 这种日子过的时间长了，我们心里头那根弦儿，它就一直绷着。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1: 关键这弦儿一紧，身体肯定要抗议呀。
0: 肯定得抗议啊！
1: 对呀。
0: 啊，这才是关键呢。你看看，凡是长期的心里头压着事儿的，总是焦虑的，我告诉你，这身体没有一个好的。
1: 嗯，
0: 因为这种总想着事儿、总焦虑的，对我们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心脑血管。
1: 嗯。
0: 你想啊，咱们老琢磨，哎呀，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孩子的工作还没着落呢。我告诉你，你总想这些压抑的事儿，我们的身体啊，它会经常的分泌一些压力的激素。
1: 嗯，
0: 那这种激素为什么说对这个心脑血管影响最大呢？因为这种激素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永远是那种紧张状态。
1: 嗯，
0: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我们的血压肯定就非常容易出现高的这种情况。而且，静叔，你知道吗？就这种我们说的总惦记孩子这种所谓的美德，你知道吗？很大程度上就是导致咱们国家高血压患者全球最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呦！
0: 你看，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全世界每个国家比起来，我们是最多的。你这里面因素除了口重、吃盐多之
1: 嗯，
0: 外，遗传这些因素之外，我告诉你，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天天的紧绷着过日子。我告诉你，这个原因是绝对大的一个主要因素。
1: 还真是哈、啊，我爸就总说
0: 嗯，
1: 操心操的血压都高了，
0: 对，你经
1: 还
0: 常
1: 真
0: 操心的
1: 是
0: 人，对，
1: 啊，
0: 血压就高，是吧？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好多吃这个降压药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明明是比如说我们的新药越来越好，副作用越来越小，但是为什么很多这个长年累月的一些老高血压的患者他就不爱换？
1: 嗯，
0: 知道为啥不爱换吗？
1: 为啥呀？
0: 除了他不知道这个新药它的这个理念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是图便宜，
1: 嗯，
0: 二是很多人心里都想，我这药吃了十几年了，虽然现在加量了，虽然它有副作用，但是我吃这十几年，我对它熟悉，万一换了新药它不行呢？很多人有这种焦虑，
1: 哦。
0: 啊，这就导致了咱们中国的一些中老年人，他不敢学一些新的东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外国人就不一样。
1: 墨守成规。
0: 外国人一旦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想第一个尝试。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不敢学新东西，不敢出去玩儿，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心态，
1: 嗯，
0: 又是犹豫啊，又是怀疑啊，又是担心啊，最后往往就是继续的保持一个老样子。所以说，你看那些就是10年前、20年前的那代的这个降压药，你不就吃来吃去，活生生的把自己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吗？你结果
1: 真
0: 血压
1: 是
0: 还降不下
1: 啊，
0: 来，是不是？
1: 就总觉得说老样子才保险，
0: 哎，
1: 明知它是一条绝路，我就蒙着眼睛吧，我继续往前走。
0: 哼，
1: 就是对新的生活呀、新的办法呀，我既向往，我又害怕，我不敢试啊，
0: 对，
1: 都是被犹豫啊、怀疑啊给困住
0: 给
1: 了。
0: 束缚住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止，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啊？
1: 呢。
0: 犹豫和怀疑，往往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越来越糟的，包括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就是给自己就戴上了一个犹豫、怀疑、担心、害怕的一个紧箍咒一样，我们血管一旦有这个紧箍咒的话，你思想上你再戴一个，你是不是你这个道就越来越窄了，
1: 是
0: 是吧？
1: 呢，
0: 让你的血管它就没有退路了，越来越收缩，是
1: 是
0: 吧？你
1: 呢，
0: 血压就一直持续飙升，活的我们也不幸福，
1: 嗯，
0: 是不
1: 这
0: 是？
1: 紧箍咒要是不摘呀，我们的日子就是灰暗的，
0: 嗯。
1: 身体就遭殃了。那这德国的宝贝一氧化氮合酶，它能够帮助我们解除这个紧箍咒吗？
0: 一氧化氮合酶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目前是

0: 前沿的一种控压的方式。
1: 嗯，
0: 啊，因为它代表的是目前科学和我们人体追求回归本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这种回归本能，它就和这个临床的降压药它走的这个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能，它是本身这种方式就不用怀疑。而且因为就连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们，人家就开始早已经验证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了。
1: 嗯，
0: 因为一氧化氮合酶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一种物质，而且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的物质呢，就是我们人的血管天然的一种放松剂。
1: 嗯，
0: 它能够调控我们的血压，调控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双向来调节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自己恢复本能的一个关键的物质，这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发现。德国不有这个未来科技奖吗？人家把这个未来科技奖就给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发现的这个诺贝尔得奖的团队就给他们了。
1: 哦，
0: 啊，它更是全球新一代绿色降压理念的一个核心。就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将来的目的是不是一辈子依赖这个降压药，用药物来压制血压，他们就是抛弃这个理念了，而是什么呢？从唤醒我们身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把降压的主动权重新的交回给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就像是把血管上的紧箍咒给它卸下来，
0: 对，
1: 让咱们自己能够主动的去调节。
0: 嗯，
1: 那可比吃任何的降压药物都要更彻底呀，更安全呀，更根治。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对，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看看，我相信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可能谁都不会甘心一辈子都困在一眼看到头的那种降压的生活里。
1: 肯定啊，
0: 天天数着药片，而且这降压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副作用明知道它有咱们还没办法，如影随形的。
1: 嗯，
0: 我觉得每个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不愿意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吧。
1: 嗯，
0: 今天压住了，明天可能会更高，这种按下了葫芦起了瓢的日子，我相信咱们每个高血压的患者都过够了。那你过够了，哎，我得问问大家伙，为什么咱们不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信任一下我们的身体？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大智慧，它是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的。选择像一氧化氮合酶这样的好产品，我们要勇于尝试，
1: 嗯，
0: 激活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本能物质，实实在在的本能的恢复，这才是大药。
1: 对，
0: 不用犹豫，不用怀疑，机会就在我们手里。为自己的好日子、好身体当家做主，这才是咱们晚年的真福气。
1: 对呀，
0: 是是，
1: 这才是我们的真福气。
0: 嗯，
1: 其实只要我们现在想明白了，不去犹豫呀，不去怀疑呀，不要去错失良机，抓住眼前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人生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就像我们这次一氧化氮合酶的活动机会，如果我们错过了，那是不是就得拍大腿了？以后是不是药越吃越多，越来越麻烦？
0: 其实你看咱们人呢，其实一辈子回过头来到最后啊，咱们都得为自己活着。
1: 嗯，
0: 这是说到点儿上。
1: 嗯，
0: 你高血压这个病，我告诉你，一定是在慢慢的消磨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悄悄的啃噬我们的健康。
1: 对，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长期被这个高压慢慢的烤着，就像这个老水管子被这个高压泵天天的在那儿冲击着，
1: 嗯，
0: 你日子久了，这个管壁能不脆吗？
1: 嗯，
0: 能不硬吗？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的衰竭、眼底的病变，我告诉你，哪一样不跟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高血压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呢，
0: 更别说我们常年吃这个西药，泡在这个副作用当中了。我们知道肝脏是解毒的吧，肾脏是排毒的吧？
1: 嗯，
0: 你天天被这些药毒你泡着，你说他能不含泪吗？
1: 对。
0: 能好得了吗？你看有多少人都是一开始就是血压有点高，降压药用上了，吃着吃着肝脏指标升高了，肾脏指标乱套了，最后反过头来病增加了，结果你再回头最早的那个高血压你还是没治好，
1: 嗯，
0: 结果还搭进去俩器官， 你说这个账咱们算一算，你说多亏得慌。
1: 对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吧，就很多人吃降压药十几年了，天天量血压，数值看着都正常，但是该得心梗得心梗，该犯血栓犯血栓。那老师您说这怎么回事呢？那血压明明不都压下去了吗？怎么还出这么大的问题呢？
0: 你看看你说这个事儿啊特别关键。
1: 嗯，
0: 很多患者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血压我天天吃降压药也控制挺好，我怎么就心梗了呢？我怎么就脑梗了呢？是不是？
1: 嗯，
0: 记住啊，指标的正常不意味着我们身体就没有风险，
1: 嗯，
0: 没有问题了。啊，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血压是稳住了，但是你血管已经早就坏掉了。
1: 哦，
0: 明白了吧？你指标是能看得见的，但是血管坏掉你是看不着的，对吧？你见过那个气球吧？
1: 嗯，
0: 气球天天打气儿，然后你天天给它充气儿，然后硬憋着，你这气球迟早它会爆炸吧？
1: 嗯，
0: 降压药其实就是我们按住气球的这个手，你看着没炸，但是这个气球壁是不是早就憋得又薄又脆了？
1: 嗯，
0: 你这个不就是定时炸弹吗？
1: 是哈，
0: 对不对？
1: 数值你看着正常，可能是假象。
0: 对，
1: 你血管早就在那偷偷造反了。
0: 对，
1: 这可真是个定时炸弹啊！老师，你说用一氧化氮合酶可以避免这样情况吗？
0: 一氧化氮合酶，首先大家伙记住了，它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有的物质。
1: 嗯，
0: 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它调控血压的机理，不是靠化学药物成分硬压制我们的血压值，因为那种硬压制血压值它一定是伤血管的，而一氧化氮合酶调控我们的血压是让我们的血管来自己懂事儿，
1: 嗯，
0: 来自己应对外界的一些应急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它本身都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舒张的，该松的时候松，该紧的时候紧，这是我们血管自己就明白的事儿，
1: 嗯，
0: 不需要外界的药物来控制它的。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它就是这种物质，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我们的神经的敏感度的调节来让我们的血管壁明白什么时候该收缩，什么时候该舒张，
1: 嗯，
0: 让血压像老钟表的指针似的稳稳当当的一直走下去。你见过谁的这个血管天天舒舒服服的它还会突然爆炸？那不可能吧，你得让我们的血管壁自己舒服，
1: 对，
0: 是不是？这就是本能啊。好多老年人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最后都倒在了心脑血管疾病上，
1: 嗯，
0: 你看到最后手里还捏着降压药呢，你这个血压不是没降下来，就是啥呢，你的血管早就被这个硬性的降压导致的血管壁完全的脆化掉了，
1: 嗯，
0: 它都被压制一辈子了，是吧？你这血管壁积怨太深了，强制的降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定时炸弹打开了引线，
1: 哦，
0: 是吧？你看着它不响，可是早晚一天
1: 它得爆炸，
0: 它是爆炸，爆炸的话就是大问题。
1: 对，
0: 而一氧化氮合酶它是让我们的血管重新的恢复本能，重新的得到放松，
1: 嗯，
0: 那你说哪种控压的方式更先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对于我们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来讲真的啊有可能是颠覆性的一种认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压一辈子不造反，更能够帮助我们拆掉血管当中的定时炸弹，让我们的血管自己的来完成调控血压的能力，这是最没有隐患最没有风险的一种方式。
1: 对，这太对了，你数值稳不如血管稳，
0: 对，
1: 你表面没事你不如真的没事，不能强压得智取，
0: 嗯，
1: 只要让血管真正的恢复了它能控制血压的能力，血压才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稳定，
0: 对，
1: 血管它才可以安全没有负担呢，定时炸弹才可以真正的彻底的拆掉。
0: 对，
1: 老师啊，那这次机会对于所有高血压的病人来说那太重要了，
0: 嗯，
1: 尤其是那些啊降压药吃了好长时间的血压还不稳的，就这种朋友的血管那随时都可能爆雷呀。
0: 就现在啊我们都是说这个跟血压玩心跳呢，
1: 嗯，
0: 今天的数值正常我们就高兴了，
1: 嗯，
0: 明天血管造反了我们直接就吓破胆了，
1: 嗯，
0: 吃着药以为能够善始善终，结果面临的就是心梗脑梗找上门来，
1: 对，
0: 我们哭都找不着调。所以说记住了，别跟自己的这个血管玩心跳，
1: 嗯，
0: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合酶的浓度足够了，我们就能够具有这种血管自身的调节的本能，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多释放点，我们的血管壁自然就松弛下来了，
1: 嗯，
0: 血压就不高了，比如说我们吃咸了它就能够具有调节我们自身血管的能力，血管它也不紧绷着，
1: 嗯，
0: 你血压也不会上窜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年轻人熬个夜 累着了，只要你身体当中一氧化碳、合酶足够多，它都能够找平我们的血压。这不就是真正的一种稳压控压吗？
1: 嗯，
0: 这种稳压控压的机会不是让你我们说所谓的根治高血压，
1: 嗯，
0: 是让你跟我们的血管、跟我们的血压握手言和，让它一辈子不给你捣乱，这才是咱们真正的福气。
1: 没错，所以大家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那没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啊，说自己能得上高血压。
0: 对呀、啊，
1: 得上了遭罪了，也把最好的时机给错过了。所以呢，不要等着血管爆雷之后才想着后悔拍大腿，今天的机会就得把握住了。
0: 对，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没得高血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自己会得高血压。
1: 嗯，
0: 你这话多扎心。
1: 嗯
0: 啊，但是咱们得说的更透彻一点，多少人刚发现血压高的时候都是告诉自己，我先挺一挺，先不吃药，先调整饮食，补充营养，多运动就行。
1: 嗯，
0: 结果试来试去哪个行了？
1: 对，
0: 对不对？哪个最后都得面临吃药的问题嘛。
1: 嗯，
0: 要不有人就说呢，哎呀，我血压高但是没感觉，就觉得不碍事儿，怕麻烦就不吃药了，没当回事儿。等血压过了180、190、200的时候，好家伙，你头晕目眩了，是不是得过一次脑梗了？我告诉你，都乖乖的在那吃药了。
1: 嗯，
0: 结果一吃就是十几年。静时你知道吗，现在的科技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十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变化吗？
1: 那变化太大了，翻天覆地、啊、
0: 它可能会颠覆我们的以往的认知、啊、
1: 对呢。
0: 所以说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现在有机会了，咱们还走以前的老路吗？
1: 那多后悔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年纪一边大
0: 啊，
1: 他高血压吃药都吃了4、5年了。
0: 哎呦，
1: 他还跟我说呢，说静时你看我就这么点小岁数我就得这病了，那以后我咋办呀？
0: 对
1: 呀、
0: 啊，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就现在这个高血压呀、啊，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化了，
0: 是吧？
1: 嗯，
0: 一方面是我们年轻人现在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特别不好。
0: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预防观念的手段没有到位的关系。
1: 哦，
0: 咱们之前讲过，你看德国人按道理说饮食重口味比咱们还严重，
1: 嗯，
0: 但是人家高血压的发病率只有咱们中国的1/4还不到，
1: 哇，
0: 用药率全球也是特别低的。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人家德国的高血压减药率都能达到70%。
1: 哇，那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他们是因为一氧化氮合酶有它来辅助，
0: 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一氧化氮合酶的发现。
1: 哦，
0: 是吧？人家在刚有高血压趋势的时候，社区门诊的一些医生直接就建议患者直接补充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你补充的好的，可能就不会面临后续用降压药的问题了。它直接就恢复了我们血管自己的调控能力了，
1: 嗯，
0: 你血压就稳定了，血管就健康了，还没等吃药呢，你可能这个问题早早就解决了。而且人家德国人家也知道西药是压制型的降压的方式，而一氧化氮合酶是激活型的降压的方式，它是激活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一种本能，你血管本身就是能够自主的舒张和收缩，而这种西药的压制，我说白了是被动的。所以说在很多你看这个德国年轻人也有这个高血压的趋势，早早的把一氧化氮合酶先用上，
1: 嗯，
0: 可能以后就不用依赖西药的压制的这种方式了。
1: 哎
0: 哎，就像你本来靠这个拄拐是能走路的，现在你腿练得有劲儿了，是吧，慢慢的这个拐就扔掉了。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人家就因为这个高血压就是饮食习惯不好嘛，人有刚需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早早的就把一氧化氮合酶就给补充上了、
1: 嗯、
0: 这就导致了这个人家发病率特别低。当然了，已经形成高血压疾病的这些患者，人家也是把一氧化氮合酶辅助降压同时进行，这样的话标本都能够起到一个监制的作用。这样的话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在德国人家也实现了减药的目的。
1: 这个太好了，那对于刚得高血压的还有高血压吃好几种西药的朋友来说，能够减药减负担，那这次机会就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啊。
0: 对，
1: 关键是停西药这事儿好多人不敢想，
0: 嗯，
1: 总觉得离了药那肯定不行。
0: 是，你看尤其高血压的患者、嗯、他说这个药能给我往下减他都不敢想。
1: 对呀、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减了，首先自己就害怕，
1: 害怕
0: 怕失去那种熟悉的枷锁。
1: 嗯，
0: 因为这些西药吃了10几年、20几年了，而且我有的时候就说大家伙儿，你吃的不是药，
1: 嗯，
0: 你吃的是习惯，是不是、
1: 嗯、
0: 把这吃药都当成一种习惯了。 更是不敢改变的一种胆小的表现。
1: 嗯，
0: 是吧？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人了，明明这个身体这个指标吧都调理过来了，医生说了你可以减一点药了，但是他就攥着那个药瓶子说不敢减。
1: 对，
0: 结果呢人家敢试了，现在慢慢的很多就吃四分之一片就能够把这血压控制得很好了，
1: 没那么大负担了。
0: 哎，什么爬山呢跳舞啊，人就不耽误了。结果那些不敢减的呢还在天天数着这个药片呢，又羡慕别人的生活，又自己在那儿痛苦的活着。
1: 嗯，
0: 咱说减这个西药的剂量啊，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啊每个人都有，都放在你眼前的，但是你不把握，别人把这药瓶都扔掉了，夜里也睡得踏实的，你呢你没有做到。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留给那些有勇气的，给准备好的人，并且愿意接受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准备的。
1: 太对了，大家不要因为说习惯啊胆小啊错失了良机，总说等下次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下次啊，
0: 对，
1: 下次可能就没机会了，拿出一些改变的勇气，敢想敢做，像爬山啊跳舞啊这些事儿，可能就差一次我们对的选择呀。
0: 对，你看
1: 嗯，
0: 所以说追求健康这个事儿吧，一定是你伸出手来我才能拉住你。
1: 嗯，
0: 我伸出手来你不伸手，那能拉得着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向奔赴、啊、
0: 对吧，你这件事儿你肯定成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一氧化碳合酶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咱们这个平台就是给大家伙有这种想法的人准备的。
1: 嗯，
0: 当然这次活动的力度也非常大呀。
1: 对，
0: 对吧，它确实是一次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机会。
1: 太对了，
0: 对吧，咱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嘛。
1: 能有这次机会就得感谢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很多朋友啊之前一听到诺贝尔奖，
0: 嗯，
1: 德国未来科技奖，
0: 嗯，
1: 这些东西离我太遥远了，
0: 嗯，
1: 这些价格一定非常昂贵吧，
0: 是吧，
1: 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0: 是，
1: 但是通过健康全球购，我们为大家谈下来了直供的价格。
0: 对，
1: 花小钱办大事了呀。
0: 是，而且这个谈下来我告诉你静时真的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你想呗，在德国这个一氧化碳合酶一个月要140欧元呢。
1: 嗯，
0: 换成人民币得1000多块钱吧。
1: 嗯，
0: 而现在呢，咱们现在用一个月的量，我算了一下，可能17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对呀，
0: 这差的快十倍了。
1: 嗯，
0: 你现在吃的这降压药，最便宜的一天也得3-5块钱吧。
1: 嗯，
0: 贵一点的一天10多块钱吧。
1: 嗯，
0: 你要吃上2种3种，一个月几百块钱都打不住吧。
1: 嗯，
0: 而一氧化氮合酶，一天一粒儿，可能就能够帮助咱们24小时的长效。稳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这是恢复我们的本能，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能够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的西药能够逐渐的减量，这不等于说是咱们越用越省钱了吗？
1: 对呢，就是这个账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你看咱们花钱可容易了，
1: 嗯，
0: 挣点钱多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很有可能一场大病就回到解放前了。
1: 对，
0: 那现在呀，早点做好这个防范工作，未来可能就是省下大笔的费用。
1: 对的。
0: 而且，静时，你听过哪个诺贝尔奖级别的这个科技成果，能够让咱普通老百姓花这个小钱就能用上？
1: 嗯，
0: 咱们这辈子能遇到几回？所以说，面对机会，咱们要把握住。别失去了之后才后悔莫及。
1: 不要后悔啊，亲爱的朋友们，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呢，明明知道有机会去稳压，有机会去停药，有机会去省钱，偏偏让犹豫和怀疑把机会给推走了。
0: 还真是这样，我见过太多的人了，就因为这一念之差，
1: 嗯，
0: 人生的轨迹愣是走成了天上地下。
1: 还有这么戏剧化的事儿？
0: 有，
1: 你讲
0: 讲。我记得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俩亲兄弟，按说一个妈生的基因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吧，
1: 嗯，
0: 可对待健康机会的这种态度，俩人啊不一样，
1: 俩人不一样，差大吗？
0: 啊，我告诉你，态度不一样就导致现在的日子过得一个天差地别。
1: 那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亲兄弟呀，
0: 这个哥哥叫建国，
1: 嗯，
0: 他也是啊，就早年这个留学德国的啊，人家也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还在德国那边做这个工程师呢，日子我说实话收入什么的都挺好的，
1: 不错呀。
0: 他弟弟叫建军，弟弟呢一直就是在老家跟这个父母一起住，当然了现在工作也换了好多份儿啊，最后什么也没干成，最后这个建军呢就干脆在家待着，
1: 嗯，
0: 啊，就天天琢磨着这个日子不够过呀，这个收入不好啊，他说怎么办呢，怎么省钱，怎么不折腾，这钱以为就够花了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就他那个母亲嘛，他们家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1: 嗯，
0: 结果这个病就成了一个照妖镜，把俩人的活法照得明明白白的。
1: 有遗传性高血压那可不好对付呀。
0: 对，
1: 我家邻居就是，就一辈辈的传下来，就像噩梦一样，
0: 可
1: 遭罪了。可
0: 不是吗？老太太刚查出高血压的那阵子，建军就那个弟弟、
1: 嗯、
0: 特别孝顺，
1: 嗯，
0: 天天拉着上医院，往医院跑，但开的全都是那种最便宜的老式的降压药，
1: 嗯，
0: 天天还叨念着，跟他妈说嘛，说你可别出去瞎逛哈，万一这个血压高了摔着，我告诉你，我可担待不起，
1: 嗯。
0: 结果呢，老太太也不敢出门，天天在家闷着，再加上建军日子过得也不好，老太太也跟着着急上火的，
1: 嗯，
0: 那段时间血压就跟过山车似的，
1: 哦，
0: 啊，他这个降压药从一片都吃到三片了，还动不动的头晕。
1: 哎呦，你说这人哈，有的时候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关键是呢，他不是说孝顺，他是把人圈起来了
0: 啊。
1: 哥哥建国呢？
0: 建国吧，他不是在德国工作嘛，每年回国两次、
1: 嗯。
0: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对劲儿。就看他妈这个脸色蜡黄，
1: 嗯，
0: 说话也没有底气。他弟弟还在旁边说呢，高血压都这样，就老毛病，能稳住就不错了。然后这个他哥哥建国就着急了嘛，连夜就是查完资料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他在他们德国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怎么回事儿？他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是都能够知道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就问说的他妈能不能用，
1: 惦记老妈，
0: 对。然后我说的完全可以，因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我知道嘛、
1: 嗯、
0: 然后他第二次回国就给他带回来了，说什么让他妈要去用。
1: 哎呀，这也很孝顺啊，惦记老妈、
0: 嗯、
1: 那你说那弟弟建国听见了之后，那心里肯定也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滋味哈。
0: 对，他弟弟吧一直是认可这个临床的老式那种降压药，因为他也打听过一些身边的人都吃那种药、
1: 嗯、
0: 所以说建军呢就觉得他妈也应该吃这种药，没听过一氧化氮合酶国外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也不敢让他妈用，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呛呛起来了，
1: 有点矛盾哈。
0: 对，其实都是好心。这个当地的建军就说了，说的你那种国外的东西靠谱吗？
1: 嗯，
0: 还那么贵，明明这个就是咱妈的这个血压用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那种一氧化氮合酶看的都不是药，你说它能好使吗？
1: 啊、哦。
0: 然后还说这个他哥说的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他说忘本了，
1: 哎呦，
0: 净整那些洋事儿洋东西。
1: 有有有。
0: 然后还说呢，人家国内的这个医院都说了，得了高血压一辈子就得吃降压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这国外的那些东西它靠谱吗？所以说当时老太太是不是也犯合计，到底听谁的？
1: 嗯，
0: 老太太也犹豫嘛，是吧？毕竟她跟弟弟在一起
1: 生活，
0: 是吧？天天在她耳边叨念着，
1: 嗯，
0: 但是当哥哥的。这个建国一直就没放弃，
1: 嗯，
0: 人家在国外留学嘛，接受的那些新鲜事物不特别快嘛，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上网查这个相关的报道和这些资料嘛，也给我打过电话，也咨询过嘛，
1: 嗯，
0: 他就觉得他妈必须得用他，
1: 嗯，
0: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过，然后他就在德国擅自的就把这一氧化氮合酶人就买着了，
1: 嗯，
0: 然后买了三份儿。给谁呢？给他母亲，给他弟弟，包括他自己都一起吃上了，因为他们家不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吗？
1: 嗯，这个哥哥啊，还是挺有大样的。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他请假回来，在家盯着他母亲和他弟弟吃，
1: 嗯、
0: 尤其他妈，天天量血压。
1: 嗯，
0: 不到三个月，老太太这个头晕的毛病就明显的消失了。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从这个高压160，低压95，都降到高压120，低压80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老太太也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了，
1: 嗯，
0: 也配合着把这个西药悄悄的捡了一片儿。我告诉你，就是那可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呀，她敢把这个西药捡了一片儿，
1: 胆儿挺大呀。
0: 最神奇的是啥呢？这个当哥哥的带他母亲逛公园的时候，老太太居然说在这广场舞也能跟他扭两下了。
1: 嗯，
0: 以前我告诉你，他弟弟担心他母亲连这小区门都不愿意让他出啊。
1: 对呀，怕出事儿嘛。
0: 是啊，
1: 你说这变化这么大，这弟弟建军当时就得有改变吧。
0: 刚开始的时候嘴还硬呢，
1: 嗯，
0: 他还说呢，说这个是暂时的，过一阵子可能会反弹。
1: 嗯，
0: 结果老太太吃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西药你知道最后就吃多少了吗？
1: 嗯，
0: 就吃四分之一片了。
1: 哎呦，真好。
0: 临床大夫也说，说那你西药不能停啊、
1: 嗯、
0: 但是你溜着点就行了。 这个血压恢复的不错呀，而且血管壁的弹性也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看当地的建军嘴上不说，这心里也该服气了吧？
1: 对呀，
0: 是吧？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查了，血压也高了。他才38岁啊！
1: 你说哈，遗传性的高血压吧，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魔咒一样。
0: 对，
1: 38岁，他这个出现的挺早。
0: 对，
1: 他用上一氧化碳合酶了吗？
0: 他刚开始说我年轻，我扛得住，天天吃给他妈买的那种老式降压药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一年不到，他呢，药从一片加到了2片。
1: 嗯，
0: 这时候心就慌了，到医院检查，这个医生你知道说的什么吗？
1: 嗯。
0: 血管壁已经硬化了，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出大事儿。你看看，
1: 还真是哈。你说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同一种病，两种活法，两种结果啊。
0: 对，
1: 他怎么就那么犟呢？有啥犹豫怀疑的呀？人家用的那么好，他就跟着用呗，怎么跟自己过不去呢？
0: 就是犹豫和怀疑，没有改变自己的这种理念。
1: 对。
0: 你说当哥哥的当弟弟的这俩人都是孝心，
1: 嗯，
0: 但是只是说什么呢，他的理念不同，一个当弟弟的就选择墨守成规，结果可能没有这个收获到好的一个结果，而当哥哥的是什么呢，他能够与时俱进，选择一些前沿的科技方法，可能就收获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俩人都是孝心没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能不能收获健康，能不能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观念能不能改变。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你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尽早的苏醒过来，这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
1: 肯定是啊，对机会的态度不一样，你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
0: 是
1: 哥哥抓住了机会，不仅妈妈受益了，他自己也可以防着遗传病啊。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这个当哥哥的早就开始自己吃那个一氧化碳合酶进行调理了，
1: 嗯，
0: 然后每年都在体检，血压一直挺平稳，
1: 嗯。
0: 他还经常说，遗传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早一点的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
1: 嗯，
0: 你看这哥俩。一个把机会当成宝贝，一个把机会当成洪水猛兽了，最后这日子他能过得一样吗？
1: 真是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案例可以提醒到大家，不要把机会拒之门外，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健康的生活也把握在自己手里，高血压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战胜的。这次呢抢定的机会啊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4: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3: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3-4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4: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3: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4: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3: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4: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 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2: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4: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2: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4: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2: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4: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2: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4: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德国原装进口一氧化氮合酶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呢，全球购直通药厂合作，仅173块钱人民币，全国10000个名额，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对啊，是我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8: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是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嗯、
8: 你说我家老伴儿的高血压呀，最近你说就加重了，咋整啊？
0: 哎、
8: 连带着这心脏还不好了。
0: 哦。
8: 这给我急的呀，你不是这实在没招了，我就想啊，给他多订一点的一氧化氮合酶。
0: 啊，当然可以了。不过我告诉你，咱们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吧，越是急症的时候，咱们越不能着急。你这样，你把这个情况慢慢的跟我说一说，怎么个情况啊？
8: 行，好好好，梁老师。
0: 嗯。
8: 说起来这事儿吧，我都老自责了，也赖我。
0: 啊。
8: 我之前吧就买过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想给我家老伴儿吃哈。
0: 嗯。
8: 哎呀，你是不知道他这人啊，那才倔才犟呢，就是不吃，
0: 他不吃
8: 就进这医院，他不吃就只能我吃了。
0: 嗯。
8: 我这高血压轻，当时吧就刚有点高，高压140左右，吃药呢、
0: 嗯、
8: 也不是按时按点儿。
0: 嗯。
8: 不过吧，吃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也就2个月吧。
0: 嗯。
8: 这血压就降到120左右了。
0: 哎呦，这挺好啊。
8: 可不是呗，正经挺好的。完降压药我就彻底停了，不吃了哈。
0: 哦。
8: 我老伴儿这一看我吃这有效果，这也想吃。
0: 啊。
8: 但是当时吧，我就买了3个月的呀。
0: 哦。
8: 所以吧，我家老伴儿就吃了不到1个月这个。
0: 啊。
8: 哎呀，就感觉他这个血压吧就有下降的趋势了。
0: 哦。
8: 他那个血压就特别的顽固啊，1个月就下降，他都没想到。
0: 没想到吧，是吧？
8: 嗯。
0: 但是你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降压药都停了吧，我跟你说啊，你这是个特殊情况啊，因为你一是呢高血压比较轻啊，第二个呢、
8: 嗯、
0: 比较早期，你还没到那个真正的高血压的这种情况，然后把这一氧化氮合酶用上了，你看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已经10几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不建议大家伙那么快的把降压药停了啊，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伙。
8: 嗯、
0: 那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啊？他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8: 他这个都30多年了。
0: 哎呦，30多年了！哎呦，
8: 那尤其是你说他咋的，压差特别大。
0: 压差大哈，嗯。
8: 对，压差大，人大夫说更不好啊。
0: 对呀、
8: 啊。就是这高压吃完药还得160，低压有时候就能上到101、102。
0: 哦。
8: 心脏就老是突突，
0: 嗯，
8: 但是就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吧，吃了1个月，它低压就下来不到100了。
0: 好，
8: 心脏就突突的次数也少了， 再给我老伴儿，我俩高兴的呢，就想吧再买一点，结果一问没有了，这一等他就是五年。
0: 嗯，
8: 但他可遭罪了，他现在吃这三片降压药，血压都降不下去。
0: 现在呀、啊，哦，
8: 天天迷糊呢，天天不清醒。这心脏前段时间检查说是血管动脉硬化狭窄，
0: 哎呦，
8: 供血也不足，天天上不来气儿啊，喘呐、啊。
0: 嗯。
8: 我这心里老后悔了，你说当时你说我多买一点，下定决心咋的让他吃上，他何苦到现在这么遭罪呀、啊、
0: 嗯，
8: 这次说啥我都得给他多用点
0: 啊。就是当时等了五年，然后现在这个血压老伴儿又反弹了，当时就用了一个月是不，
8: 嗯，
0: 真的啊，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很多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犹豫一怀疑可能就过去了，是不是、
8: 嗯、
0: 稍纵即逝。你看你还有你老伴儿，你不同的选择那就不同的结果呗。你看你多好，你血压不高吧？现在
8: 不高不高，
0: 你看
8: 都不吃药了也挺
0: 好。你看看这五年了，这不就好了吗？你说说。
8: 嗯，
0: 说明啥？说明一氧化氮合酶把我们自身的调节这个血压的这种本能已经给你恢复过来了，加上你当时这血压又不是特别重，然后呢又是早期，所以说你看连药都停了，而且你要把一氧化氮合酶用好的话，将来你都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是吧？因为你这个本能恢复了。但你老伴儿呢、
8: 嗯、
0: 当时就说啥不吃，结果现在你看越来越重了，他本身这个血压高，我告诉你时间再加上太长了，都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一直用这个临床的降压药吧，
8: 对，
0: 他就强制的给你降压，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壁已经非常脆了，而且会导致血管的严重的受损的、
8: 嗯、
0: 你压差大低压高、
8: 嗯、
0: 是吧，你这不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吗？
8: 嗯，
0: 用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我告诉你啊，首先它除了这个恢复我们调控血压的本能之外，我告诉你，一氧化氮合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的炎症，智能的让我们自己来调控血压的舒张啊、收缩呀、啊、这种能力。你低压，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舒张压嘛，它有自己的这种舒张的能力的话，它低压很快就会降下来的，是吧？
8: 嗯。
0: 然后你低压降下来了，你心脏它就舒服了，供血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你永远，我跟你说你心脏总是突突的啊。
8: 是是是，他可犟了。
0: 嗯，
8: 这血压高就跟他那个脾气啊都有直接关系。
0: 嗯，
8: 这回自己也害怕了，这心脏晚上憋气的直难受，怎么躺都躺不下。
0: 嗯，
8: 完血压高自己还迷糊。
0: 是呢，
8: 也后悔当初咋就没听我的话。我梁老师啊，我现在呀就希望他那个血压能降下来。
0: 明白。
8: 我都不期待他能像我似的停药。
0: 嗯，
8: 就是说心脏症状能缓解点，别那么难受就行。
0: 明白。
8: 毕竟他这年头太长了，完了我还给耽误了。
0: 我跟你讲啊，像你老伴这种啊，我觉得你别看他病重，你让他现在把这一氧化氮合酶给他配合用上，他肯定会有意外之喜的啊。
8: 嗯。
0: 因为一氧化氮合酶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的临床的那种降压药物，以往的降压药啊就跟压这个弹簧似的，你压的越狠，我告诉你反弹劲儿就越大，然后越伤我们的血管。最后你血压就比以前还高，血管也伤了。但是一氧化氮合酶它是什么呀？帮助我们恢复自身的神经中枢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把这个降压的主动权呢就交给我们自己身体。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血压不仅能够双向调节，还会越来越平稳，而且血管没有压力，再加上我说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还有一定的这个修复血管的这个能力，你让他用吧，你现在不还有动脉硬化和狭窄吗？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8: 嗯，
0: 你心脏啊只要血压平稳下来了，他问题就应该不大了。
8: 行，
0: 但是啊有一点啊，你得让他改改脾气啊。
8: 是，
0: 再好的产品我告诉你脾气不改也不行，
8: 不，
0: 你就让他用吧，肯定越吃越好的。
8: 哎，太好了梁老师，我也特别有信心，因为吧、
0: 嗯、
8: 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呀。
0: 对呀、
8: 啊、那我回去啊该怎么给他吃啊？每天一粒是不是少啊？我想给他加点量可以不？
0: 其实一天一粒已经不少了，因为那一粒就可以管我们身体24小时的长效的一个控压。不过呢对于他来讲30年的高血压你加一粒也不是不行，也可以。
8: 嗯
0: 啊
8: 嗯，
0: 加那一粒可以在晚上临睡前加一粒啊。
8: 嗯，
0: 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这血压就更平稳了，好不
8: 行？好
0: 好
8: 了，好的老师、
0: 嗯、
8: 那我就给他定上一年的啊。
0: 好，
8: 谢谢您了。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
8: 啊、
0: 在家等着就行了。
8: 好
0: 吧，
8: 哎哎哎，
0: 再见。
8: 好谢谢您、
0: 啊、
8: 再见梁老师。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可得抓紧了。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9: 我想订一氧化氮合酶和我这个眼睛。我的眼睛最近啊非常不舒服，感觉。
0: 眼睛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啊。
9: 之前呢，我参加过一氧化氮合酶的活动，我当时呢买了不到三个月的，
0: 嗯，
9: 当时就是想嘛，买了回来就治一治我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哦，
9: 你可别说啊，拿回来真的好用。
0: 嗯，
9: 我这个血压最大问题呢就是忽高忽低。
0: 哦，
9: 吃的那个什么需要叫什么缓释片？
0: 缓释片，对，
9: 说能够稳定，但不行啊，有的时候能降到100。有的时候高的能到170啊！
0: 哎呦，这个跨度不行，
9: 跨度的特别大、
0: 嗯，太大了。嗯，
9: 吃完这个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血压不像以前那么跨度大了。
0: 哦，
9: 人家老师说的这个稳压控压特别好，
0: 稳住了。
9: 我这个血压基本上稳定到120到130这个样子。
0: 哦，
9: 非常好。
0: 就以前这个100、170这个跳动特别大，然后用完一氧化氮合酶之后，哎，稳定下来了，是吧？
9: 对，
0: 好，这就对了。你这个情况特别典型啊，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就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已经很弱了，这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事儿。你这种情况如果光是靠这个外界的这个降压药去强行的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把你的血压降得太狠了。但是你要是吃少了降压药，哎，血压又升高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能力已经下降了。说白了，就是我们体内缺少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了。病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咱得知道咱这个病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一氧化氮合酶，记住了，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物质。你补充上之后，达到一定浓度了，我们就能够逐渐的恢复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了。啊，因为它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血压必须的一种基本物质，一氧化氮合酶。你只有它充足了，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哎，它就多释放一点，帮助我们来降压。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们平时平静的时候，它就少释放一点，让我们血压升上来，这不就平稳了吗？
9: 啊，对。
0: 这种我们身体本能式的调控血压，才是真正的达到一个稳压控压的这个效果。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咱每天吃一粒儿，基本上就能够保证24小时稳压控压了，这是真正的长效缓释。那你当时也用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你说你要治眼睛，眼睛怎么回事啊？
9: 是这样的啊，
0: 嗯，
9: 这个东西真的好。我之前不是因为这个血压不稳定嘛，
0: 嗯，
9: 导致这个眼压呢也跟着高起来了。
0: 哦，眼压也高了。哦，这么回事。
9: 这个眼睛一犯病啊，太阳下一跳一跳的，
0: 嗯，
9: 脑袋瓜子都疼。
0: 哎呦，
9: 这个心呢就害怕。这眼睛看不见，进入生活该怎么办？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嗯，
9: 之前呢也买了滴眼液，哪种眼药水都不好用。
0: 嗯，
9: 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我想就是这个带来的。
0: 哦，
9: 没想到，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竟然这么神奇，还能把我这个眼压降下来。
0: 你看
9: 之后呢，一直就是眼睛也没胀了，脑袋疼的问题也没出现过了。
0: 好。
9: 我就想嘛，感觉特别好，那脑袋疼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不过呢，最近家里面出现了点事，我本来嘛平常的时候是个暴脾气，这个火压不住，一下子这个脾气上来呀、啊，这个血压、眼压也马上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嘛，经常吃，把这些问题呢给彻底给解决掉。
0: 啊、哦，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血压的波动把你眼压都带起来了，是吧？
9: 啊，对对对对，
0: 眼压要是高了，那就是青光眼了。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而且你这么想是对的，你只有这个彻底的恢复我们人体的这个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你才能够高枕无忧。要不然的话，永远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准哪天这一股火上来，那就出大事了。而且我告诉你啊，血压的不稳比我们血压的高还伤害更大，忽高忽低啊，就像我们这气球反复的吹了放，放了吹似的，特别伤害我们的血管。你这个眼压呀。它的升高真是跟我们的血压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容易导致青光眼的。你幸亏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当时用的及时，当时你这个眼压一升高了，看东西都模糊了，脑袋都疼了，说明啥？说明这个眼压已经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了。我告诉你，真到青光眼那个时候都有失明的危险。
9: 对对，
0: 你要记住啊，我们的血管，你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它都离不开一氧化氮合酶来进行自主的调控它的收缩和舒张，这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你不管是血压还是眼压，包括我们的颅内压，包括肺动脉的这个压力， 他都必须要来自主来调节的。而你这个眼压要是真要是不好的话，要是一直高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它存在的一些这个压力过高，而且很多药物它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非常容易反复。但是一氧化氮和酶就不一样了，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物质，你补充足了，我们就有这种调节血管的紧张和收缩的这种能力了，它能够主动的调节血压，而且这个效果还好啊，还不容易反复。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把握机会了，你好好用好，你血压不仅稳定了，主要是你这个眼睛可得看住了，听懂了吗？
9: 听懂了。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非常感谢老师，那我肯定得坚持的用下去。
0: 嗯，
9: 那老师你帮我定上一年的嘛。
0: 嗯，你定一年的没问题，但是你也说了说脾气不好，脾气得改 啊，别动不动就着急上火的好不好？
9: 那感谢老师，那我听你的啊。好，
0: 好，哎，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深度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守候。全球购栏目始终秉承着一个信念，把全球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健康科技，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跨国授权还是原厂直供，我们已深耕十余年的全球医疗专家网络，破除壁垒。就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德国诺贝尔奖团队研发的一氧化氮合酶。
1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1: We play your choice，
1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3: 88.7 FM，
12: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4: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5: 八八七，听见自己。

本书被《纽约时报》赞誉为是最诙谐、最生动的剖析人间爱情与人性弱点的作品之一。作品内容之广度、情感之深度和黑色幽默以及语言的力量，都奠定了洛里·摩尔作为美国当今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在《美国鸟人》这部短篇小说里面，洛里·摩尔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了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叩击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恐惧，以及人们无时不在为摆脱这种恐惧而做的努力与徒劳。《美国鸟人》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活无目标、情无着落的当代美国人的形象。

作者洛利摩尔1957年出生于纽约州，19岁时在美国青少年杂志17岁举办的小说竞赛当中获奖。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创意写作系，198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自助》，之后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像生活那样》、长篇小说《字谜游戏》和《楼梯口的门》。他的短篇小说《你也很丑》被收入20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楼梯口的门》入选《纽约时报》2009年度十大好书。他的作品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兰南基金会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奖，还有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和美国笔会马拉莫德奖。以下节选到的是读者的书评。我特别喜欢洛利摩尔的《美国鸟人》，这是一部新颖、诙谐、感人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我们寻常生活当中的不寻常之处。摩尔的目光越来越深了，情感方面也严肃了起来。我想赞美他的智慧，但是他又太年轻。但是目睹一个作者逐渐成熟起来，始终是让人兴奋的。摩尔窥见了美国人最孤独的内心深处，他的生花妙笔把荒谬的生存变成了让人感到温暖的生命活力。他是美国当代最让人没法抗拒的作家，聪颖、悲悯、质朴、温暖，举重若轻的抒情文笔，兼具莉莉·汤姆林的风趣和幽默。摩尔不是黑色幽默，然而他的小说又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的特征。比如叙述风度、情节安排，他也努力凸显生活的荒诞感。对于压垮我们生活的那些力量，他有清醒的认识。在摩尔的世界里，同样没有解决方案，而他也同意想找解决方案本身就是一件十足的傻事儿。他真正想展现的就是现代化背后的精神沙漠。每个人都成了个体，孤独而变态，他们渴望感动，但是遭遇这份感动却很难，因为我们必须用虚伪来搭建桥梁。该怎么来解读摩尔呢？其实他很像塞林格，不相信救赎，但相信真诚，因为向往本身值得向往，期待本身值得期待。也许我们注定没法挣脱尘网，但这份挣脱能证明这次人生是值得的。摩尔也批评现实，但问题是现实已经无法批评了，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战争、不公、歧视和毒品的世界，所以摩尔必须妥协，必须和这个高度世俗的社会和谈。这或者是黑色幽默的一种转型。

0: 相比之下，中国当下的作家往往写不出这份自信与从容。
1: 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0: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窥视到了所有美国人最为惆怅的心灵深处。作者不完全是黑色幽默，因为他的精神依然是传统而写实的，只是在手法上乃至气质上有黑色幽默的特色。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鸟人》，作者是美国作家洛利摩尔。他们嘲笑经验、文化和仪式，但不否认永恒，只是对永恒感到疲倦，并且同样认为坚信永恒是幼稚的体现。这部短篇小说里面，作者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了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透击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乐意，不拿把大剪子干点事儿，怎么过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内心独白。在他的上一部影片当中，镜头在臀部逗留，尽管这并非他的，他还是赢得了乐意的名声。你有那个身材，在用餐时，制片方的高层这么告诉他。他看向别处，没有笑容，说：人身保护权？你说什么？没什么，他说。于是人们朝他微笑，提起他们认识的名人。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玩乐，头发上喷着发胶的玩乐时间。可惜他已经奔四了。他开始在果汁吧流连，在名叫我爱果汁或是甜橙的地方泡上整个下午。他喝果汁，不时去外面抽根烟，别人曾拿他当回事儿，一度如此，这他知道。如今他的手抖得太厉害，甚至在喝果汁的时候，指尖的香烟颤抖得像罗盘指针。寄给他的剧本里要他说他永远不会说的台词，不穿他永远不会不穿的衣服。于是他开始接到骚扰的电话，还有署名哦耶宝贝的明信片。他的男友是一位因为票房失败的大投资电影而名气渐长的导演，一个一周两次对他的孔雀鱼发型怒目而视，告诉他该去找份工作，然后回到他老婆身边的人。于是他离开了好莱坞，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回到芝加哥老家，在酒店租了间房，按周付租金，喝雪莉酒，变得渐渐丰满起来。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沉闷。有些时刻，当他展望自己的生活，想到什么的时候，未免了无生趣，或者更加糟糕。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小影星，曾受过一次大奖提名，邮件间接地寄到他手里，通告、账单、感恩节贺卡。不过从未有过派对、晚宴、开幕式或冰茶。他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这才是问题所在。每个人的伤感是独立发生的，蹒跚踉跄，把他们丝丝旋转着打回空荡荡的公寓的角落，隔绝无依。他常看有线电视，还经常从一家披萨店叫外卖，过着一种隐匿而平静的生活。他租了一架钢琴，投资股市，在早晨记录下自己的梦境。他小赚了一笔外快，变得沉迷，开始输钱。一只股票跌了，他就继续买进，等反弹。他开始犯糊涂，开始喜欢盯着窗外的密歇根湖看，泛着涟漪的暗蓝色湖面像一块用坏了的黑板。希德拉，你在那里做什么？他的朋友汤米在长途电话里尖叫。汤米是一个编剧，他们非常喜欢对方。他说，也许我会把自己嫁了。哦，拜托。汤米又尖叫了起来。哦，拜托，你到底在做什么？听海浪和提升自尊的磁带，他说，并朝着话筒吹着气，听起来像是针尖上的灰尘，汤米说。他回答，今天我把头发烫坏了，发卷才做到一半，美发店的大楼就断电了，外面钻孔的人碰到了一根电缆，真糟糕。汤米回答，他笑了起来，真糟糕，去你的。汤米的声音变轻了，显得担忧，又问，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 每逢周五，他去看父母，父亲依然很难直视他的眼睛。父亲现在70岁了，10年前，父亲去看他拍的第一部影片，电影评级为家长指导级，父亲再也没有看过别的，母亲所有的片子都去看了。之后会搜肠刮肚，寻找鼓励的话来说，哪怕是很细微的事儿，但拒绝撒谎。于是电话里，他对汤米说：“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爸会一直打盹儿。”“嗯，打盹儿？”我让他尴尬，他觉得我是个嬉皮，真是荒谬。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热情地迎接他，泪汪汪的。这些天，他正在看一个叫一本薄薄的简装书，作者说，在观察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之后，战争、饥饿、贪婪，他发现了疗法，拥抱。拥抱，拥抱。母亲相信他，经常把他抱得那么久，那么紧。希德拉像个婴儿一样。你离开那个恶棍，我太高兴了，女儿。母亲轻声地说。
1: 哎呀，我也蛮爱他的，
2: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3: 好像就好笑，
2: 对啊。
4: 好可爱，
2: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0,000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7 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2周甚至4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第47集，南朝的兴替与衰亡。刘裕建宋之后，南方先后经历了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的更迭，其中刘宋公元420年到公元479年 是其中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南齐公元479年到公元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征杀频繁，竟立三代七帝，平均三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朝公元502年到公元557年，立三代四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公元557年到公元589年，首尾凡33年，立三代五帝，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南方四朝称为南朝。刘宋元嘉29年，公元452年，宋文帝刘义隆死于太子刘绍发动的宫廷政变，不久文帝第三子刘俊又发动兵变，杀死刘绍，自立为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自觉德位不正，在位期间大肆屠戮宗室子弟，血雨腥风笼罩着刘宋朝廷。孝武帝去世后，其子前废帝刘子业登上帝位。刘子业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昏君，他不但滥杀刘氏王族，对待百姓和身边的大臣进士也极为暴虐，对其忍无可忍的始安王刘修仁、湘东王刘据、收买其亲信寿稷之、江产之等十一人，杀死了暴虐的前废帝。随后刘据被众人拥戴为帝，视为宋明帝。明帝的皇位来得同样不光明正大，所以他上台后先后处死了自己的同谋始安王刘修仁，然后继续在王族中大开杀戒。孝武帝刘俊的28子几乎被其杀光。太裕元年公元472年，宋明帝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刘裕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后废帝。后废帝更是天性好杀，身边常带着真、凿、巨，只要左右侍从稍不如他的意，他就要加以残杀，一天不杀人就泱泱不乐。皇太后王氏曾教训他几次，后废帝就打算将其毒杀。重臣萧道成的肚子甚至被后废帝当成箭靶练习射箭。公元477年，作恶多端的后废帝刘据被进士杀死，刘宋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萧道成的手中。萧道成字少伯，小名斗将，祖居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翼城东。高祖于东晋初迁至谯郡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13岁的萧道成拜当时的名儒雷次宗为师，学习左氏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元嘉19年公元442年，静陵今湖北天门的蛮夷造反，萧道成领一支偏师讨伐，彻底平定了叛乱。到宋明帝刘裕夺位称帝时，萧道成已经是刘宋有数的名将。猜疑心极重的明帝开始怀疑萧道成有不臣之心。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明帝命令冠军将军吴喜率领3000骑兵，带着御酒，以赐酒为名赶赴萧道成的军营。这是明帝的一次试探，如果萧道成不敢喝酒，那就是心中有鬼，吴喜正好将其铲除。如果萧道成喝了酒，那就是忠心耿耿的大臣，也不用日夜提防。萧道成看透了明帝的打算，不但孤身一人出营迎接使者，还在圣旨宣读完毕后立刻喝光了御酒。吴喜如实地将情况回报了明帝，明帝这才放松了对萧道成的监视。刘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后废帝刘裕即位不到两年，贵阳王刘修范起兵造反，时任平南将军的萧道成用诈降的办法骗取了刘修范的信任，然后趁其不备砍下了刘修范的脑袋，镇压了叛乱。为了褒奖萧道成，刘宋朝廷封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刘卫健康。后废帝刘据被杀后，萧道成掌握了实权。他先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贬被杀的刘据为仓务王，然后迎立宋明帝的第三个儿子刘准为帝，是为宋顺帝。 为了安抚萧道成，王太后特意以顺帝的名义下诏，封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眼见萧道成独揽大权，有取宋而代之的野心，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大臣袁粲打算里应外合，消灭萧道成。然而萧道成掌握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沈袁二人，再加上袁粲的密友楚渊告密，沈攸之最终兵败自杀，袁粲父子也被萧道成部下杀死。当时健康的老百姓知道楚渊出卖朋友、袁粲父子死结的消息后，就到处传唱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楚渊生。消灭了忠于刘宋的最后力量，萧道成终于决定另立新朝。刘宋生明三年，公元479年四月，在位不到两年的宋顺帝被迫禅让给萧道成，萧道成正式称帝，是为齐高帝，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齐高帝即位后，对刘宋政权的衰亡进行了反思，认为大肆杀戮宗室是亡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一再教育儿子萧泽，也就是之后的齐武帝，要以刘宋为前车之鉴。齐武帝即位后，基本听从了齐高帝的意见，宗室得到了保全。然而等齐武帝病死后，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掌握了军政大权，连续废掉了武帝的两个孙子，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靠武力夺取的齐明帝即位后，又走上了刘宋的老路，大肆诛杀萧道成和萧泽的子孙。萧道成的19个儿子，萧泽的23个儿子几乎被其杀绝。建武五年，公元498年，齐明帝萧鸾病死，他临死前还不忘叮嘱儿子萧宝卷做事务在人后，暗指对待有威胁的宗室大臣尽管痛下杀戮，先下手为强。萧宝卷果真将明帝的话发扬光大，宰府大臣、萧氏皇族稍不如意便加以杀戮，以致天怒人怨，不少大臣纷纷起兵叛乱。永元三年，公元501年，南齐皇族大臣萧衍在襄阳起兵，大举进攻建康，结果萧衍的军队还没打到建康城下，萧宝卷就被太监所杀，南齐的军政大权落入到萧衍手中。在萧衍的授意下，萧宝卷的帝号被剥夺，被追封为东昏侯。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四月，萧衍逼迫他拥立的齐和帝萧宝融退位，萧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萧衍出身于南齐皇族，他的父亲萧顺之在萧道成建齐的过程中立下不少的功劳。少年时代的萧衍多才多艺，南齐晋陵王萧子良开西地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眺、王戎、萧琛、范云、任访、陆垂并游西地，吟诗赋文，号称八友。到后来萧衍做了皇帝，虽然政务繁忙，可他仍然每天灯下读书至深夜，曾亲令编写通史600余卷，并亲自做赞序。萧衍还亲自起草朝廷的诏告、赞、序等公文，合起来竟然有120卷。萧衍的棋艺也不错，其他方面如阴阳、卜筮、书法等无不擅长。除了本人文采风流外，梁武帝治国之初也颇有善政，他注意调和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在重用门阀中人的同时，也能选拔寒门子弟为官，为后者保留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对待皇族宗室和文武大臣方面，他也非常的宽厚，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萧衍的六弟萧红贪污，搜刮了数千万钱，装满了30余间仓库。萧衍亲往查看，发现是钱帛而不是造反用的兵器，就以称赞萧红善于理财了事。萧衍的所作所为在梁朝初年确实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梁武帝在位期间，梁与北魏也进行了不少大战，比如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的中离之战和大通元年 公元527年的涡阳之战，梁军在名将韦睿和陈庆之的率领下，都曾大败北魏军队，遏制了北魏南侵的势头，巩固了国内的统治。梁书《武帝本纪》称其为自魏晋以降，魏祸有焉。梁武帝早期勤于政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晚年笃信佛道，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影响皇帝，进而影响到整个梁朝国家和社会。当时梁武帝大建寺院，并数次舍身皇家寺庙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他首次舍身同泰寺，四天后还宫。两年之后，他再次舍身，群臣花了1亿钱才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84岁的梁武帝想念同泰寺的佛祖，故伎重施，群臣再次出钱，同泰寺又得钱2亿。第二年，他舍身的念头再次发作，在寺内待了37天，才被群臣出1亿钱赎回。皇帝提倡佛教，朝中的王公大臣从风而动，他们也建造佛寺，有的干脆施舍出自己的住宅做佛寺，或者给佛寺大笔大笔的捐钱做功德。据说当时仅仅建康城内外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达10万余人。梁朝境内如此多的佛寺和僧尼，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却不负担国家的赋役，重担自然转移到平民百姓头上。更为致命的是，梁武帝晚年政治判断力下降，接纳了东魏大将侯景的投降。也正是这个反复无常的侯景，给南方百姓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他是鲜卑化的羯人。北魏人民大起义时，他投靠了北魏权臣尔朱荣，后来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杀死，他又投靠了建立东魏政权的高欢，一度统兵10万专治河南。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高欢病危，其子高澄准备除掉侯景。侯景自知不敌，就向南梁的萧衍求救，表示要以河南土地归附。历令智昏的梁武帝则把侯景当作自己的福将，把还没吃到嘴里的河南土地当作上天赐予的礼物，命令真阳侯萧娟明率领10万大军去救援侯景。可这时的梁军再无名将指挥，不但被东

0: 魏军队打得大败，连武帝的侄儿萧元明都被魏军俘虏。侯景只带了800残兵逃到了梁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侯景南逃到梁朝后，发现萧衍一天比一天冷淡，就伪造了一封东魏朝廷给梁武帝的外交信函，声称愿以萧元明换取侯景。梁武帝被东魏打怕了，也没有辨清信的真伪，就立刻回信说真阳旦至，侯景稀晚，意思是说东魏早上送回萧元明，晚上就把侯景送给东魏。看到回信后，侯景暴跳如雷，决定起兵叛梁。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在梁朝的前太子林贺王萧正德的接应下，一举攻克建康。120天后，皇宫所在的台城被攻破，梁武帝萧衍沦为阶下囚，不久忧愤疾病而死，终年86岁。彻底占领建康后，侯景下达了残忍的屠杀令，成千上万的梁朝人像蝼蚁一样死去。自孙武以来，经营了200多年的建康，由壮丽的大都会变成了废墟。侯景成为整个南方的噩梦。梁成圣元年，公元552年3月，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率领数十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四年的侯景之乱才宣告结束。侯景的叛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梁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字兴国，吴郡长城（今浙江长兴）人。他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后因为平叛有功，受封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陈霸先带着麾下的30,000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名将王僧辩大军会合，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叛乱后，陈霸先先除掉了王僧辩，接着又逼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三年，公元559年，仅仅做了三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建康病逝。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南方兴起的一些割据势力，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北周交战，但胜少负多，国家实力日渐衰落。等到了陈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统治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百姓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齐、望仙三座楼阁，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陈贞明二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以晋王杨广、清河公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0万大军分兵八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朝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5: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半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

0: 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

0: 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的和大家见面啊、哦。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睡不着觉，可以跟何玉呢在电波当中说一说自己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讲一讲啊。讲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七音乐广播、88.7经济广播，还有 FM 91.8，交通之声三个频率呢来收听。那么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在何宇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欢迎炫奇啊！炫奇的时候，我们都35度，你还穿着毛衣。我们这边啊，我告诉你，晚上的话还有一点凉的，只有10多度。白天的话呢，20几度了，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呢，因为下班比较晚嘛，回家的时候，出那个电台的大门还是有一点凉的啊。所以呢，早晚我们都会穿一件外套，这个不是毛衣，这个是外套。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大家呢，如果关于情感生活的困惑或者烦恼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的用文字写下来。爱蜘蛛怕蜘蛛的姑娘的时候，我们这边也好热是吧？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很多地方呢这个天气呢也热起来，但是昆明的话一直是一个春城啊。早晚呢还是有一点凉的。然后呢来看一下，晚上好何老师，为了好好听，我把初中时候听的那个收音机都翻出来了是吧？那你在我抖音直播间还能帮我做点事儿，你其实用抖音听是最好的。怎么呢？就是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哈，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呢还能为我做点事儿。收音机听的话呢你也不能参与，对不对？欢迎梅西，谢梅西的灯牌啊，谢梅西。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翻唱版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欢迎欢迎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通过云南广播电台的电波，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同步直播。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呢可以通过三个频率 FM97、FM887 和91.8来收听。那么是在互联网啊，如果说你在刷抖音，那么可以搜索一下何宇的账号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跟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说说话，大家呢开心不开心的，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有朋友呢说用收音机听的感觉也有另外一番风味啊，就是能够找到当年听广播时的那种感受。可能时代呢发生着一些变化，科技呢也在进步啊，那么通过互联网呢，通过视频直播的这种方式，通过网络直播间互动的途径，这个呢让我们的距离呢变得近了很多，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大家呢能否慢慢的适应过来，这中间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希望大家呢慢慢的去接受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夜深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如果你们遇到了比如说婚姻啊、家庭啊，或者说恋爱啊、亲情、友情方面的一些烦恼，也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放松一点。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啊，总觉得说出来好像丢脸啊，怎么的。其实在这互联网当中呢，谁也不知道谁是谁，那么大家把它释放出来，我觉得于自己而言就不会憋得那么的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点闷得慌啊。那么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咱们的背包心情呢做了一个调整，然后现在呢从原来的播出平台 FM99 挪到了 FM91.8， 那么节目呢也由原来的10点到

12:30，现在呢调为了9点到11点，那么可能时间稍微短了一点啊，而且呢提前了一些。这个过程呢，希望朋友们呢也能够慢慢的、慢慢的接受啊。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一如既往的可以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走过更远的一段路啊。听听这首《褪黑素》送给大家。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在节目当中呢送给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念一首由余秋雨带来的散文诗《我在等你》，把这篇文字呢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

候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0: 刚才呢，我看到直播间的西张啊，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昨天你说好像是最后一天，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好像你说是最后待在老家的一天啊。那么现在有没有开始了新的生活？你也可以跟我聊一下啊。那么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说说话吧。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啊。其实呢，我以前呢也有过这种离开自己家乡到外地工作的这种经历啊，能够读懂这种感受。因为离开家了之后呢，很多的时候都要靠自己去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问题，不会有人在你身边呢给你搭把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异地他乡呢还得面对着周遭的陌生啊，包括人群的陌生、环境的陌生，你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呢有一点点叫什么呢？会觉得心理好像，包括生活能力，包括心理状态，你都会在异地他乡的时候呢变得更加的强大一些哦。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公益课，里面呢提到了生命的礼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一辆地铁，有的人呢可以乘坐很久，有的人呢可以中途下车，本身就是如此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以前在成长的过程里，小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个小集体里面，你遇到一个非常默契的朋友，你觉得哎，我们俩做好朋友吧，一定可以天长地久。然后呢，到初中高中的毕业册上面呢都有同学的字迹，写下了很多什么天长地久，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对吧？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还记得住这些同学吗？或者说当你翻开那本留言册，看着似曾相识的这些名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啊，他过得怎样。其实人这一辈子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可以陪我们走很久，但有的人可能就中途下车了。下车的理由有很多，也许他的人生旅程已经到站，也许和你有了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方向。很多东西呢，我们都得慢慢的去接受它，对吧？好了，现在是21:29，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跟我在里面呢交流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这里呢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通过车载广播在收听着咱们的节目，如果是正在跑车的司机朋友，也希望呢在夜深的时候呢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在咱们节目的陪伴下呢， 能够给你带来一点舒心吧，希望在繁忙当中啊，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舒心。然后呢，帕芝州的姑娘呢说，也有人匆匆离开，有一些人呢会贴心的为别人留一点位置，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有人只为自己，让其他人站在一边啊。其实每个人在

0: 行走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都是别人的过客，永远记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过客，你也只是别人的一道风景。经常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我觉得不要太过于的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不做伤害他人或者违法乱纪的事儿。那么你任何的选择，你永远记着，你任何的选择只要遵从于自己的内心，我觉得都没有错，也无需去在意别人就是会不会冷嘲热讽啊，怎么怎么啊。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一定记着一点，你只是别人的一道风景。你想，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生活里边，有一些人呢已经是焦头烂额，他根本无暇去多管或者说多一点的介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最多呢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道听途说，或者说正在经历的一个小新闻一样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哦，是这个选择，哇，太惊讶了。你看，无非就是流露出一些这些感叹啊，但是这些感叹过后，各自又回归到了各自的世界里面。所以呢，我觉得人吧，有的时候呢，太过于在乎别人的眼光，太过于的把世俗的这些东西绑住自己，成为绑住自己的一道绳索，那我觉得你活得一点都不开心，真的，这样的话你会活得一点都不开心。有生之年，给自己松松绑，把这些绳索通通的扔掉，然后呢，记住我说的，只要不伤害他人，只要不违法乱纪，你做什么只要取悦于自己的内心，那就 OK 了，对吧？背包心情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呢继续一路同行啊。大家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曾经也听过我们这档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这个节目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哦。通过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抖音，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和朋友们一路同行。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这儿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那么听着我们的聊天，可能有些朋友呢也让自己呢安静了一点啊。那么在这儿静静的听着，不管怎样吧，希望我们这么不到两个小时，差一点的，应该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给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带来一点心灵的慰藉吧。节目呢会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举手之劳就可以让别人轻松一点，也没有什么的，不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只是感同身受罢了啊。我记得那天谁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在给别人添砖加瓦，让别人生活的开心一点，而有一些人呢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就是看到别人好，然后他会去破坏，而有一些人看到别人好，他会去祝福。所以呢，人的心态是各不相同的。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呢都有劣根性，每一个人呢都有阴暗的那一面哦。我真心的希望在有生之年，每个人都学着善良一点，从你对待别人的言语或者说一些行为。这个世界你们有没有发现，太多的人往往会口出一些伤害他人的言语啊，那么给别人呢造成了很多很多。如果你是一个不懂事儿的小孩，可能我觉得你的情商不够，但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还这样做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在浪费这个世界的空气。每一个人一定记着，不要试图用你的言行去给别人造成困惑或者伤害。我们经常说只要有那么一句话说，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什么什么。其实很难很难。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像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流浪的小动物啊？就是被别人伤害了之后呢，他就会有反击力，他就经常会狂吠呀，或者说去攻击人类啊。而有一些现在很多人啊，往往在不管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恶意伤害他人的人，往往就是在这个生活的当中遭遇了别人太多的打压或者说欺辱，然后呢内心的这一股不平衡的这种东西啊，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去释放，这部分人内心呢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阴暗啊。那么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些人，远离他，不要试图的去用你的所谓的热忱和爱去感化，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这条路上行走注定的因果，对吧？现在是21:3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褪色百叶呢说，现在不读诗了吗？现在在跟大家聊天啊，如果有需求的话，或者说到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特别想分享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的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

0: 的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吴青峰的《太空》啊，吴青峰的《太空》这首歌呢还不错，送给大家。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和大家见面。那么有什么想跟何宇交流的，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啊，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然后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朋友们。
1: 你在洪水中，
0: 下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带来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名字呢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因为昨天呢我看后台私信当中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何宇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相处了8年的朋友啊，突然因为一件事儿呢就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就突然翻脸。然后呢我真不知道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如何去面对新的朋友啊。其实说到朋友的话题呢，很想把这篇文字呢带给大家。这篇文字的标题就其实呢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很现实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一起听一下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成了我们口中寒暄的一种方式，仿佛说了这两个字彼此的关系就会近一些。很多人都自欺欺人，还过得很开心，但仔细想想又会很难过。生活太难了，难为我们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而这些也是现代人的生存法则，逼着我们好好活下去。在职场你会发现朋友难交，人缘这个词儿在优胜劣汰趋炎附势的职场最显张力。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情况下同事是一种熟人以上朋友未满的生物，上班时不聊天，下班不联系，唯一纽带就是工作。可你如果在他们中间稍微有一点突出，朋友这个关系你上至可发展到公司管理层，下可达到公司的保洁阿姨。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太浮夸，很不爽，但职场朋友圈向来便是如此，没有人会喜欢跟穷人打交道。在朋友圈里我们会发现，关心你生活和近况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朋友圈第一条求点赞的消息。你会发现发出的朋友圈里，你分享音乐的内容没一个人关心，但你发的自拍照下面却有几十条评论点赞的消息，大家都会寒暄地说照片好看。现在的朋友关系里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可能是节假日的群发祝福，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只隔着一段网络的距离，让人感到尴尬又觉得薄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朋友，但在我的三观中，朋友一定是和你经历过一些事情，见过你功成名就得意忘形的样子，没有产生怨怼和猜忌之心，见过你跌入低谷失魂落魄没产生窃喜和嘲笑之心的人。很多人见过一次面，喝了一顿酒，随便握握手就是朋友了。这样一来，生活里的很多人都可以被称作是朋友。可现在渐渐地发现，大多数人都在假装是朋友，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发现口口声声说是朋友的人，真正打开手

鸡同驯鹿，却没有几个。更多的是你担心丢脸，或者你觉得他根本不会帮你，你拉不下面子的这些人。大家都在彼此限定的情景里当着彼此的朋友，让朋友这个词的厚重感变得稀薄。现在想想小时候真好，朋友圈子是很难建立的，你必须符合他们的某一个要求才有资格成为朋友。你如果跟我回家顺路，那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你如果哭了，不开心了，被人欺负了，我就会帮你去打他，然后一直陪着你。年少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会更不好。三傻大闹宝莱坞里说过，朋友失败你很难过，朋友成功你会更难过。真正的朋友其实不是在你得意时给你的祝福和拥抱，而是在你得到荣光的时候，内心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一个朋友说，前天考研的时候，我闺蜜也在考研，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考上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丝嫉妒。我们关系那么好，我明明该替你开心的，可在那个时候我却有一些难过。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那么展露在我们的脑海里的，跟你共担风雨的人也许很多很多，可你开心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喜悦呢？其实通过这一例子，我想我才真正的明白朋友于我而言的意义。作家龙应台说过，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集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你的朋友也许很多，但能真正的走进你心里的一定没几个。而这仅有的朋友，他们会平时和你打闹开玩笑，能占便宜的时候肯定会占你的便宜，会知道你的弱点和逆鳞，也会和你一同经历艰难困苦，哪怕身陷绝境也不会放弃你。你们彼此都不用拼命地在对方面前表现得很厉害，就像余华说的那样，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灌篮高手里，樱木最令我羡慕的不是他的天赋，而是他身边的这几个狐朋狗友，是他们会尽力地守护他的梦想，为他的点滴进步而欢呼雀跃。这种全心全意的情谊也许已经很少很少，但在朋友遍天下的今天，我们也要尽量地活得真实，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错过怎样一个合拍的另一个他。虽然我们总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抱新的开始，但也别忘了那些陪自己走过美好时光的人。亲爱的你们，希望你们不管在哪座城市，拜托不要学坏，不要瞎混，要干干净净，就像当时的模样。不要为了一个人委屈了自己，

不需要太多，自己照顾好自己，放假还可以一起出去嗨，找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难受不要憋在心里。希望下次见面还是岁月里那个干净的你。希望下次见面你还是那个干净的你哦。这篇文章的最后这一句话还是挺有深意的。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我们都在假装是朋友》，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谢谢，谢谢风的关注。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有什么呢想跟何宇说都可以啊，用文字呢写下来。那些曾经

0: 然后这位朋友呢说，宇哥今天呢和现任去吃饭，遇到了前任，虽然分手，但有时候呢还是会想起他，眼底泛泪，心情呢就瞬间不好了啊。
1: 在黑暗中
0: 知道啊，那肯定这段感情呢给你带来了很深的印记啊，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始终的心里边放不下。但是你想啊，你现在和现任在一块儿，我不知道你和现任的关系如何，你爱不爱他？如果爱的话，那就告诉自己，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了，对方已经有了他新的生活，你们都不属于彼此了，你们的生活呢都已经有了新的感情融入。那么如果说你对现任啊还是有感情的，跟他相处也比较愉快，那就好好的珍惜啊，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了之后呢，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又怀念曾经的那份温暖，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啊。然后呢，想听天气了，想听天气没办法，咱们这个音乐库里边没这首歌啊。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的一些话题啊。所以呢，刚才那位朋友呢，我还是想告诉你，珍惜当下是最重要的。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就让它过去吧。这段感情的结束，不管谁伤害了谁，其实两个人都是受伤的人，因为有过快乐，那自然而然就有伤痛，对吧？脑子里边满满回旋着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你这个，那你告诉我，你和你现在现任，你为啥要去接受另外一段感情呢？如果你放不下曾经的那个人，你为什么要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我觉得在感情态度上你也有问题啊。你不觉得这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吗？对吧？细细想一想。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所有进入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朋友啊。然后呢，其实知道和前任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但是心里边依然爱他啊。我就觉得你们现在在面对感情的时候都不够尊重自己内心，是不是？当自己空窗期的时候，就必须得找一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呢，以此呢来获得一种就是恋爱中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是做给别人看，还是真真正正的自己在体验情感。如果真是做给别人看的话，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愚蠢。就像现在发信息的这个人一样的，你明明放

0: 不下前任，这段感情还没有从内心当中抹去，你去接受了新的一个人，你不觉得对谁都不公平吗？而且你是一个骗子，你知道吗？我说这句话很直白，你是一个感情骗子，你想获得现任对你的这份温存，而内心的却装着另外一个人。人有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选择，并非这样的一种选择才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自己想一想，我们不要做感情的骗子。你骗别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也会被生活所欺骗。人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因果轮回，很多东西果会栽在你的身上，你明白吗？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分手两个月对方呢就结婚了，怎么释怀？那说明对方遇到了他想一起走下去，一起共同面对生活的人，对吧？分手两个月，也许在你们没分手之前，他心里边已经跟这个人有了太多的交集，或者说分手之后，他突然觉得，遇到了这么一个想要去结婚的人，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管他两个月也好，两年也好，他选择了婚姻，那作为你更应该死心，对吧？不要去想着，他为什么能那么快就把我放下，而我偏偏放不下他？我觉得这种想，这种假想，或者说这种设想是很无聊的，没必要，一点都没必要，知道吧？木子李呢说，收音机怎么搜不到呢？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如果你在昆明的话，一定是可以搜到的。但如果你在其他的城市的话，就不一定了，特别是离开了云南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我们习惯性的耍赖，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哦，就说你和现任，其实呢，谁都不被谁爱，是吧？那你们在一起干嘛呢？找感觉吗？还是做给家人看，做给身边的朋友看？很多女人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明明已放不下一段感情，放不下前任，但是呢，她却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只要有人示爱，她就草率的接受，不问问自己的内心，我喜不喜欢他。很多女性以此来做给前任看，做给周边的人看，我其实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你看，我离开了他，还有人爱我。我觉得你们这种想法，活该，自己给自己呢带来内心的这种撕裂感哦。明明不爱在一块儿，那我相信你们后来的生活也不会幸福的。还是那一句话，你欺骗生活，生活必然会欺骗你。然后木子李呢说，我在昆明啊，如果听不到的话呢，你就用抖音来收听。收音机的话呢，你们可以锁定三个频率啊，一个是 FM91.8 91.8 兆赫，还有97兆赫以及88.7兆赫啊。那么这几个频率的话，这几个波段都可以收听得到。云南的话呢是不可能收听不到的，在昆明不可能收听不到的啊，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1: 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3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3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1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19到28度；普洱思茅机场晴，16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14到25度；宝山机场晴转多云，14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16到28度；昭通机场阴转多云，13到23度；临沧机场晴，13到23度。

0: 三度，大理机场晴转多云，12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4到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0到25度。
1: 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谢谢念啊，谢谢念对何宇的支持，欢迎你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蜘蛛的姑娘的时候，我们这边现在室外温度30度，真的好热啊。喜欢你，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气啊。我也希望，其实我挺喜欢热天的，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不喜欢冷的地方，我喜欢热的地方啊。因为热的地方，你就比如说穿衣服的话，你就比较随意，而且呢一个 T 恤一个裤衩，然后呢一双拖鞋，然后呢就可以出门了，是吧？希望在，我一直喜欢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特别晚上的话也不会冷啊。一条大短裤，然后呢一件 T 恤衫，然后呢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平常出门的衣着，穿得很随性啊。然后哆来咪的时候我都开空调了，我喜欢云南的天气。云南的话呢要看哪个城市，如果说云南的西双版纳的话，我告诉你也挺热的。像云南的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现在的天气呢就比较舒爽一些啊。

念念的时候，我刚好现在是在大理哦，是不是大理的晚上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哦、如果你在洱海边的话呢，吹着洱海边的风，然后呢感受着夜晚的这种宁静啊、哦、这种状态呢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可以来天津玩一玩，夏天可暖和了。天津的话我去过，很早之前我去过，还去了那个塘沽，就是天津的塘沽，在那儿呢待了一天，因为那段时间呢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然后呢中途呢就

去天津玩了一下，建议呢去丽江停留3天啊。在丽江的话感觉也是不错的，但是丽江的话呢，就是如果外地的一些朋友啊，就是特别是低海拔地区的朋友，如果去丽江的话，血压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得特别注意啊，因为它的海拔呢跟你们平原地区相比的话呢高了一点点，可能刚刚落地的时候呢，落地丽江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慢慢的就会好很多了啊。好了，现在是22: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去小洛水很美是吧。好了，那么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然后呢关于生活情感的话题，大家呢都可以在公屏上呢跟我说一说啊，你们如果在情感里面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体验经历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大家呢会在这儿畅所欲言啊，畅所欲言。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点亮粉丝团的朋友啊，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粉丝牌，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谢谢约瑟啊，这里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主持人何宇，继续在云南广播交通之声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档节目。塘沽那边的环境也不错，印象深刻的是那里有几所贵族国际学校，比一般的大学还要奢华很多。我那时候去的比较早了，我去的比较早，可能那个地方还没有建立那么多的什么贵族学校。谢谢哆来咪啊，谢哆来咪。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囚鸟，这首歌是一首老歌，老歌翻唱囚鸟，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感情世界，一定不要自己画一座牢把自己囚禁起来。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做了囚鸟，情感当中的囚鸟啊，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地方走不出去，为那个再也得不到的人，为那个爱而不得的人，把自己后面的人生都全部的囚禁起来，我觉得大可

好的，现在是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emo 小杨说，何宇老师你好，从背包心情到现在一直很喜欢是吧，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韩素呢说，从大学呢就听节目了，你们关注了没有，关注一定得关上啊，不然呢下一次就见不到我了。然后呢这档节目呢现在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锁定三个频率 FM91.8 和97以及887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到，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呢哆来咪的时候，我都单了几十年了，快飞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后呢感情有珍惜，没有另一半，过好自己，不要为一个人丢掉自己啊！感情有的时候就珍惜，没有的时候呢就过好自己，不要为一个人的丢掉了自己的生活。非常不错啊，多来米。

0: 给你点个赞，这样的生活态度很好。韩素呢说，很多年过去了，你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有磁性，是吧？ OK OK 啊，欢迎。如果没有关注，你现在好像还没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我看到韩素说没有关注两个字儿吗？你就点击左上角那个兔子，我那个头像啊，然后呢点击开了，它下面有一个关注你那两个字儿，你要点开了才有的啊。然后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讲出来。阿潮呢要想听《成都》这首歌，不好意思，我们点不了歌，因为这个音乐库里边这些歌很有限啊，搜不到，搜不到，所以呢，不管我放什么歌，就当做送给你们的吧。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然后呢，看到有朋友进来了，然后呢说到听这个节目呢已经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呢，就是从第一次听到我节目到现在这么一个阶段，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啊？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吧，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就是聊聊天的，说说话。谢谢悠悠的关注啊，感谢。谢谢疯子，谢谢疯子的关注，感谢。让听你的声音瞬间特别感慨一下，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不过目前总体还算好，那就 OK 啊，那就 OK。就希望大家的一切都安好。首先呢，就是健康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其他呢，锦上添花的就是多赚一点，多赚一点米，然后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变得更好一些啊。下面呢，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歌啊，《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呢，也是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也送给阿潮啊。韩素呢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你的声音，是吧？谢谢 Jerry 的粉丝团灯牌啊，感谢。然后疯子呢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是在高中，欢迎你啊，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
2: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在听我节目的朋友，送给大家啊。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我知道的，要学会手放开。”那肯定啊，你现在怎么现在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啊？如果觉得贺宇对你说的话有用的话，把粉丝团灯牌加上啊。韩素呢说：“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躺在床上听你的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啊。”异次元小哥哥说：“又是在一个安静的正在车上回家的夜晚，听着熟悉的声音，结束了白天的喧嚣，享受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刻。”好的，我希望你平安到家啊，也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获得片刻心灵的慰藉吧。

0: 来来的时候从读书呢听到小孩读书，从广播听到了直播，现在喜欢你广播里放的歌曲，还记得十八面前什么意思？你们的是不是文字发错了？在你的广播里听到的对岸，哦，金海心的对岸，对吧？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的播放这首歌。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0: 现在是22:2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啊。说是18年前了，是吧 ？OK。

0: 其实想一想，18年前，每个人的18年前，我就刚才就突然脑子里边一直在想，18年前的我是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正在经历着什么？18岁的我，那个时候呢已经在背包心情和大家见面了。那个时候，背包心情已经播了，我看18年前就是2002年。不对，18年前是2004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呢，我看咱们的，咱们的节目21年，18年前，现在是2026年啊，2026年，2008年，对，2008年。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有的时候呢，脑子要得转一转。然后呢，我看一下兰兰说，以前呢只能听到你的声音，现在可以看到你本人了，是吧？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哦！我希望大家呢点点赞。那么下面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听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去外面喝口水，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就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哦！我一会儿回来，我一会儿回来。好了，这一篇文字呢叫，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听。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 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
1: 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

0: 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0: 好了，现在是22:36。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字呢，它的名字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在我灵魂。
0: 然后韩素呢说，以前呢经常听你帮别人分析一些婚恋方面的问题啊，如今我也成为了局中人，今天呢特别想听你的意见。可以啊，你可以告诉我啊，把你遇到的事儿写下来。谢谢半两南风的关注，还有你的粉丝团啊，粉丝牌，感谢。
1: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7，感情方面的话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用文字写出来啊。

记得这首《领悟》啊，以前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啊，总觉得它的怎么这个旋律不那么好听，然后唱的撕心裂肺的。然后呢，可能在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再来细细的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唱出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感知啊，唱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经常就是说年少不知曲中味儿，然后年长已经是已是曲中人了、哦、那么可能以前呢，我们听别人的故事，就像韩素说的，以前听别人的故事呢，也是在作为旁观者，但是现在呢，进入到了自己的生活里边，自己经历的一切似乎呢，也把自己呢困成了局中人。我最近纠结要不要走出围城，原因呢是孩子他爸太没担当了，我们分居两地，娃娃也陪不到，外面的钱也苦不到，是吧？那他对你和孩子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婚姻当中已经没有什么盼头了，然后呢，一是给自己带来不了任何婚姻的乐趣，然后没有家的概念，然后呢，所有的负担都是自己去面对，那你想走出来那是可以的，但是呢，走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必须得有自己坚定的决心啊，而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啊我要离婚，然后呢明天 OK 了，睡一觉醒过来又忘了，或者说又不去面对了。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给自己带来有一种窒息感，或者说给双方都有内耗，那可以选择放手，因为日子还有漫长的，还有那么多漫长的岁月在等待着自己啊！首先呢，得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内心呢变得舒坦一些啊。那你觉得，如果说婚姻是阻碍你快乐生活的这个绊脚石，那就把它踢走吧。更多的是嘴上的关系，没有实际行动。娃娃11岁了，房贷我供，孩子我养，他创业总还支持，结果都很失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背着这个大包袱了。我觉得你完全就是一个叫什么呢？挂着一个孩子不单单要负担，然后呢还挂着一个不断吸血的老公啊。也希望就是进入婚姻的男士们，你们能不能担当一点，振作一点啊，家庭的责任一定得负担起。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个老公是咋想的哦。然后呢，爱你宝贝说啊，今天意外刷到20年前大学期间的一直听你的广播，那个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是吧？OK 啊，欢迎来到贺宇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播到22:55，还有最后的10多分钟啊，大家呢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爱你宝贝的关注啊，感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那么抱怨是没有用的。就像你现在，如果说你想离婚，这个心情你陈述出来，你仅仅只是抱怨一下是没有任何用的，你必须得解决问题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谢谢皮皮啊，谢谢皮皮。韩素说，谢谢何老师，平时工作太忙，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特别想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是可以啊，我觉得表达出来是没问题的，知道吧？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呢，其实呢就是围绕着朋友们发生的情感的一些困惑或者说烦恼，希望呢能够通过节目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或者说你在听别人的故事当中也能够想想自己如何去面对当下的一些情感的纠葛啊。谢谢爱你宝贝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啊，
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听这首歌，我是人间惆怅客。

幺五幺六说，孩子的爸爸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爱是要付出实际行动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不管做什么，特别一个男人，如果说家庭的经济情况已经是杯水车薪了，或者说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了，还梦想着发财，不断的掏空家底，不管孩子的成长，不管孩子的未来，那我觉得这是自私的一种行为啊，并非是爱的表现，因为考虑的只是自己能够怎么成为大老板呢，不断的创业啊，而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务实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家庭的未来，这是很空渺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个大环境当中，如果屡屡创业失败，就应该好好想一想，现在孩子11岁了，我能不能脚踏实地的，我现在既然创业不成功啊，那么家里边也没有很多创业的储备资金，那我能不能做一点体力活，先把负担，就是说我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不要给家庭增加太多的负担，对吧？如果说依然不顾这一些，只想着自己要创业而掏空了家底，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管，这样的人是自私的，谈不上爱孩子，知道吧？

0: 然后那恋人呢说，宇哥怎么才能挣脱情的枷锁，然后呢是要学会放开吗？那肯定是啊，喜欢穿人字拖说可以连麦吗？老师现在不可以连麦，因为我们是通过广播电台在直播咱们这档节目，如果你们通过抖音连麦的话，收音机前的人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听得到我的声音，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知道吧？等着我再想一下要不要把我们的热线也开通啊？如果说通过热线电话你们拨打进来连麦的话，可能这种方式能够解决，就是我们用声音来交流的，这种问题啊。好了，现在是22: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然后呢，日落大道说，两个孩子刚完成作业，下班回来没有停过，累啊，躺着不想动了。哎，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繁忙的工作，回到家呢又操持着孩子家务，然后呢忙完了一切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想说话了。可能我们节目呢这个时候开播啊，你们就静静的待一会儿，也能够让自己放松一点啊。我高中的时候很迷茫，就和你在电台里边聊天，后来呢我大学毕业都工作4年了，时间过得很快，是吧？欢迎你啊。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跟你们说，爱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婚姻当中啊，夫妻之间如果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共同的为家庭的发展而努力，而不是那么自私的只顾自己的生活，只顾自己的状态。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韩素说到的一点，我就觉得她的老公其实非常自私的，不断的创业，屡屡失败，然后呢掏空了家底，然后呢孩子11岁了，所有的学费啊等等都是妻子在支付，然后呢还要得不断的为他的失败买单。我觉得这种男人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所以谈不上对妻子的爱和孩子的爱。如果真正的在一个家庭里边有责任感的人，他会扛起这个大梁，那即便扛不起，他也得想一想，我先把自己照顾好了，然后呢哪怕干一个体力活，跑个滴滴，或者是送个外卖，对吧？只要能够把这个生活基础给他弄好了，辛苦一点，那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家庭里边他也有值得我们觉得称赞的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去掏空家底的去什么创业。如果真的创业那么容易的话，那我想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成了大老板了，对不对？每一个人一定得权衡一下，你有没有创业的启动资金，这是第一块。第二，你有没有对一个行业的了解，对吧？你对一个行业的了解。第三，你有没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如果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就想当然的看着别人做得好，你不知道别人背后里边付出了多少，对不对？你就看着，哎，别人为什么能做起来，然后呢于是呢就天马行空的去做。你一旦给家庭造成了那么巨大的负担，你的责任体现在哪儿呢？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我以后成功了之后

就是为了让你们，我现在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现在已经给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了。所以呢，我希望现在如果结了婚的朋友啊，大家都好好的想一想，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男人，应该要挑起一些大梁来，而不是成为一个家庭的负担。所以像刚才我就说，像韩素遇到的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你想走出来就走出来呗，对吧？你已经有孩子这样一个负担了，不要再找一个男人来背着走，抱着孩子背着一个男人，你不觉得你人生步履艰难吗？若大道说，是的，我的老公也是自己创业，很顾家，家里的大开支都是他。对啊，那是他成功了，对吧？或者说他具备了这样的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呢，在一个行业当中能够走起来。而很多人创业，他是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福尔摩斯洋葱，接住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可能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呢我们听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呢结束今天的节目啊。这首歌呢叫乌兰巴托的夜，希望大家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夜的宁静，脑子里边想一想这幅美妙的画面，以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对，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还有两分钟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关闭了。下一期的节目呢在周五晚上啊，星期五的晚上，大家呢希望你们早一点来直播间啊，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就会开始了，一直到10:55。

谢谢阳光的关注啊！大春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每晚都听，现在呢也可以继续听下去啊。如果你们感情不顺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每周的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点五十五这个期间啊，都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找我，然后节目呢会同步和广播一起直播。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随性的说说话啊，谢谢灿灿，感谢灿灿啊。然后呢，豆浆的时候和老师最后最近呢去了一趟重庆，觉得我们云南的旅游没有人家的好了吗？那做得好啊。哎，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参与讨论，我也不想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说啊，懂的都懂。我知道你也是一个热爱我们家乡的人啊，才会有这样的担忧或者有这样的思考。但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做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一些感受来。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乌兰巴托的夜》，送给所有的朋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啊，赶快关注，不然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了。祝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的一天，晚安。谢谢豆浆啊，感谢。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4: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3: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3-4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4: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3: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4: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5: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4: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 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5: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4: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5: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成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4: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5: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4: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5: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4: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杨老师，又到了每天聊健康聊生活的时刻了啊。
8: 没错，
7: 那最近啊真的是有点累有点辛苦，如果说进食的状态不好您多担待啊。
8: 哎呦，
7: 这来个开场白。
8: 对，你这开场白什么意思？怎么有点带点小情绪呢？这是怎么了？难道咱们这期主打的一氧化氮合酶这活动后台电话怎么又被打爆了吧？
7: 太忙了，
8: 是不是催货催的你这头都大了？
7: 对呀，
8: 对，因为我太理解了，因为高血压的人群特别大，
7: 啊，
8: 需求都是刚需，特别旺，是不？
7: 太对了，我们的电话啊都快被打冒烟了，大家都盼着呢，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的宝贝。
8: 对。
7: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吧，昨天我刷手机，我看旅游视频哈，人家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潇洒的不得了。然后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等你大学毕业了，妈也就能说走就走了，好好享受享受了，现在太累了。你猜他咋说？
8: 我告诉你，你儿子我见过，他应该很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操着着要跟你一起去。
7: 哦，他刺激到我了。他说，妈，房贷还完了吗？
8: 哎呦，
7: 我结婚的楼买了吗？
8: 呵，哎呦，
7: 你给我的钱你准备好了吗？
8: 啊，
7: 我有小孩你还得给我带呢。
8: 哎呦，
7: 我几岁的孩子他说出来这样的话。
8: 是啊，
7: 我感觉把我后半辈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
8: 现在就把你后半辈子活都给你安排上了。
7: 是啊，我这说走就走的梦想还没起飞呢，他就给我打落了。我这心拔凉拔凉的，你说我能不失落吗？
8: 哎呦，这以前我还不知道，现在大一岁你发现他的想法就特别成人了，是吧？

0: 这个逻辑规划能力，我告诉你真就是一个现状。
1: 嗯，
0: 平时是不是你总跟他说呀，说儿子你得好好学习呀，将来得找个好工作呀，买房买车娶媳妇儿啊，爸妈都指望你了，你平时跟他说这样话不？
1: 那肯定日常交流会有啊。
0: 嗯，
1: 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挺大呀。
0: 你老说这样的话，他就把以后的事儿就开始规划了、是不是、而且你儿子说的这番话我告诉你童言无忌，
1: 嗯，
0: 但是说的就是现状，
1: 嗯，
0: 让人哭笑不得。
1: 嗯，
0: 你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很多咱们这个中国父母晚年的生活写照吗？
1: 对呀，
0: 是吧？你所以说咱们说今天聊聊健康，其实健康的背后啊，你记住静时藏着更深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1: 还真是，
0: 之前咱们做节目我记得做过一次全球老人愿望清单的一个征集活动。
1: 嗯，
0: 你看看中国老人和人家外国老人他这个愿望清单你说差多少。
1: 嗯，
0: 咱们这边老人的清单大概就是什么呢？孙子期末考试能考进前三，
1: 嗯，
0: 儿子的房贷再有两年就还清了，闺女的这个婚礼预算还差20000，卡里再存点儿，是吧？给这个孙子上学用。你看咱们中国老人的清单全是这些。
1: 对，
0: 你让他说自己想干点啥，好多中国的老年人都会愣神儿，
1: 没想过我自己，
0: 没想过，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需要啥呀？我折腾啥呀？嗯、孩子们的事儿只要顺利了，那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老人的这个清单里头，主角永远是别人。时间永远是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
1: 这太对了，
0: 对不对？
1: 想想心酸又无奈。
0: 对，
1: 国外老人呢？
0: 那国外的老人就反差大了去了。你看北欧的老人，70岁，他的愿望很可能是计划我要考一个跳伞的一个执照。日本的70多岁、80多岁老太太，他的愿望可能是他要去这个社区的大学学这个插花。
1: 嗯，
0: 是吧？你看认真的跟这个小学生似的。欧美的一些老大爷老大妈，我告诉你，人家的愿望清单可能是组团去南美的雨林去探险，
1: 嗯，
0: 去非洲看这个动物的大迁徙。
1: 嗯，
0: 你看他们这个清单上永远写的是比如说学门新的语言，练会弹吉他，去南极看企鹅啊，学会一个冲浪。你看每一条清单上，你记住了，外国的老年人他都会带着我的目标是啥，
1: 我要干什么。
0: 对，他的目标就是我要实现什么目的。
1: 嗯，
0: 我的快乐，那种快乐永远是对世界的一种好奇。
1: 对，
0: 对吧？这一点我觉得跟年龄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
1: 真是哈，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0: 对啊，
1: 一个为别人活，一个为自己活。
0: 嗯，
1: 一个想的是未来，一个是活的当下。
0: 可不嘛，这是太明显的一个对比了吧。
1: 是
0: 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啊，为家庭为子女奉献是一个美德。
1: 嗯，
0: 但是这种美德听的好像是暖乎乎的，但时间长了
1: 像枷锁
0: 绑架。
1: 对，
0: 是吧？好多人就觉得我永远是被孩子所需要的，你只有孩子需要我，我才有价值，你为自己活着反倒很自私了，这就被我们这个所谓的美德给绑架了嘛。
1: 嗯，
0: 这种日子过的时间长了，我们心里的那根弦儿他就一直绷着。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1: 关键这弦儿一紧，身体肯定要抗议啊。
0: 肯定得抗议啊。
1: 对呀、
0: 啊这才是关键的。你看看凡是长期的心里头压着事儿的，总是焦虑的，我告诉你这身体没有一个好的。
1: 嗯，
0: 因为这种总想着事儿总焦虑的，对我们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嗯，
0: 尤其是心脑血管。
1: 嗯，
0: 你想啊，咱们老琢磨，哎呀，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孩子的工作还没着落呢，我告诉你，你总想这些压抑的事儿，我们的身体啊，它会经常的分泌一些压力的激素。
1: 嗯，
0: 那这种激素为什么说对这个心脑血管影响最大呢？因为这种激素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永远是那种紧张状态。
1: 嗯，
0: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我们的血压肯定就非常容易出现高的这种情况。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种我们说的总惦记孩子这种所谓的美德，你知道吗？很大程度上就是导致咱们国家高血压患者全球最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呦，
0: 你看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患者，全世界每个国家比起来，我们是最多的。这里面因素除了口重、吃盐多之外，遗传这些因素之外，我告诉你，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 天天的紧绷着过日子。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原因是绝对大的一个主要因素。
1: 还真是啊，我爸就总说说操心操的血压都高了。
0: 对，你经常操心的人，
1: 啊、
0: 对血压就高，是吧？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多吃这个降压药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明明是比如说我们的心药越来越好，

0: 虽然它有副作用，但是我吃了十几年，我对它熟悉。万一换了新药，它不行呢？很多人有这种焦虑，
1: 哦，
0: 啊，这就导致了咱们中国的一些中老年人，他不敢学一些新的东西。
1: 是，
0: 是不是？你看外国人就不一样，
1: 墨守成规。
0: 外国人一旦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想第一个尝试。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不敢学新东西，不敢出去玩，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心态。
1: 嗯，
0: 又是犹豫啊，又是怀疑啊，又是担心啊，最后往往就是继续的保持一个老样子。所以说你看那些就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代的这个降压药，你不就吃来吃去活生生的把自己的肝脏肾脏都吃坏了吗？你结果血压还降不下来， 是不是？
1: 就总觉得说老样子才保险，
0: 哎，
1: 明知它是一条绝路，我就蒙着眼睛吧，我继续往前走。就是对新的生活呀，新的办法呀，我既向往我又害怕，我不敢试啊。
0: 对，
1: 都是被犹豫啊怀疑啊给困住了，
0: 给束缚住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止，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呢，
0: 犹豫和怀疑往往就是咱们生活当中越来越糟的，包括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你就像我们就是给自己就带上了一个犹豫怀疑担心害怕的一个紧箍咒一样，我们血管一旦有这个紧箍咒的话，你思想上你再带一个，你是不是你这个道就越来越窄了？
1: 是呢，
0: 是吧？让你的血管它就没有退路了，越来越收缩，
1: 是
0: 吧？你血压就一直持续飙升，活的我们也不幸福。
1: 嗯，
0: 是不是？
1: 这紧箍咒要是不摘呀，我们的日子就是灰暗的，
0: 嗯，
1: 身体就遭殃了。那这德国的宝贝一氧化氮合酶，它能够帮助我们解除这个紧箍咒吗？
0: 一氧化氮合酶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目前是前沿的一种控压的方式。
1: 嗯，
0: 啊，因为它代表的是目前科学和我们人体追求回归本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这种回归本能，它就和这个临床的降压药它走的这个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能，它是本身。这种方式就不用怀疑，而且因为就连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们，人家就开始早已经验证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了。
1: 嗯，
0: 因为一氧化氮合酶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一种物质，而且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的物质呢，就是我们人的血管天然的一种放松剂。
1: 嗯，
0: 它能够调控我们的血压，调控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双向来调节我们的血压。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自己恢复本能的一个关键的物质，这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发现。德国不有这个未来科技奖吗？人家把这个未来科技奖就给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发现的这个诺贝尔得奖的团队就给他们了。啊，它更是全球新一代绿色降压理念的一个核心。就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将来的目的是不是一辈子依赖这个降压药，用药物来压制血压，他们就是抛弃这个理念了，而是什么呢？从唤醒我们身体的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把降压的主动权重新的交回给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明白了，
0: 你看看，
1: 就像是把血管上的紧箍咒给它卸下来，
0: 对，
1: 让咱们自己能够主动的去调节。
0: 嗯，
1: 那可比吃任何的降压药物都要更彻底呀，更安全呀，更根治。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对，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看看，我相信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可能谁都不会甘心一辈子都困在一眼看到头的那种降压的生活里。
1: 肯定啊，
0: 天天数着药片，而且这降压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副作用明知道它有，咱们还没办法，如影随形的。
1: 嗯，
0: 我觉得每个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不愿意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吧。
1: 嗯，
0: 今天压住了，明天可能会更高，这种按下了葫芦起了瓢的日子，我相信咱们每个高血压的患者都过够了。那你过够了，哎，我得问问大家伙，为什么咱们不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信任一下我们的身体？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大智慧，它是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的。选择像一氧化氮合酶这样的好产品，我们要勇于尝试，
1: 嗯，
0: 激活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本能物质，实实在在的本能的恢复，这才是大药。
1: 对，
0: 不用犹豫，不用怀疑，机会就在我们手里。 为自己

0: 的好日子、好身体、当家做主，这才是咱们晚年的真福气。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这才是我们的真福气。
0: 嗯，
1: 其实只要我们现在想明白了，不去犹豫呀，不去怀疑呀，不要去错失良机，抓住眼前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人生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就像我们这次一氧化碳合酶的活动机会，如果我们错过了，那是不是就得拍大腿了？以后是不是药越吃越多，越来越麻烦？
0: 其实你看咱们人呢，其实一辈子回过头来，到最后啊，咱们都得为自己活着。
1: 嗯，
0: 这是说到点儿上。
1: 嗯，
0: 你高血压这个病，我告诉你，一定是在慢慢的消磨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悄悄的啃噬我们的健康。
1: 对，
0: 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长期被这个高压慢慢的烤着，就像这个老水管子被这个高压泵天天的在那儿冲击着。
1: 嗯，
0: 你日子久了，这个管壁能不脆吗？
1: 嗯，
0: 能不硬吗？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的衰竭、眼底的病变，我告诉你，哪一样不跟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高血压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呢，
0: 更别说我们常年吃这个西药，泡在这个副作用当中了。我们知道肝脏是解毒的吧，肾脏是排毒的吧，
1: 嗯，
0: 你天天被这些药毒你泡着，你说它能不含泪吗？
1: 对，
0: 能好得了吗？你看有多少人都是一开始就是血压有点高，降压药用上了，吃着吃着肝脏指标升高了，肾脏指标乱套了，最后反过头来病增加了，结果你再回头最早的那个高血压你还是没治好，
1: 嗯，
0: 结果还搭进去俩器官，你说这个账咱们算一算，你说多亏得慌。
1: 对呢，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吧，就很多人吃降压药十几年了，
0: 嗯，
1: 天天量血压，数值看着都正常，但是该得心梗得心梗，该犯血栓犯血栓。那老师您说这怎么回事呢？那血压明明不都压下去了吗？怎么还出这么大的问题呢？
0: 你看看你说这个事儿啊特别关键。
1: 嗯，
0: 很多患者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我血压我天天吃降压药也控制挺好，我怎么就心梗了呢？我怎么就脑梗了呢？是不是？
1: 嗯，
0: 记住啊，指标的正常不意味着我们身体就没有风险，
1: 嗯，
0: 没有问题了，啊，这不就是咱们常说的血压是稳住了，但是你血管已经早就坏掉了。
1: 哦，
0: 明白了吧？你指标是能看得见的，但是血管坏掉你是看不着的，对吧？你见过那个气球吧？
1: 嗯，
0: 气球天天打气儿，然后你天天给它充气儿，然后硬憋着。你这气球迟早它会爆炸吧？
1: 嗯，
0: 降压药其实就是我们按住气球的这个手，你看着没炸，但是这个气球壁是不是早就憋得又薄又脆了？
1: 嗯，
0: 你这个不就是定时炸弹吗？
1: 是哈，
0: 对不对？
1: 数值你看着正常，可能是假象。
0: 对，
1: 你血管早就在那偷偷造反了。
0: 对，
1: 这可真是颗定时炸弹啊！老师，你说用一氧化氮合酶可以避免这样情况吗？
0: 一氧化氮合酶，首先大家伙记住了，它是我们人体每个人都有的物质。
1: 嗯，
0: 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它调控血压的机理，不是靠化学药物成分硬压制我们的血压值，因为那种硬压制血压值它一定是伤血管的，而一氧化氮合酶调控我们的血压，是让我们的血管来自己懂事儿。
1: 嗯，
0: 来自己应对外界的一些应急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它本身都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舒张的，该松的时候松，该紧的时候紧，这是我们血管自己就明白的事儿，
1: 嗯，
0: 不需要外界的药物来控制它的。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它就是这种物质，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我们的神经的敏感度的调节来让我们的血管壁明白什么时候该收缩，什么时候该舒张，
1: 嗯，
0: 让血压像老钟表的指针似的稳稳当当的一直走下去。你见过谁的这个血管天天舒舒服服的它还会突然爆炸？那不可能吧，你得让我们的血管比自己舒服。
1: 对，
0: 是不是？这就是本能啊。好多老年人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最后都倒在了心脑血管疾病上。
1: 嗯，
0: 你看到最后手里还捏着降压药呢，你这个血压不是没降下来，就是啥呢，你的血管早就被这个硬性的降压导致的血管壁完全的脆化掉了。
1: 嗯，
0: 它都被压制一辈子了，是吧？你这血管壁积怨太深了，强制的降压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定时炸弹打开了引线。
1: 哦，
0: 是吧？你看着它不响，可是早晚一天
1: 它得爆炸，
0: 它是爆炸，爆炸的话就是大问题。
1: 对，
0: 而一氧化氮合酶它是让我们的血管重新的恢复本能，重新的得到放松。
1: 嗯，
0: 那你说 哪种控压的方式更先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对于我们每一位高血压患者来讲，真的啊，有可能是颠覆性的一种认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压一辈子不造反，更能够帮助我们拆掉血管当中的定时炸弹，让我们的血管自己的来完成调控血压的能力，这是最没有隐患最没有风险的一种方式。
1: 对，这太对了，你数值稳不如血管稳，
0: 对，
1: 你表面没事你不如真的没事，不能强压得智取，
0: 嗯，
1: 只要让血管真正的恢复了它能控制血压的能力，血压才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稳定，
0: 对，
1: 血管它才可以安全没有负担呢，定时炸弹才可以真正的彻底的拆掉。
0: 对，
1: 老师啊，那这次机会对于所有高血压的病人来说那太重要了，
0: 嗯，
1: 尤其是那些啊降压药吃了好长时间的，血压还不稳的，就这种朋友的血管那随时都可能爆雷呀。
0: 就现在啊，我们都是说这个跟血压玩心跳呢，
1: 嗯，
0: 今天的数值正常我们就高兴了，
1: 嗯，
0: 明天血管造反了我们直接就吓破胆了，
1: 嗯，
0: 吃着药以为能够善始善终，结果面临的就是心梗脑梗找上门来，
1: 对，
0: 我们哭都找不着调。所以说记住了，别跟自己的这个血管玩心跳，
1: 嗯，
0: 只要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合酶的浓度足够了，我们就能够具有这种血管自身的调节的本能，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多释放点儿，我们的血管壁自然就松弛下来了，
1: 嗯，
0: 血压就不高了。比如说我们吃咸了，它就能够具有调节我们自身血管的能力，血管它也不紧绷着，
1: 嗯，
0: 你血压也不会上窜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年轻人熬个夜累着了，只要你身体当中一氧化氮合酶足够多，它都能够找平我们的血压，这不就是真正的一种稳压控压吗？
1: 嗯，
0: 这种稳压控压的机会不是让你我们所谓的根治高血压，
1: 嗯，
0: 是让你跟我们的血管跟我们的血压握手言和，让它一辈子不给你捣乱，这才是咱们真正的福气。
1: 没错，所以大家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那没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啊，说自己能得上高血压。
0: 对啊，
1: 得上了遭罪了，也把最好的时机给错过了。所以呢，不要等着血管爆雷之后才想着后悔拍大腿，今天的机会就得把握住了。
0: 对，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没得高血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自己会得高血压，
1: 嗯，
0: 你这话多扎心，
1: 嗯
0: 啊。但是咱们得说的更透彻一点，多少人刚发现血压高的时候都是告诉自己，我先挺一挺，先不吃药，先调整饮食，补充营养，多运动就行。
1: 嗯，
0: 结果试来试去，哪个行了？
1: 对，
0: 对不对？哪个最后都得面临吃药的问题嘛。
1: 嗯，
0: 要不有人就说呢，哎呀，我血压高，但是没感觉，就觉得不碍事儿，怕麻烦，就不吃药了，没当回事儿。等血压过了180、190、200的时候，好家伙，你头晕目眩了，是不是？得过一次脑梗了，我告诉你，都乖乖的在那吃药了。
1: 嗯，
0: 结果一吃就是十几年。竟是你知道吗，现在的科技啊，我告诉你，你要是10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变化吗？
1: 那变化太大了，翻天覆地，
0: 它可能会颠覆我们的以往的认知。
1: 对呢，
0: 所以说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现在有机会了，咱们还走以前的老路吗？
1: 那多后悔啊，
0: 是不是？
1: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年纪一边大
0: 啊，
1: 他高血压吃药都吃了4、5年了。
0: 哎呦，
1: 他还跟我说呢，说竟是你看我就这么点小岁数我就得这病了，那以后我咋办呀？
0: 对呀，我告诉你，你说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就现在这个高血压呀、啊、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年轻化了。
0: 是吧？
1: 嗯。
0: 一方面是我们年轻人现在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特别不好。
0: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预防观念的手段没有到位的关系。
1: 哦。
0: 咱们之前讲过，你看德国人按道理说饮食重口味比咱们还严重。
1: 嗯。
0: 但是人家高血压的发病率只有咱们中国的1/4还不到。
1: 哇。
0: 用药率全球也是特别低的。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人家德国的高血压减药率都能达到70%。
1: 哇，那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他们是因为一氧化氮合酶有它来辅助。
0: 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一氧化氮合酶的发现。
1: 哦。
0: 是吧，人家在刚有高血压趋势的时候，社区门诊的一些医生直接就建议患者直接补充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你补充的好的可能就不会面临后续用降压药的问题了。它直接就恢复了我们血管自己的调控能力了，
1: 嗯，
0: 你血压就稳定了，血管就健康了，还没等吃药呢，你可能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且人家德国人家也知道西药是压制型的降压的方式， 而一氧化氮合酶是激活型的降压的方式，它是激活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一种本能，你血管本身就是能够自主的舒张和收缩，而这种西药的压制，我说白了是被动的。所以说在很多你看这个德国年轻人也有这个高血压的趋势，早早的把一氧化氮合酶先用上，
1: 嗯，
0: 可能以后就不用依赖西药的压制的这种方式了。
1: 哎，
0: 就像你本来靠这个拄拐是能走路的，现在你腿练得有劲儿了，是吧，慢慢的这个拐就扔掉了。
1: 对呀，
0: 是不是？所以说人家就因为这个高血压就是饮食习惯不好嘛，人有刚需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早早的就把一氧化氮合酶就给补充上了，
1: 嗯，
0: 这就导致了这个人家发病率特别低。当然了，已经形成高血压疾病的这些患者，人家也是把一氧化氮合酶辅助降压同时进行，这样的话标本都能够起到一个监制的作用。这样的话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在德国人家也实现了减药的目的。
1: 这个太好了，那对于刚得高血压的还有高血压吃好几种西药的朋友来说，能够减药减负担，那这次机会就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啊。
0: 对，
1: 关键是停西药这事儿好多人不敢想，
0: 嗯，
1: 总觉得离了药那肯定不行。
0: 是，你看尤其高血压的患者，嗯，他说这个药能够往下减他都不敢想。
1: 对呀，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减了，首先自己就害怕，
1: 害怕
0: 怕失去那种熟悉的枷锁，
1: 嗯，
0: 因为这些西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而且我有的时候就说大家伙，你吃的不是药，
1: 嗯，
0: 你吃的是习惯，是不是，
1: 嗯，
0: 把这吃药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更是不敢改变的一种胆小的表现，
1: 嗯，
0: 是吧？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人了，明明这个身体这个指标吧都调理过来了，医生说了你可以减一点药了，但是他就攥着那个药瓶子说不敢减。
1: 对，
0: 结果呢人家敢试了，现在慢慢的很多就吃四分之一片就能够把这血压控制得很好了，
1: 没那么大负担了。
0: 哎，什么爬山呢跳舞啊，人就不耽误了。结果那些不敢减的呢还在天天数着些这个药片呢，又羡慕别人的生活，又自己在那儿痛苦的活着。
1: 嗯，
0: 咱说减这个西药的剂量啊，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啊每个人都有，都放在你眼前的，但是你不把握，别人把这药瓶都扔掉了，夜里也睡得踏实的，你呢你没有做到，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留给那些有勇气的，给准备好的人，并且愿意接受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准备的。
1: 太对了，大家不要因为说习惯啊胆小啊错失了良机，总说等下次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下次啊，
0: 对，
1: 下次可能就没机会了，拿出一些改变的勇气，敢想敢做，像爬山啊跳舞啊这些事儿可能就差一次我们对的选择呀。
0: 对，你看
1: 嗯，
0: 所以说追求健康这个事儿吧一定是你伸出手来我才能拉住你，
1: 嗯，
0: 我伸出手来你不伸手那能拉得着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向奔赴，啊，
0: 对吧，你这件事儿你肯定成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一氧化氮合酶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活动，咱们这个平台就是给大家伙有这种想法的人准备的。
1: 嗯，
0: 当然这次活动的力度也非常大呀。
1: 对，
0: 对吧，它确实是一次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机会。
1: 太对了，
0: 是吧，咱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嘛。
1: 能有这次机会就得感谢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很多朋友啊之前一听到诺贝尔奖，
0: 嗯，
1: 德国未来科技奖，
0: 嗯，
1: 这些东西离我太遥远了，
0: 嗯，
1: 这些价格一定非常昂贵吧，
0: 是吧，
1: 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0: 是，
1: 但是通过健康全球购我们为大家谈下来了直供的价格。
0: 对，
1: 花小钱办大事了呀。
0: 是，而且这个谈下来我告诉你竟是真的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你想呗，在德国，德国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一个月要140欧元呢，
1: 嗯，
0: 换成人民币得1000多块钱吧。
1: 嗯，
0: 而现在呢，咱们现在用一个月的量，我算了一下，可能17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对呀，
0: 这差着快10倍了。
1: 嗯，
0: 你现在吃的这降压药最便宜的一天也得3-5块钱吧。
1: 嗯，
0: 贵一点的一天10多块钱吧。
1: 嗯，
0: 你要吃上2种3种，一个月几百块钱都打不住吧。
1: 嗯，
0: 而一氧化氮合酶，一天一粒儿，可能就能够帮助咱们24小时的长效稳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这是恢复我们的本能，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能够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的西药能够逐渐的减量，这不等于说是咱们越用越省钱了吗？
1: 对呢，就是这个账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 你看咱们花钱可容易了，
1: 嗯，
0: 挣点钱多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很有可能一场大病就回到解放前了。
1: 对，
0: 那现在呀，早点做好这个防范工作，未来可能就是省下大笔的费用。
1: 对的，
0: 而且静时，你听过哪个诺贝尔奖级别的这个科技成果能够让咱普通老百姓花这个小钱就能用上？
1: 嗯，
0: 咱们这辈子能遇到几回？所以说，面对机会，咱们要把握住，别失去了之后才后悔莫及。
1: 不要后悔啊，亲爱的朋友们，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呢，明明知道有机会去稳压，有机会去停药，有机会去省钱，偏偏让犹豫和怀疑把机会给推走了。
0: 还真是这样，我见过太多的人了，就因为这一念之差，
1: 嗯，
0: 人生的轨迹愣是走成了天上地下。
1: 还有这么戏剧化的事儿？
0: 有，
1: 你讲
0: 讲。我记得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俩亲兄弟，按说一个妈生的基因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吧，
1: 嗯，
0: 可对待健康机会的这种态度，俩人啊不一样。
1: 俩人不一样，差大吗？
0: 我告诉你，态度不一样，就导致现在的日子过得一个天差地别。
1: 那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亲兄弟呀，
0: 这个哥哥叫建国，
1: 嗯，
0: 他也是啊，就早年这个留学德国的，啊，人家也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还在德国那边做这个工程师呢，日子我说实话收入什么的都挺好的，
1: 不错呀。
0: 他弟弟叫建军，弟弟呢一直就是在老家跟这个父母一起住，当然了，现在工作也换了好多份儿啊，最后什么也没干成，最后这个建军呢就干脆在家待着，
1: 嗯，
0: 啊，就天天琢磨着这个日子不够过呀，这个收入不好啊，他说怎么办呢？怎么省钱？怎么不折腾？这钱以为就够花了呢，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就他那个母亲嘛，他们家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1: 嗯，
0: 结果这个病就成了一个照妖镜，把俩人的活法照得明明白白的。
1: 有遗传性高血压，那可不好对付呀。
0: 对，
1: 我家邻居就是，就一辈辈的传下来，就像噩梦一样，
0: 可
1: 遭罪了。可
0: 不是吗？老太太刚查出高血压的那阵子，建军就那个弟弟、
1: 嗯、
0: 特别孝顺。
1: 嗯，
0: 天天拉着上医院，往医院跑，但开的全都是那种最便宜的老式的降压药。
1: 嗯，
0: 天天还叨念着，跟他妈说嘛，说你可别出去瞎逛哈，万一这个血压高了摔着，我告诉你，我可担待不起。
1: 嗯，
0: 结果呢，老太太也不敢出门，天天在家闷着，再加上建军日子过得也不好，老太太也跟着着急上火的。
1: 嗯，
0: 那段时间血压就跟过山车似的。
1: 哦，
0: 啊，他这个降压药啊，从一片都吃到三片了，还动不动的头晕。
1: 哎呦，你说这人哈，有的时候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关键是呢，他不是说孝顺，他是把人圈起来了
0: 啊。
1: 哥哥建国呢？
0: 建国吧，他不是在德国工作嘛，每年回国两次、
1: 嗯。
0: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对劲儿，就看他妈这个脸色蜡黄，
1: 嗯，
0: 说话也没有底气。他弟弟还在旁边说呢，高血压都这样，就老毛病，能稳住就不错了。然后这个他哥哥建国就着急了嘛，连夜就是查完资料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他在他们德国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怎么回事儿？他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是都能够知道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就问说的他妈能不能用，
1: 惦记老妈。
0: 对，然后我说的完全可以，因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我知道嘛、
1: 嗯，
0: 然后他第二次回国就给他带回来了，说什么让他妈要去用。
1: 哎呀，这也很孝顺啊，惦记老妈、
0: 嗯。
1: 那你说那弟弟建国听见了之后，那心里肯定也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滋味哈。
0: 对，他弟弟吧，一直是认可这个临床的老式那种降压药，因为他也打听过一些身边的人都吃那种药，
1: 嗯、
0: 所以说建军呢就觉得他妈也应该吃这种药，没听过一氧化氮合酶国外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也不敢让他妈用。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呛呛起来了，
1: 有点矛盾哈。
0: 对，其实都是好心。这个当地的建军就说了，说的你那种国外的东西靠谱吗？
1: 嗯，
0: 还那么贵，明明这个就是咱妈的这个血压用降压药都控制不住，你那种一氧化氮合酶看的都不是药，你说它能好使吗？
1: 啊、
0: 哦，然后还说这个他哥说的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他说忘本了，
1: 哎呦，
0: 净整那些洋事儿、洋东西。
1: 有有有。
0: 然后还说呢，人家国内的这个医院都说了，得了高血压一辈子就得吃降压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这国外的那些东西它靠谱吗？所以说当时老太太是不是也犯合计，到底听谁的？
1: 嗯，
0: 老太太也犹豫嘛，是吧？毕竟她跟弟弟在一起生活，是吧？天天在她耳边叨念着，
1: 嗯，
0: 啊， 但是当哥哥的这个建国一直就没放弃。
1: 嗯，
0: 人家在国外留学嘛，接受的那些新鲜事物不特别快嘛。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上网查这个相关的报道和这些资料嘛，也给我打过电话，也咨询过嘛。

0: 他就觉得他妈必须得用他，
1: 嗯，
0: 他一点都没有怀疑过。然后他就在德国擅自的就把这一氧化碳合酶人就买到了，
1: 嗯，
0: 然后买了三份，给谁呢？给他母亲，给他弟弟，包括他自己都一起吃上了，因为他们家不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吗？
1: 嗯，这个哥哥啊，还是挺有大样的。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他请假回来，在家盯着他母亲和他弟弟吃，
1: 嗯，
0: 尤其他妈，天天量血压。
1: 嗯，
0: 不到三个月，老太太这个头晕的毛病就明显的消失了。
1: 嗯，
0: 然后这血压从这个高压160，低压95，都降到高压120，低压80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老太太也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了，
1: 嗯，
0: 也配合着把这个西药悄悄的捡了一片。我告诉你，静石，那可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呀，他敢把这个西药捡了一片，
1: 胆儿挺大呀。
0: 最神奇的是啥呢？这个当哥哥的带他母亲逛公园的时候，老太太居然说在这广场舞也能跟他扭两下了。
1: 嗯，
0: 以前我告诉你，他弟弟担心他母亲连这小区门都不愿意让他出啊。
1: 对呀，怕出事儿嘛。
0: 是啊，
1: 你说这变化这么大，这弟弟建军当时就得有改变吧。
0: 刚开始的时候嘴还硬呢，
1: 嗯，
0: 他还说呢，说这个是暂时的，过一阵子可能会反弹。
1: 嗯，
0: 结果老太太吃了半年的时间，这个西药你知道最后就吃多少了吗？
1: 嗯，
0: 就吃四分之一片了。
1: 哎呦，真好。
0: 临床大夫也说，说那你西药不能停啊，
1: 嗯，
0: 但是你溜着点就行了。这个血压恢复的不错呀，而且血管壁的弹性也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看当弟弟的建军嘴上不说，这心里也该服气了吧。
1: 对呀，
0: 是吧。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查了，血压也高了，他才38岁啊。
1: 你说哈，遗传性的高血压吧，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魔咒一样。
0: 对，
1: 38岁他这个出现的挺早。
0: 对，
1: 他用上一氧化碳合酶了吗？
0: 他刚开始说我年轻我扛得住，天天吃给他妈买的那种老式降压药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一年不到，他呢药从一片加到了两片。
1: 嗯，
0: 这时候心就慌了，到医院检查，这个医生你知道说他什么吗？
1: 嗯，
0: 血管壁已经硬化了，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出大事儿。你看看，
1: 还真是哈。你说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同一种病，两种活法，两种结果啊。
0: 对，
1: 他怎么就那么犟呢？有啥犹豫怀疑的呀？人家用的那么好，他就跟着用呗，怎么跟自己过不去呢？
0: 就是犹豫和怀疑，没有改变自己的这种理念。
1: 对。
0: 你说当哥哥的当弟弟的这俩人都是孝心，
1: 嗯，
0: 但是只是说什么呢，他的理念不同。一个当弟弟的就选择墨守成规，结果可能没有这个收获到好的一个结果。而当哥哥的是什么呢，他能够与时俱进，选择一些前沿的科技方法，可能就收获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俩人都是孝心，没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
1: 嗯，
0: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能不能收获健康，能不能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观念能不能改变。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你能不能抓住，能不能尽早的苏醒过来，这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
1: 肯定是啊。对机会的态度不一样，你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
0: 是，
1: 哥哥抓住了机会，不仅妈妈受益了，他自己也可以防着遗传病啊。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这个当哥哥的早就开始自己吃那个一氧化碳合酶进行调理了，
1: 嗯，
0: 然后每年都在体检，血压一直挺平稳，
1: 嗯，
0: 他还经常说遗传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早一点的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
1: 嗯，
0: 你看这哥俩，一个把机会当成宝贝，一个把机会当成洪水猛兽了，最后这日子他能过得一样吗？
1: 真是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案例可以提醒到大家，不要把机会拒之门外，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健康的生活也把握在自己手里，高血压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战胜的。这次呢抢定的机会啊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3: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2: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三四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3: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 80% 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2: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3: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2: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 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2: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3: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2: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成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3: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2: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3: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2: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3: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德国原装进口一氧化氮合酶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呢，全球购直通药厂合作，仅173块钱人民币，全国10000个名额，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对呀、啊，是我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7: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我是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嗯、
7: 你说我家老伴儿的高血压呀，最近你说就加重了，咋整啊？连带着这心脏还不好了。
0: 哎、哦。
7: 这给我急的呀，你说这实在没招了，我就想啊，给他多订一点的一氧化氮合酶。
0: 当然可以了，不过我告诉你，咱们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吧，越是急症的时候咱们越不能着急。你这样，你把这个情况慢慢的跟我说一说，怎么个情况啊？
7: 行，好好好，梁老师。
0: 嗯，
7: 说起来这事儿吧，我都老自责了，也赖我
0: 啊。
7: 我之前吧就买过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想给我家老伴儿吃哈。
0: 嗯。
7: 哎呀，你是不知道他这人啊，那才倔才犟呢，就是不吃。
0: 他不吃。
7: 就信这医院，他不吃就只能我吃了。
0: 嗯。
7: 我这高血压轻，当时吧就刚有点高。 高压140左右，
0: 啊、
7: 吃药呢、
0: 啊、
7: 也不是

0: 是按时按点儿，
1: 啊，
0: 不过吧，吃上这个一氧化氮和镁也就2个月吧，这血压就降到120左右了。
1: 哎呦，这挺好啊。
0: 可不是呗，正经挺好的，完这样药我就彻底停了，不吃了哈。
1: 哦，
0: 我老伴儿这一看我吃着有效果，这也想吃
1: 啊。
0: 但是当时吧，我就买了3个月的呀。
1: 哦，
0: 所以吧，我家老伴儿就吃了不到1个月这个
1: 啊。
0: 哎呀，就感觉他这个血压吧就有下降的趋势了。
1: 哦，
0: 他那个血压就特别的顽固啊，1个月就下降，他都没想到。
1: 没想到吧，是吧？
0: 嗯。
1: 但是你啊，你刚才说的这个加药都停了吧？我跟你说啊，你这是个特殊情况啊，因为你一是呢高血压比较轻啊，第二个呢、比较早期，你还没到那个真正的高血压的这种情况，然后把这一氧化氮和酶用上了，你看那加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已经10几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不建议大家伙那么快的把降压药停了啊，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伙。那你老伴儿具体什么情况啊？他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0: 他这个都30多年了。
1: 哎呦，30多年了。哎呦，
0: 那尤其是你说他咋的，压差特别大。
1: 压差大哈。
0: 对，压差大，人大夫说更不好啊。
1: 对
0: 呀，就是这高压吃完药还得160，低压有时候就能上到101、120。
1: 哦，
0: 心脏就老是突突。
1: 嗯，
0: 但是就这个一氧化氮和镁吧，吃了1个月，他低压就下来不到100了。
1: 好，
0: 心脏就突突的次数也少了。这给我老伴儿，我俩高兴的呢，就想吧再买一点，结果一问没有了，这一等他就是5年。
1: 嗯，
0: 但他可遭罪了，他现在吃这3片降压药，血压都降不下去。
1: 现在呀、哦，
0: 天天迷糊呢，天天不清醒。这心脏前段时间检查说是血管动脉硬化狭窄，
1: 哎呦，
0: 供血也不足，天天上不来气儿啊，喘呐、啊。
1: 嗯。
0: 我这心里老后悔了，你说当时你说我多买点，下定决心咋的让他吃上，他何苦到现在这么遭罪呀、啊、
1: 嗯，
0: 这次说啥我都得给他多用点
1: 啊。就是当时等了5年，然后现在这个血压老伴儿又反弹了，当时就用了1个月，是不？
0: 嗯，
1: 真的啊，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很多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犹豫一怀疑可能就过去了，是不是？稍纵即逝、
0: 嗯、
1: 你看你还有你老伴儿，你不同的选择，那就不同的结果呗。你看你多好，你血压不高吧？现在
0: 不高，不高。
1: 你看
0: 都不吃药了，也
1: 挺好。你看看这5年了，这不就好了吗？你说说。
0: 嗯。
1: 说明啥？说明一氧化氮和酶，把我们自身的调节这个血压的这种本能已经给你恢复过来了。加上你当时这血压又不是特别重，然后呢又是早期，所以说你看连药都停了，而且你要把一氧化氮和酶用好的话，将来你都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是吧？因为你这个本能恢复了。但你老伴儿呢、当时就说啥不吃，结果现在你看越来越重了。他本身这个血压高，我告诉你，时间再加上太长了，都30年了。这30年一直用这个临床的降压药吧？
0: 对。
1: 他就强制的给你降压，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管壁已经非常脆了，而且会导致血管的严重的受损的。你压差大，低压高，是吧？你这不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吗？用上这个一氧化氮和酶，我告诉你啊，首先它除了这个恢复我们调控血压的本能之外，我告诉你，一氧化氮和酶它还能够改善我们血管的炎症，智能的让我们自己来调控血压的舒张啊、收缩呀、这种能力。你低压，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舒张压嘛，它有自己的这种舒张的能力的话，它低压很快就会降下来的，是吧？
0: 嗯。
1: 然后你低压降下来了，你心脏它就舒服了，供血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你永远，我跟你说，你心脏总是突突的啊！
0: 是是是，他可犟了。
1: 嗯，
0: 这血压高就跟他那个脾气啊都有直接关系。
1: 嗯，
0: 这回自己也害怕了，这心脏晚上憋气的直难受，怎么躺都躺不下。
1: 嗯，
0: 完血压高，自己还迷糊。
1: 是呢。
0: 也后悔当初咋就没听我的话。我梁老师啊，我现在呀就希望他那个血压能降下来。
1: 明白。
0: 我都不期待他能像我似的停药。
1: 嗯。
0: 就是说心脏症状能缓解点，别那么难受就行。
1: 明白。
0: 毕竟他这年头太长了，完了我还给耽误了。
1: 我跟你讲啊，像你老伴这种啊，我觉得你别看他病重，你让他现在把这一氧化氮和酶给他配合用上，他肯定会有意外之喜的啊。
0: 嗯。
1: 因为一氧化氮和酶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的临床的那种降压药物，以往的降压药啊就跟压这个弹簧似的，你压的越狠，我告诉你反弹劲儿就越大，然后越伤我们的血管。最后你血压就比以前还高，血管也伤了。但是一氧化氮和酶它是什么呀？帮助我们恢复自身的神经中枢的调节血压的本能。

0: 把这个降压的主动权呢，就交给我们自己身体。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血压不仅能够双向调节，还会越来越平稳，而且血管没有压力，再加上我说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还有一定的这个修复血管的这个能力。你让它用吧，你现在不还有动脉硬化和狭窄吗？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你心脏啊，只要血压平稳下来了，它问题就应该不大了。
1: 行。
0: 但是啊，有一点啊，你得让它改改脾气啊。
1: 是。
0: 再好的产品，我告诉你，脾气不改也不行。你就让它用吧，肯定越吃越好的。
1: 哎，太好了，梁老师，我也特别有信心，因为吧，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呀。
0: 对呀。
1: 那我回去啊，该怎么给他吃啊？每天一粒是不是少啊？我想给他加点量，可以不？
0: 其实一天一粒已经不少了，因为那一粒就可以管我们身体24小时的长效的一个控压。不过呢，对于他来讲，30年的高血压，你加一粒也不是不行，也可以。加那一粒可以在晚上临睡前加一粒。这样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这血压就更平稳了，好不
1: 行？好
0: 好
1: 好的，老师，那我就给他定上一年的啊。谢谢您了。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在家等着就行了，好吧？再见。
1: 谢谢您，再见，梁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可得抓紧了。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定一氧化氮合酶做我这个眼睛。我的眼睛最近啊非常不舒服，感觉。
0: 眼睛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啊。
3: 之前呢，我参加过一氧化氮合酶的活动，我当时买了不到3个月的。当时就是想嘛，买了回来就治一治我这个血压的问题。你可别说啊。拿回来真的好用。我这个血压最大问题呢就是忽高忽低。吃的那个什么需要叫什么缓释片。
0: 缓释片，对。
3: 说能够稳定。但不行啊，有的时候能降到100，有的时候高的能到170啊。
0: 哎呦，这个跨度不行。
3: 跨度的特别大。
0: 太大了。
3: 吃完这个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血压不像以前那么跨度大了。
0: 人
3: 家老师说的。这个稳压控压特别好，
0: 稳住了。
3: 我这个血压基本上稳定到120到130这个样子，非常好。
0: 就以前这个100、170这个跳动特别大，然后用完一氧化氮合酶之后，哎，稳定下来了，是吧？
3: 对。
0: 好，这就对了。你这个情况特别典型啊，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就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已经很弱了。这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事儿。你这种情况如果光是靠这个外界的这个降压药去强行的降压的话，我告诉你很容易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把你的血压降得太狠了。但是你要是吃少了降压药，哎，血压又升高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能力已经下降了。说白了就是我们体内缺少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了。病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咱得知道咱这个病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一氧化氮合酶记住了，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物质，你补充上之后达到一定浓度了，我们就能够逐渐的恢复自主的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了啊！因为它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血压必须的一种基本物质，一氧化氮合酶，你只有它充足了，你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哎，它就多释放一点帮助我们来降压。但是呢，你要说是我们平时平静的时候它就少释放一点，让我们血压升上来，这不就平稳了吗？
3: 对。
0: 这种我们身体本能式的调控血压才是真正的达到一个稳压控压的这个效果。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咱每天吃一粒儿，基本上就能够保证24小时稳压控压了，这是真正的长效缓释。那你当时也用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你说你要治眼睛，眼睛怎么回事啊？
3: 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真的好。我之前不是因为这个血压不稳定嘛，导致这个眼压呢也跟着高起来了。
0: 哦，眼压也高了。
3: 这个眼睛一犯病啊，太阳下一跳一跳的，脑袋瓜子都疼。
0: 哎呦，
3: 这个心里就害怕，这眼睛看不见，进入生活该怎么办？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之前呢也买了滴眼液，哪种眼药水都不好用。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我想就是这个带来的。没想到，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竟然这么神奇，还能把我这个眼压降下来。
0: 你看，
3: 之后呢，一直就是眼睛也没胀了，脑袋疼的问题也没出现过了。
0: 好，
3: 我就想嘛，感觉特别好。那脑袋疼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不过呢，最近家里面出现。

0: 这点是我本来的平常的是个暴脾气，这个火压不住，一下子这个脾气上来呀、啊，这个血压、眼压也马上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嘛，经常吃把这些问题呢给彻底给解决掉。
1: 啊、哦，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血压的波动把你眼压都带起来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眼压要是高了，那就是青光眼了。我告诉你，你可得注意啊。而且你这么想是对的，你只有这个彻底的恢复我们人体的这个调节血压的这种能力，你才能够高枕无忧，要不然的话永远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准哪天这一股火上来那就出大事了。而且我告诉你啊，血压的不稳比我们血压的高还伤害更大，忽高忽低啊，就像我们的气球反复的吹了放放了吹似的，特别伤害我们的血管。你这个眼压呀，它的升高真是跟我们的血压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容易导致青光眼的。你幸亏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当时用的及时，当时你这个眼压一升高了，看东西都模糊了，脑袋都疼了，说明啥？说明这个眼压已经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了。我告诉你，真到青光眼那个时候都有失明的危险。
0: 对，
1: 你要记住啊，我们的血管，你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它都离不开一氧化氮合酶来进行自主的调控它的收缩和舒张，这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你不管是血压还是眼压，包括我们的颅内压，包括肺动脉的这个压力，它都必须要来自主来调节的。而你这个眼压要是真要是不好的话，要是一直高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它存在的一些这个压力过高，而且很多药物它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非常容易反复。但是一氧化氮合酶就不一样了，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物质，你补充足了，我们就有这种调节血管的紧张和收缩的这种能力了，它能够主动的调节血压，而且这个效果还好啊，还不容易反复。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把握机会了，你好好用好，你血压不仅稳定了，主要是你这个眼睛可得看住了，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非常感谢老师，那我肯定得坚持的用下去。那老师你帮我定上一年的嘛。
1: 你定一年的没问题，但是你也说了说脾气不好，脾气得改 啊，别动不动就着急上火的。好不好？
0: 那感谢老师、那我听你的啊。好
1: 哎，好了，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深度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守候。全球购栏目始终秉承着一个信念，把全球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健康科技，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您的手中。无论跨国授权还是原厂直供，我们已深耕十余年的全球医疗专家网络，破除壁垒。就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德国诺贝尔奖团队研发的一氧化氮合酶，双向稳定血压的前沿的科技，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 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

是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
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读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

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戒掉。你这个毒不戒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1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盐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

0: 念，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燕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的品质，100%的作用，100%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3盒，两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就不要800了，2盒啊，只要598，2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2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3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2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3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1份订2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 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 这些毒气啊

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他乐克啊、厄贝沙坦呐、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呐，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它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它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儿都不少，防疫呀。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它们产的奶、它们下的蛋、它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呀，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要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

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得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抛来抛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儿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

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是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呐，你呀，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1天100，1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

0: 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 咱们找到病根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也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破梨，
0: 那
2: 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异地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年2015年嘛，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讲，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吓完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我让我心呢8两8两，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
2: 你
0: 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心讲话嘞，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要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0: 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1: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吧，都有效了。
0: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种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1: 对，
0: 所以说
1: 全身的毒都能解。
0: 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1: 不客
0: 这
1: 气，
0: 是
1: 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
0: 我
1: 们
0: 得
1: 讲
0: 定
1: 节
0: 两
1: 目
0: 份，
1: 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0: 是吗？哎呀，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定两份。
1: 啊，可
0: 那
1: 以。
0: 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那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孟梅老师？
1: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0: 那人那你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
1: 我给你订
0: 了。
1: 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
1: 这不就
0: 吗？
1: 少了吗？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哎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
0: 孟
1: 那
0: 非老
1: 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啊。
0: 师。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
1: 好听。
0: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真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谢
1: 哎
0: 谢。
1: 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嘞，老同志，哎，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Go，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6: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7: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6: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7: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

0: 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冀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0: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冀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冀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助力健康中国的活动已经开启了，这也是冀民可信规模最大的一次、优惠最多的一次、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活动。
3: 没错，这次我们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一次活动。我们筹备了1年多的时间，前天呢，我们全国所有的皇室膏方、皇室药酒呢，都已经准备到位了。
2: 太好了。
3: 23家顶尖的药企都在筹备这件事儿，那我们也是把给大家的政策呀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增加。最开始我们准备拿出50000箱的皇室药酒来给大家，那最后我们增加到了80000箱。具体一算呢还是不够，最后呢拿出120000箱。最终呢我们准备要给大家，我们从每人呢申请1箱皇室膏方赠送6瓶皇室药酒，最后提高到了赠送12瓶的皇室药酒。从每人限购1份提高到了限购2份，让大家呢一次性就能够备足呢康复的药。而且今天呢我们还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董事长李一海呀，为了进一步的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在这些优惠的基础上，1箱皇室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
2: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大家真的没有想到这次活动力度能够这么大，真的特别感谢李一海董事长能够这样不计成本的来帮助大家。
3: 这个我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其实。因为呢其余的22家药企是不同意的。我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因为呢援助力度一旦开始，很多药企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拿不出呢这样大的力度来做这件事情的。皇室药酒我们也一直在销售，398块钱一瓶。2箱12瓶呢那是4776块钱。我们这次拿出来呢不用大家多花1块钱。我们这批呢基酒是上档的极品酒，非常非常的珍贵。我们对全国7个地区比较适合的酒生产的基地啊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实验，最后把这个基酒呢定在了四川的宜宾。因为四川的气候温和湿润，适合微生物的繁殖。同时呢四川又是酒文化的发源地产地，比如说剑南春啊、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啊，这些中国最有名的酒啊都来自于这儿。那皇室药酒呢区别普通的药酒，那我们经过高科技的处理，让每一瓶的皇室药酒呢都蕴藏了强大的力量。几十味的药材合二为一，这种力量呢给予了我们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给予我们健康的这种力量。皇室药酒是冀民可信的一年能够销售几个亿的一个品种，严格来讲它是属于现代化的中药。包含了很多现代化的制药理念和技术，也是皇室膏方的一个黄金搭档，能够呢加强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够提高我们气血的循环，能够让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功能呢更上一个台阶。大家配合皇室药酒呢吃一瓶的皇室膏方相

0: 所以你是用三瓶黄石膏方的药效，这也是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黄石药酒的这个主要原因所在。
1: 嗯，
0: 同时它还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功能，降腰的同时呢有补肾健脾，同时还有除湿的作用。
1: 嗯，
0: 因为黄石药酒能够加速我们的血液运行，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很多朋友几十年的身体呢，除不掉的风寒湿邪，天天关节疼痛难忍。这个通过黄石药酒配合黄石膏方的治疗一段时间呢，很快就不疼了。
1: 嗯，
0: 把肉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给你清理掉了。那现在很多人是寒湿体质，这种恶性疾病的发病率会非常的高，容易呢发生的肿瘤病变。大家呢用黄石膏方再配合上这个黄石药酒啊，就能够祛寒除湿，改变这种寒湿体质了。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好像一块石头，你在寒湿的环境下呀很容易腐烂长木耳啊，在干燥的环境下呢它就不会。
1: 嗯，对。那杨老，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寒湿体质呢？
0: 寒湿体质的人群呢，往往表现为手足冰凉、畏寒喜暖，
1: 嗯，
0: 怕风怕冷、舌体胖大等等的这些。
1: 哦，
0: 肢体关节容易疼痛、容易腹痛、容易泄泻，甚至于呢莫名其妙容易出现浮肿。那么这种体质的人呢，就要小心了啊，
1: 嗯，
0: 一定要把这种体质呢给他纠正过来了。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身体，把治养放在一起，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健康。
1: 嗯，那提醒大家，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名可信。另外一个拳头产品黄氏药酒，清利巨献。同时呢，我们推出了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可以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每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可以申请2份，患者必须是10名啊，登记，指定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那节目刚刚开始哈。杨老，我们打进电话的这个数量已经破万了，现在后台告诉我们。
0: 哎呦，其实呢，前一阵子很多地区的黄氏膏方就已经断货了。
1: 嗯，
0: 很多患者一直催着我们要黄氏膏方的生产线呢，我们现在是365天不停线的。
1: 嗯，
0: 因为黄氏膏方的炮制周期是很长的，我们现在满负荷的运转呢，也满足不了这么多用户的需求。但是我们还准备呢，再增加生产线。目前呢，我们也是最大的 OTC 的生产线，
1: 嗯，
0: 也是世界技术领先的。我们在中医的基础上让它升华，让中医药呢更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中药现代化，我们把这个中医药呢给它科学化了。中医最早是经验学，发展到今天呢，现在已经是科学了。
1: 嗯，
0: 我们的李师傅李希清啊，他是记名可信39年的老药工了。他的父亲也是老药工，享受呢政府津贴，
1: 嗯，
0: 今年他父亲已经是102岁高龄了。
1: 嗯，
0: 老爷子黄氏药酒每天呢落不下，那老爷子精神头啊，跟一般的小伙子比，现在呢有小伙子可能都比不了他。
1: 是吗？
0: 哎，总是爱跟大家开玩笑。
1: 嗯，
0: 他很幽默。
1: 嗯，
0: 他说我这不耽误喝酒，不耽误吃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嗯，
0: 他做了一辈子黄氏药酒，现在呢他的孩子李希清啊也做这个工作。
1: 嗯嗯嗯，
0: 那你像黄氏药酒这个方子，多一位少一位都不是黄氏药酒了啊。李希清啊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有这么好的药方子到我们手上，我们炮制药酒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细致，
1: 嗯，
0: 非常的小心，从入库到成品出来总共是37道工序，4次产品检验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的，光是检验标准呢，
1: 嗯，
0: 我们就有138项。
1: 哎呦，看来想要做出好的药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像李希清老先生这样默默付出的这样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其实人这一辈子，我们说能够把一件事做好做精很不容易了，那这些手艺也需要一代人一代人这样的传承下去。
0: 对，好的东西一定要传承的，
1: 嗯，
0: 要不然对于民族来讲都是有很大的损失的。
1: 是，
0: 在制备药酒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啊，不仅要选料相当的严格，对工艺要求也要一丝不苟。这才使得这个酒汁呢，汁儿清液浓，啊，酒体呢醇厚馨香，才能够有好的治疗的效果。很多患者用上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以后啊，原来心脏难受，现在呢不出现这种胸闷憋气、心口疼的情况了。原来腰腿疼痛走不了几步道，现在呢能出去遛弯了。以前呢总上医院做检查，每天纠结自己的化验结果出来，如果不正常呢，如果说这个箭头出现了是向下什么向上的箭头呢，怎么办？现在呢不用纠结这个了。很多担心自己得脑中风的，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一段时间下来以后的话呢，方方面面都恢复得非常的好，不用活得提心吊胆的了。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得了脑血栓、脑梗、中风、半身不遂以后呢，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啊，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所以说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的活动呢，3天前我们的电话就一直不断。很多都是提前想让老师给抢名额的，有的老两口订4份的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呢，患者都非常的多。
1: 对对，因为杨老，大家知道，你像平时哈，黄氏膏方一点优惠政策都没有啊。
0: 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家住在天津和平区的57岁的刘女士。她给场外老师打了2天的电话，要报名。她是什么呢？年轻时候呢，由于下岗，不得不跟丈夫呢出外地去，去外地去打拼。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再加上回到老家之后啊，照顾父亲，经常用凉水洗东西。身体呢感受了风寒了，常常疼得睡不着觉。风湿这个病这么说吧，疼起来呢，这是虽然说不要人命，但是呢，他让你呢遭不完的罪。他自己讲说，之前不敢转脖子，就像那个木头人一样。转一下呀，这个脖子疼得非常难受，走路的时候呢腿嘎巴嘎巴响，能够呢自己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个声音了，而且精神状态呢特别的差，加之呢他还有20多年的糖尿病，总是感觉到浑身乏力，双腿发沉。老跟那2条腿啊灌了铅一样。后来呢也是偶然之间呢听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档节目。他之前呢是不相信这个药酒能祛湿的，我说你先别多买，你先用3瓶黄氏药酒，1000多块钱，你先试一试。你用不着多，你多了以后你心里老是这个心里忐忑不安的，你就用3瓶黄氏药酒，你试一试它。结果他把这个黄氏药酒呢用了4天的时候啊，开始有改善了，感觉这个腿沉呐、疼痛啊明显缓解了，比他平常吃布洛芬呐、吃双氯芬酸钠呀这些药效果要好得多了。经过一个疗程治疗呢，走路不再无力了，感觉2条腿有劲儿了，颈肩这个地方这个鼓起这个包啊，现在已经消失了。疗效还是非常快的。他得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才30多岁，那个时候呢，糖尿病人呢少，不像现在呢，甚至于10几岁的孩子也有得糖尿病的。那个时候呢偶尔有个得糖尿病的都是老年人得的，他30多岁就得了。刚开始得糖尿病的时候呢就开始吃药，吃了差不多10来年药呢，后来就开始打胰岛素。吃药时间长了吧。

0: 直打到现在。
1: 哎呦，
0: 这个东西一扎上就离不开了。
1: 嗯，
0: 啊，他自己讲了，说我还挺庆幸的啊，总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多，而且大部分糖尿病患者都有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嗯，
0: 但是我这是20多年这个糖尿病史了啊，并发症呢几乎呢还很少。
1: 嗯，
0: 哎，就是血压有点高了，降压的西药呢我也吃着。结果呢他现在呢用了2年的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现在不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胰岛素全部减掉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
1: 真好。
0: 用他的话来讲啊，就是20多年了，身体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同时他的老父亲呢半边身子不好使，也没少治疗，因为脑出血落下后遗症了，还得照顾他老父亲。
1: 嗯，
0: 那照顾这种瘫痪在床的老人呢是特别不容易的，他不能动，
1: 特辛苦。对，
0: 哎，床上吃床上拉的不都得收拾吗？
1: 嗯，
0: 这个还没洗完呢，那边又拉下了。只有自己的女儿呢能对父亲这样，他的这份孝心呢让我也非常的感动。现在呢他老父亲也开始用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用了10个月。
1: 嗯，
0: 啊，现在呢大便小便老爷子扶着点墙能够自己送到卫生间了。
1: 嗯，
0: 这解决了他多大的难题啊，他不用每天洗洗涮涮的了，老爷子不用呢窝吃窝拉的了，不用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多好
0: 啊。哎，那你看家里有钱也好，是没钱也罢，你看呢从这个家庭就能够看得出来，健康才是幸福啊。
1: 是，
0: 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帮助这样困难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其实很多的，我们需要给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呢带来好的转机，给他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阳光的。
1: 嗯，真的，这么多年我们见证了太多不幸的家庭重新变得幸福起来，太多被病痛折磨的对生活没有希望重新变得健康起来这样的患者家庭。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过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融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联合去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电话已经全线开通了。
0: 对，大家呢这次能够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的，我们就能够援助黄氏药酒12瓶，价值4776块钱。这次我们免费援助，不收大家一分钱，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还能够再给你减1000块钱的药费啊，因为很多老患者已经用黄氏膏方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了，那么这次给到大家的黄氏药酒就好像是一个身体康复的助推器，加速康复的速度，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强了，对药物的吸收增加了，同时呢对有害物质垃圾毒素的排泄呢也加强了，我们的疾病呢自然就会加速的康复。
1: 嗯，
0: 这也是这次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快治快好的疗效。
1: 嗯，
0: 我们要让老百姓花的钱呢物超所值，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得到了最好的效果。我也希望我们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能对大家的健康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医院的压力减小，让这个咱们老百姓啊尽量的少去医院。
1: 嗯，
0: 我们把防病当作重中之重，把干预点的前移。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老百姓啊就会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围绕着疾病转。
1: 嗯，
0: 啊，而不是一直到70老80了还不知道呢养生预防，然后呢一个大病呢最后就起不来了。
1: 是，
0: 我们要的是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尽量让大家呢不得病，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嗯，
0: 啊，北京我们的患者40%是用来预防保健调理亚健康的，很多人为了预防老年斑呢都在喝黄氏药酒，这就是大家呢、
1: 嗯、
0: 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
1: 对
0: 啊，我不仅要健康还要漂亮啊，很多老同志呢这么心里有这种想法了，我说这就是时代进步了、
1: 嗯、是，
0: 原来活到70老80的人呢那是强活着了，
1: 嗯，
0: 哪还顾了自己的外在的形象啊。
1: 嗯，
0: 现在呢你看7老8

0: 八十这些老同志啊，哎，想玩就玩，想乐就乐，有个健康的身体，人家不光追求生活品质了，自己的形象也非常的关注了。
1: 嗯，
0: 这不就是时代进步，咱们赶上好时代一个缩影吗？
1: 对，
0: 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如果说找到我的都是医院里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人家都治不了了，给推了手了，你找到我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做这个节目呢是有点失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呀？因为呢，你一旦说是一些大医院都确诊说很难治这些病症了，那可能你这个病啊治疗起来难度确实是非常大了。
1: 对。
0: 啊，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呢，当然说通过独有的这种胰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膏方独有这种药理功效呢，确实能把一些呢很难治这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有更好的效果。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别等到那一步再过来找我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些病症真要是拖大发劲了以后的话呢，你别说黄氏膏方，就是全天下所有的药可能都给你治不了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又盼望说来个神医，有个神药来救了你，那可能你就是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我们千万不要把病拖到那种程度，你才想起来治。
0: 对，不是我们健康中国所倡导的。那我们这节目呢，希望呢，尽量让大家呢，倡导这种的中医文化、寓医文化当中呢，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
1: 嗯。
0: 啊，中医呢，好就好在这儿了，就很多东西呢，身体上有些蛛丝马迹了，病还没有发出来，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及早的干预，进行整体的调理呢，很多病症是做不成实病的。
1: 对。
0: 你像黄氏膏方呢，它是这种呢，从五脏六腑给大家治疗的。因为我们中医讲，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五脏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你就拿一个咳嗽喘，如果是你单单治肺，你永远治不好的。同时还要治肾，还要治脾，啊，这个道理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治疗，那么你必然就会走弯路。哎，自己白白遭了好几年的罪，其实治对了以后呢，很多问题非常好解决的。
1: 嗯，
0: 很多长期喝黄氏药酒、黄氏膏方的跟我讲啊，说养老，我觉得黄氏药酒啊，就好像是我的什么身体的加油站。
1: 嗯，
0: 让我精力旺盛，动力源源不断，吃喝拉撒虽是样样都好啊。
1: 嗯，
0: 养生的同时呢，还在治病。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肾动力不行了，喝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就好像把身体亏的电充满了一样，不再力不从心了，生活也有滋有味了。
1: 对，
0: 今天是咱们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啊，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拿出了12万箱的黄氏药酒，也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
1: 嗯。
0: 给大家优惠的同时啊，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呢带去更好的疗效，
1: 嗯，
0: 给大家呢康复疗程缩短，让大家的病啊快治快好，
1: 对，
0: 快速解决大家的病痛，更是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呐。你像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呼吸系统的老气管炎、肺气肿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啊、泌尿系统的疾病啊、肝病啊。三高啊、内分泌啊，这些病症啊，啊，这些老慢病啊，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一勺膏，一杯酒，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会起到非常强大的效果。
1: 嗯嗯，
0: 让咱们的老慢病啊，不一直跟着我们走几十几年、几十年，咱们要摘掉这个老慢病的大帽子。
1: 对，
0: 让大家的生活呀，有获得感，有幸福感，有安全感。
1: 嗯。
0: 那这次活动优惠力度不用我再给大家强调了，大家能够申请到了就等于赚到了啊，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我们这次啊，既明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健康中国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在添砖加瓦，通过大家的努力，老百姓的健康的这条路才会变得平坦而宽广。那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今天电话太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候的朋友。
0: 好的。
1: 嗯，提醒大家，全国唯一预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给大家答疑解惑。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
4: 肿了，这大脚豆也肿了，早起来得活动一会儿啊，才成那个能自由活动，要不手就直了，你就往上转，转不了拳头。早起来哈，眼呐还是肿的。
0: 嗯，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从二月份吧开始，我头还没有喝，头一开始我们老伴喝，我还没喝。
0: 嗯。
4: 回来以后我就跟那个马老师联系，我那马老师特别认真负责任，那马主任。
0: 嗯。
4: 我就跟他联系，我说那行不行？他能喝呀？他说你喝吧，挺好的。那么我现在喝告诉我怎么喝，特别认真负责任。
0: 回
4: 来给我念了一遍，然后我就开始从那喝完以后啊，就好像是嘛呢，比以前好点了，手就不那么僵了。
0: 嗯，
4: 腿不抽筋儿了，现原来抽筋半夜抽筋儿啊，都给抽醒了，疼的不，眼呢也不那么肿了，原来俩眼泡啊肿极了。
0: 嗯，你这个从你的症状来描述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就符合类风湿了，沉僵，而且呢手指关节、脚指关节就这些小关节不舒服，这往往就
4: 是
0: 类风湿了。
4: 胳膊腕儿啊，这肘儿大关节疼，是小关节疼，都好的，我到医院去查去了。血沉是多少？血沉是快32，一般到22到20，我说32了都。还有一个那叫什么类风湿因子，人家是0到20，我都多少都300多了。
0: 嗯，
4: 我到医院验的时候，
0: 那类风湿因子呢，这就非常的这个指标非常的高了。
4: 我一看现在我就喝吧，我也喝一个多月了，但现在就好像是嘛的。这腰不怎么疼了，原来腰疼啊，
0: 非常好，
4: 怎么疼了，
0: 用皇室膏方呢，腰不怎么疼了，而且那个沉僵也时间短，而且早晨起来那个肿眼泡也明显的见轻了，是吧？
4: 哎，对，眼不那么肿了，
0: 眼睛没那么肿了。
4: 再有血压呀，我原来有一个血压高，我一直，血压都是多少167，最高是200多，现在血压一直挺正常的了。
0: 哎，这就是真正选对方的，用好药的病说好就好了。单用皇室膏方一个来月，你这个关节就这么好的改善，类风湿患者。那么皇室药酒脾肾同补啊，它补的就是脾肾，而且呢，药介酒是酒助药微，这个把本身皇室药酒里面还有十多味药材，把皇室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再利用这种药酒引到经络里面啊，能够快速把这个入在骨髓里面那种风寒赶出来了。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呢，用皇室药酒是最适合不过了，外用内服都配合着用。
4: 哦，那我喝皇室膏方还用药引子吗？
0: 皇室膏方呢，你这种情况你就用这个皇室药酒就可以了。
4: 哦，就用药酒、啊。
0: 哎，配合着。每次你这个情况呢，先用5毫升。
4: 就是那个酒啊，是吗？
0: 皇室药酒5毫升，然后跟皇室膏方兑在一起就可以了。
4: 哦，好。那我下面我把老伴儿那个再说一说吧。
0: 嗯，好。
4: 我老伴儿用了有10个月了吧，他就剩4次得脑梗了，他是特别厉害。完了，一直喝那个黄芪膏方，喝完以后啊，他血压不高嘛，血压高现在不高了。原来是得病特别重的时候啊，说话不行。一天起不了炕。那个手也不能吃饭，也不能拿东西。现在先吃饭自己能自己吃了，原来喝水吃饭呛，就得喝那浆浆糊糊的才行，现在都行，喝水也行，吃饭也行的。
0: 哎呦，太好了。
4: 哎呀，或者这还得咱搞的活动，我一想我买一次我买了6箱72瓶的。
0: 哎呀，
4: 完多以后啊，这还吃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
0: 嗯，
4: 这血压也不

0: 高，他不一直血压高才中风的嘛，这血压也不高了，一直啊都是138-9吧，低压是80-85左右，现在都挺正常的。现在就是好吃饭也不呛了，喝水也行，自己也能拿勺自己吃饭了，说话呀也能听得懂了，原来我可能听不懂
1: 啊，吞咽神经功能恢复了，言语中枢也开始恢复了，说话能听懂了，表明的言语中枢开始恢复了。
0: 对，
1: 呛水呛食现在没有了，表明他吞咽神经开始恢复了。
0: 哎，对，过去扛了以后我必须使劲给他抽起来，现在自己呀、能自己给他一个蛇转窗户上，他能自己能牵起身来了。
1: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讲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
0: 了。做不了。他比以前强的，我特别满足了现在。以前喊我，我得天天喂他，扛着坐不起来，现在都能自己吃饭了。现在哈拉里不怎么溜了，离开人家里了。现在我能起码在屋扛着，我能买菜去了。
1: 哎呦，
0: 离开人了现在。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效果这么好，把恒食药酒呢，他这个可以用8-10毫升左右，今天就开始能报名了。
0: 是吗？哦。
1: 你现在呢，找自己场外老师。
0: 在曹老师，马老师，
1: 找曹外老师就可以了，对，
0: 指导老师是
1: 啊，那你直接找他，直接找他就可以。也祝你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啊。
1: 好，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谢谢，亲。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我是天津的听众。
1: 哎。
3: 我听的咱黄氏药酒天天广播，我一直期待着。等着咱那个上市，正想着我呀，我可是老朋友了啊。杨老师，我跟您讲啊，我一提您就能想起我来。我左眼下眼皮片在天津各大医院针灸不管用。我听到您的这个黄氏膏方，我不就喝，我喝了1.5年了。
1: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3: 我女儿也在喝，她精神病。
1: 啊，这个就更
3: 想起来了吧？
1: 对，
3: 我跟您讲啊，杨老师，这个东西啊，我可以跟您说，我把我自己的储蓄都买了咱黄氏膏方了。
1: 哎呀，
3: 我等于现在家里头，我跟您讲，我地下室，我总怕咱们，我喝的好啊，我就怕断档，我等于现在储存了20多箱。
1: 哎呀，存了20多箱的黄氏膏方。
3: 对呀、我把
1: 这就是把黄氏膏方当宝贝了，你想一想啊，家里的钱全拿出来买了黄氏膏方了、这不是这个东西效果好，不能这么花钱买呀。
3: 对嘛，杨老师，我就怕您断档啊、杨老师，我喝的太好了。
1: 啊，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3: 当时买，咱不就是下眼皮跳，天津总医院、一府院，咱不扎针都没管用，对吧？我无意当中听到您的广播。这黄氏膏方我立刻马上就用了。用了以后哈，我本来想治这眼还没等哈好了，我首先这头晕，多年的头晕，一喝了1个星期我头晕就解决了。
1: 哎，
3: 第二完事儿紧接着我这眼也不跳了。第三我的睡眠，哎呀您就别提了，直到现在我为嘛都天天坚持喝，天天听您的课。我睡眠晚上入睡特别快，并且睡眠的质量特别高，精力充沛。
1: 原来这个睡眠不太好是吧？
3: 困扰我已经可以跟您说了，得有20年了，睡眠不好。经常的就是吃那个苏乐安丁，离不开西药。所以我打中了您这个药哈，我立刻就把那个西药给停了。
1: 一点不用吃，现在能睡着觉了。
3: 不用吃啊，不但睡觉了，我就是睡得特别好
1: 啊，
3: 并且呢哈，你躺下一个入睡，再一个他到点就困了，到点就天亮他就醒了。
1: 哎，自然睡眠感觉非常的舒服，他不是那种让你说是吃了安眠片那种睡觉，他睡下来以后呢第二天特别解乏。
3: 对， 我跟您讲啊，精力特别充沛，我跟您还没怎么强调，我患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等于啊，我这个腰也倍儿健好，基本上没有嘛症状了。
4: 你看，
3: 并且这两条腿呀、啊，我告诉您，别提多有劲儿了。
1: 嗯嗯，很多患者用黄石膏方用那么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他这种切身几十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病，一些老病、大病的话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3: 非常理想，并且恢复的特别快。
4: 嗯，
1: 所有这种的后腰眼发凉的、
3: 哎啊、
1: 小肚子发凉、丹田无气、命门火衰的患者，单用黄石膏方就治得很好的。那你加了黄石药酒以后，补了命门之火，服了丹田之气以后啊，你摸你那个后腰，你慢慢就热乎了。这后腰一热乎了以后啊，这个腰椎上的病啊，这些就好得更快了。
3: 我再跟您说说女儿的情况。
4: 好，嗯嗯，
3: 啊，女儿不患精神病吗、嗯？咱们十几年了，咱们原来一直就吃抗精神病的药，得一直就吃赛普乐，得在您的指导下，得现在呢，闺女哈能减到一片了。原来咱吃三片精神病药，现在呢，咱每天得就是一个维持剂量。
1: 孩子现在整体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是吧？
3: 哎呀，杨老师，您我告诉您，您都真是意想不到。将来您要来天津，我领着闺女一定得前去看您。我跟您讲啊，现在整个的精神面貌，我跟您讲，这十几年咱一直吃这个抗精神病药，根本就没有今天这种精神面貌。现在精神面貌特别好，为嘛好呢？他也是原来就是吃的那个药哈、啊，睡眠也没有吃的咱这个膏方这个睡眠好。
4: 嗯。
3: 他现在自己都说，妈妈，哎呀，我现在睡的天一黑一到九十点，妈妈我困了。
4: 啊，
3: 哎，原来吃那药，杨老师，等于他是晚上睡不着，早起每天都是十点、十点半他才能起床。
4: 嗯，
3: 现在得吃咱这药，一到九十点，妈妈我困了，早班洗完上床了啊，入睡也快了，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醒了。
4: 太好了。
3: 杨老师，还有他的血色素，您知道，一直就是贫血，他可以说哈，十几年了哈，这就是血色素哈，就是八点多、九点多，等于从了喝着咱这个膏方吧，现在咱的这个血色素都达标了，现在都上到了十一了。
4: 哎呦，太好了。
1: 这老妈妈，这姑娘，这病症这么大的病症，一点点的见成效了。咱们将来你就有个百年之后呢，你能闭上眼睛了。我这是讲最实在的话。
3: 对呀，杨老师，
1: 哎，
3: 我不得感谢您吗？您一直在指导着我呀，就是等于让闺女、就是、
1: 不用感谢，我这尽我最大的能力，在健康方面帮助这些是被健康所困扰的老同志、中年人的。
3: 哎呀，您呢都用尽心血了，天天毫不保留的给我们传授中医的知识、健康的知识，我们真的跟着养老，过上
1: 更好的生活。包括呢，这次我们发放这种黄石药酒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让自己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今天就开始能报名了，你现在呢找自己场外老师。
3: 哎，在此我深深的感谢杨老师啊，
1: 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吧。
3: 好。
1: 好，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保重身体吧。
3: 谢谢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第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杨老师是吧？
1: 是我。
5: 啊，我们那个吃的药，我们两口子吃的都挺好的，吃了有快5-6个月了。
1: 哦。
5: 嗯，挺好，挺好的。我原来一开始是嘛呢？血压高。
1: 嗯
5: 啊，头晕，
1: 嗯，
5: 两脚就跟踩苗套似的，
1: 嗯，
5: 啊，连车都开不了了，
1: 嗯，
5: 是吧？就打吃完那药以后，我现在又能恢复开车了，
1: 啊，现在都能开车了，原来晕的开不了车，
5: 啊，原来开不了车，
1: 嗯嗯，
5: 啊，原来开不了车，晕，走不了道，走不了，走个那么，7-10步就走不了，就赶紧得扶墙，
1: 嗯嗯，那非常危险了，
5: 高167吧，
1: 对。

0: 现在
1: 内
0: 这个血压呢，就都保持啊90、130，
1: 非常好。
0: 哎，挺好，挺好，太感谢您了啊。
1: 嗯嗯嗯，别客气，有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原来车都开不了了，出行不方便了，再有一个你勉强开一下车呢，非常危险。
0: 嗯。
1: 哎，现在你通过黄石高坡以后啊，你慢慢的这车也能开了，人也越来越精神了，咱们干点什么呢？
0: 睡觉挺好，
1: 睡觉也好，
0: 睡觉挺好了。
1: 嗯
0: 啊。
1: 原来睡觉是什么情况？
0: 原来睡觉得一宿得醒个10回8回的、
1: 哎、
0: 现在就是3点多醒一回，再睡呢、
1: 嗯、
0: 就5点多就醒了。
1: 啊
0: 啊，
1: 非常理想。
0: 哎，非常理想，太理想，太感谢您这您的研制这个药方了，我们真是太感谢了啊、
1: 嗯、
0: 老两口都这都的意思都见好倍儿好，现在
1: 老两口都受益了。
0: 现在我们两口出去嘛的今儿去那去都没问题了，以前走不了道上菜市场都费劲。
1: 嗯嗯，那现在呢想干什么干点什么都没问题了，
0: 都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开车早起又送孩子接孩子，其实我70多了
1: 啊。哎呦，70岁老先生了、
0: 嗯、
1: 开车这个啊能开车，尤其原来头晕的开不了车了，现在又能开车了，这生活当中
0: 啊
1: 出行又方便了、
0: 啊、
1: 乐趣又回来了。
0: 哎，又回来了，回来了，太感谢、
1: 嗯、
0: 要不呵呵谢谢那个徐老师也总来电话，您也表扬表扬他。
1: 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啊，他也挺好的，给总问的我们的病情。
1: 不用客气。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如果说有机会配合点黄石药酒是非常好的。
0: 哦。
1: 那有机会要配合点黄石药酒非常好的，赶紧申请就行了。申请到以后呢，上了岁数了，黄石药酒呢，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补命门之火的作用。你上了岁数以后呢，阳气相对呢都要衰败一些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喝这种药酒，黄石药酒有非常好的补命门之火、生阳气的一个作用。
0: 哦。
1: 将来呢，阳气越足越长寿啊。
0: 啊，那咱试试吧，对吧？
1: 哎，黄石药酒今天就开始能申请了，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呢，找他们申请。
0: 哦。
1: 找马老师申请就行了。
0: 行行行。
1: 哎，找自己的。
0: 太感谢您了啊！我们您两口子想请您吃顿饭，你说就有时间的话。
1: 好，有机会。心领了，有这番心就非常的高兴了。
0: 哎、咱说啊，没吃这个药膏之前呢、啊
1: 哎，
0: 走道得扶墙走。
1: 哎呦，
0: 你知道吗？孩子有半年没开车，毛一年了，开不了车。
1: 啊，孩子们也担心的。
0: 以后呵，现在开车挺好。
1: 嗯。
0: 啊，天天早晨起来接接孩子，送送孩子嘛的，没问题了。
1: 对，你看这就是有个健康的身体，
0: 哎、
1: 自己也高兴，孩子们也能帮衬帮衬孩子们了，孩子们也心里也高兴。那老爷子今天呢，赶紧找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今天就能申请了。
0: 啊、行了，我找徐老师，您得表扬表扬徐老师啊。
1: 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0: 嗯，好，谢谢您、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吧。
1: 打电话吧
0: 啊。好。好，谢谢杨老师，您多保重吧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嘞。
2: 好，再会。高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石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田浩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啊，我是武清的。
1: 嗯。
3: 我是那个吃了您这个这黄石膏方这挺好的这。
1: 啊，用黄石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得快2多月，快3月了。
1: 啊，快3个月的时间，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就是为了保健。您知道吗？
1: 哎呦，首先呢，你
3: 腿摔了，
1: 嗯，
3: 哎，
1: 嗯，
3: 我就您讲的非常的好，我就买了，我就是为了保健、
1: 嗯。太好了，所有老年人都要有你这份健康意识的话呢，不会得大病，都能够平均增寿10岁。
3: 谢谢您。
1: 啊，因为你保健要是提前的有这个思想意识了，说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我用点好的中药方，当然说不是让大家买保健品啊。用黄石膏方这样的能够强五脏的药方呢，补气血的药方呢，提前的把那亏损的五脏六腑好好调一调呢，得不了大病，多好啊！
3: 哎，好，多谢您。
1: 嗯，那用这2个多月，你感觉有什么收获呢？
3: 我这个原来我这腿摔过，它就是原来啊，一下这个楼梯总是那个， 俩一对一对走，这回这样能直接卖了，还是真挺好，对睡觉方面、拉片方面都相当的好。
1: 嗯，啊，原来那个上楼的时候呢，这两条腿呢得上来，这个这条腿上来，然后呢再把那条腿拽上来。
3: 对，我那个摔的就是那个摔一下我这腿。
1: 嗯。那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呢？
3: 现在挺好的。
1: 现在两上楼时候能够两条腿倒着一个凳一个凳上了。
3: 哎，对。
1: 啊，太好了。
3: 谢谢您。
1: 别的方面的精气神怎么样啊？
3: 精气神好，我精气神相当好了。
1: 精气神特别好。
3: 哎。
1: 那这就非常的好。那这个这么好的情况啊，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理就行了。年轻时候呢，有些外伤呢，可能不以为然的。上了岁数以后啊，我们这些老同志，发现身体一天天的衰老了，提前用点黄石膏方。你看那个年轻时候有过外伤史的，腿折过的，腰扭过的，通过发现老了以后开始疼呀不舒服，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很快就见成效了，把这些老毛病呢调理好了，防止新毛病的出现。
3: 对。
1: 今天就开始给大家发放这个黄石药酒了。这个无论从这个调养身体还是治病方面，黄石药酒呢配合黄石膏方引药归经，这个效果要更好。今天就能报名了。
3: 哎，
1: 嗯，
3: 行。
1: 自己要想报名的话呢，赶紧找朝外老师就行。好吧。
3: 哎。
1: 好。那也祝你早日这个身体健康吧。
3: 对。
1: 好，再见。
3: 哎，再见，谢谢您啊。
2: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4: 我就算是您的老听众了吧。
1: 嗯，
4: 我呀那天就听广播了，我听您那药酒挺好的。
1: 哦，听到黄石药酒的事情了，自己申请了是吧？
4: 啊，
1: 申请了就好。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这黄石药酒，这种机会多好啊！
4: 哎，好，谢谢。
1: 哎，我先听一听你的病症是怎么不舒服呢？
4: 我也喝了将近半年多了。
1: 黄石膏方呢，用了将近半年了。
4: 哎，
1: 嗯，
4: 可是我喝的哈，我跟您说，我心脏、血压、血糖，还有骨关节哈，基本上都挺好的了。现在
1: 啊，
4: 要按我没喝之前比啊。我现在太好了，我好了100%，哎，我自己认为啊，都到了70%了。
1: 好，我先问问，用黄石膏方之前，那个心脏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4: 哎呦，原来心脏都快要死了。
1: 那么严重啊？
4: 70%
1: 啊，
4: 70%，三根都堵，40%、30%。后来呢，我就天天都出不来气，一猫腰啊就疼。我们家从市场啊走道要快走啊。好人走用不了10分钟就到市场，我呢就得慢慢悠悠，慢慢20来分钟，冒半小时，买一个洋白菜提了下来都提了不了。你想那才多重，就得歇好多歇才下来了。
1: 哎、
4: 一难受了我就歇着，一上不来气就歇着，前胸一疼一压气，哎呦我就歇着就不敢动弹了。后来呢，到后来我不是听见这个膏方吗？我就喝，买来就喝，喝着喝着，哎我觉得。也不那么疼了，前后心也出来气儿了，也不那么心跳了，那一动弹就心跳，心慌的要命。
1: 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心口也不疼了，你起码现在上个市场买点菜，提点洋白菜，不至于说犯心脏病了吧？
4: 不至于了。
1: 哎，
4: 我这两天走道啊，走道兜兜的，这快极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心脏的堵的血管，它慢慢的用黄石膏方往开化它，往开通它，心脏的血够用了，
4: 哎、
1: 心脏就舒服了。
4: 还一个最主要是吧，这脑袋呀眩晕，老是迷了糊涂迷了糊涂。还那个这些日子叫咱清亮点了，清醒点，脑袋不能头重脚轻了。
1: 啊，脑袋清亮一些了。
4: 好。
1: 嗯
4: 眼睛也亮点了，原来眼前老跟有一层雾在的。有时候啊就好像跟那个下雨打雷之前那个 打闪，有时候这眼前的就跟打一下闪再亮一下过去了，有时候就那样。哎，现在这些日子那症状没了，但我也觉得挺凉多了。
1: 那这个血压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4: 现在血压哈，140-90吧，低压。
1: 嗯，
4: 原来老180-100-110低压。
1: 哎呦，啊，血压也下来了。
4: 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
1: 啊。用黄氏高方对血糖呢，它慢慢是一个通过氧胰岛让血糖逐渐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一点点的调
4: 吧，
1: 这能调过来的。
4: 哎，是吧？那太好了，谢谢。
1: 就是这个关节方面，用黄氏药酒的话，配合黄氏高方，这是第一个。作为药引子引经药，每次呢要给它加点。再有一个可以外用啊，你哪个地方疼，你把这黄氏药酒涂上以后呢，内外结合起来，这个好的快得多。
4: 哦，也能喝也能外用。
1: 哎，对对对，非常适合，没有问题。
4: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正好有这份福利，赶紧找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申请好了以后呢，这免费发的。
4: 刘红老师申请了。
1: 场外刘红老师给登记的是吧？
4: 啊，
1: 那就好。
4: 啊，杨老师，这个所以我们家不还有两口喝吗哈？
1: 嗯。
4: 我们那爷俩呀，我们儿媳妇特别见好。
1: 啊。
4: 老头也见好。
1: 嗯。
4: 老头的腿也不疼了，也不麻木了。
1: 嗯，
4: 是心脏也行，大便基本上也没问题了，血糖也控制在八左右了，原来老十好几。
1: 嗯，
4: 嗯，都挺好的。
1: 老伴也好，儿媳妇用的好。
4: 哎，我们几口子用都挺好的，这个药可真是。
1: 保重身体，你把黄氏药酒配合上，好的更快。
4: 哎，行好，谢谢啊！我那天告诉他，我还用给刘老师打电话吗？
1: 他登记了就行了。
4: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4: 再
1: 见，好，再见。
4: 哎哎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也祝您能够申请成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聚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这是一个加速康复老慢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杨老，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
1: 别客气。
5: 幸运的，
1: 别客气。
5: 哎呀，我就跟您说，我这个病啊，反正体质都从小到这岁数，反正体质都不行，一直绕绕巴巴的，是个体质。完，就打反正老伴没有了，反正啊，这个病啊，反正越来越多了，心情也不好。
1: 哎，
5: 是自己哎，总是忧郁匆匆的，一天心里头就好像高兴不起来。
1: 哎，尤其老伴儿一走了以后啊，感觉那孤孤单单的。
5: 哎，对对对对，就那个劲儿啊，就5-6年啊才过去那个劲儿，知道吗？后来现在呢，反正就是啊，我总想恨不找个好方子，哎，维持着我这个，让把我体质呢。那么给补充能叫我正常生活呀各方面的我是想这个可是吃中药打12年啊就吃这个我胃口一直不好打30来岁胃炎胃溃疡后来呢打12年我就看在天津一附属就吃汤药吃到现在吃完了倒是见效见效完了会不吃了哎又不行后来我就那个听广播哎听到您这广播讲课讲特别好哎我说这个方子还是挺适合我的我就买了打11月份就开始喝这药到现在反正啊早晚啊喝10克喝一共20克
1: 对
5: 知道吗就我就觉得啊今年冬天啊打11月份喝今年反正啊我叫哎这个药啊骨质疏松特别厉害都不用那个，人家问我你摔跤，我没摔跤，就压缩型，
1: 压缩型的骨折了。
5: 哎，对对，一节一节的。后来呢，所以有时站呢，站一会儿就站不住，知道吗？这一天有时光躺着就累得慌。哎，打喝这个，我觉这个压缩性骨折就好多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5: 啊。
1: 感觉这个腰往后，腰就像盖房子大梁一样，感觉这个地方啊能够吃住劲儿了。
5: 哎，对对对，有劲儿了，比以前有劲儿了，那个有精神了，腿也有点劲儿了，知道吗？ 还一个血压也是啊。
6: 嗯。
5: 这血压倒无所谓，就是嘛呢，无所谓。打年轻，就是低血压，到现在。
6: 嗯。
5: 一直没
1: 变。你年轻时候低血压，其实跟你这个体质有关系。你这典型的属于阳虚体质。
5: 哎，对对。
1: 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血压低，动力血液循环动力不足，因此呢出现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
5: 哎，对对对对，
1: 重度骨质疏松就出现压缩性的骨折了。
5: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尤其是赶着这个今天就能报名了，赶紧找常伟老师，这一次发放的黄氏药酒。
5: 哦，
1: 因为你这种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肾阳不足，脾中焦的脾也虚的比较厉害。
5: 啊，对
1: 啊，把黄氏药酒加上以后呢，引黄氏膏方入经各365条络脉，还有一个生阳气的一个作用。这样呢，用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重度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啊，它要好得快得多。
5: 啊、那个我这个胃口，适合喝药酒吗？
1: 喝没有问题。用黄氏药酒的话呢，你先小剂量的用黄氏膏方，因为黄氏药酒的全称呢叫健脾壮腰药酒。
5: 哦，
1: 健脾壮腰，你胃口的问题其实就脾胃的问题吧？
5: 对，
1: 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用这个药酒的话，它不刺激肠胃，不用担心。虽然说是药酒，但是它是药，
5: 啊，
1: 也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以它的跟黄氏膏方配合下来以后啊，你胃呀 啊包括你那个腰椎上的问题就能好得快了。
5: 啊，
1: 赶上这次活动，人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赠两箱12瓶呢，价值4700多块钱呢。在这些优惠的基础上，一箱黄氏膏方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所以说你跟常伟老师能申请，你申请到以后，你先把这个药酒呢先早晚加了5克左右就差不多，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
5: 哦，兑在黄氏膏方。
1: 哎，你别的药也都不用加它，你吃上那么半个月你看一看，就比现在单用黄氏膏方骨质疏松的问题要好得快了。
5: 太感谢你。
1: 找常伟老师。
7: FM 91.8，北京时间7点整。7 o'clock A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7点整，来关注到及时路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当前缓行143米；龙泉路南向北拥堵73米，缓行41米；莲花池正街南向北一二一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2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义宁路西向东缓行106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缓行133米，康宁路南向北石新路附近缓行105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269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269米。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欢迎您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晴好天气，16到25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15到27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石林溪站晴，16到29度；弥勒站晴天，17到29度；秋北普者黑站晴，17到29度；广南站晴，19到33度；富宁站晴，22到32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6到27度；南华站晴，12到27度；祥云站晴，15到26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鹤庆站阵雨转晴，13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天，19到30度。
7: 应急常识365。
8: 今年 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6: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13: 早高峰来了，
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4: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姚思雨。
1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5: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节目一开始还是和大家聊一聊啊，减肥的话题，说的是轻断食减肥。
14: 没错，那提到轻断食呢，也是目前当下非常流行的减肥方式。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类似的养生方法。当然啊，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那医生也提示大家，轻断食适合肌肉较壮、身体超重、腰围过大、血脂升高、胰岛素敏感下降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有时间调整饮食的人。
15: 是的，你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合不合适啊。目前呢，全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分为4种，您根据情况来选择。第一种叫是隔日断食法，就是有一天正常吃，隔天食量降到头一天的25%到50%。
14: 哎，我就是这样的
15: 啊，
14: 一天正常，一天断食
15: 减半，是吧？
14: 对，第二种呢，就是果蔬汁的断食法。那一个月内呢，选择不连续的2到5天进行轻断食。那断食当天呢，只喝白开水、果蔬汁和蔬菜汤。那每日的摄入热量控制在300到500千卡。
15: 一个月2到5天，好像你有朋友就是在选择这样的断食法、啊。
14: 对对对、
15: 那么第三种是日内断食法，也就是一天的16个小时当中不吃东西，其他8个小时是按照正常饭量进食的。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演员沈腾选择的减肥方法。
14: 哦，
15: 当然从他的作品你可以看到，这个方法还是很有效的啊。一天就是8个小时，不管如果早上你10点钟吃早饭，那么就是10点到18点之间你进食，就是这个意思。
14: 是。那第四种呢，就是5:2的断食法，也就是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断食日。那食量呢降到25%到30%。以上的4种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轻断食的方法。
15: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5: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会谈。
14: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15: 国家医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的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4: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5: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变成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1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5: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4: 截至到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化生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5: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4: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15: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回国内。近期，多家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纷纷宣布轮胎涨价，调价范围覆盖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等品种，大多幅度在1%到5%之间，被业内评为近年少见。轮胎集体价格上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终端汽车销售市场呢？来听报道。
16: 这轮轮胎涨价潮具有覆盖面广、节奏密集的特点。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之一普利司通近期宣布，自5月1号起上调乘用车轮胎供货价，幅度为3%到5%。几乎同时，另一家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发布调价通知，宣布自5月1号起对旗下乘用车轮胎与轻卡轮胎进行价格调整，涨幅介于15元到30元之间。此外，中策橡胶、赛轮轮胎、万利轮胎等国内头部企业也集体跟进上调轮胎价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号，已有超过70家轮胎企业发布涨价通知。经济之声记者致电多家国内轮胎企业询问近期轮胎价格是否上涨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答复。当追问涨价原因时，企业给出的核心原因是原材料上涨。
17: 最近你们轮胎是不是涨价了？
18: 嗯，是。
17: 大概会涨多少啊？
18: 这个具体不一样呢。
17: 涨价原因是什么呢？
18: 原材料上涨。
16: 剖析近期轮胎涨价的原因，业内观点都指向成本端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核心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主要是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直接影响。
19: 对行业来看，整个进口的很多材料，然后出现一定的涨价的因素。近期原油、然后煤焦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运输交易环节的一个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缓慢的，但是比较顽固的上涨的趋势。
16: 崔东树认为，眼下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也提升了轮胎需求，同时新能源车自重较大，推动轮胎技术升级，对轮胎性能要求更为凸显。未来随着新能源车及纯电动重卡等车型的快速增长，轮胎需求将更大，轮胎价格的上涨预计会更为显著。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其价格上涨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终端，最终推高整车售价，是消费者和行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之声记者从多家汽车养护平台获悉，本次轮胎行业涨价潮还暂时没有传导到汽车养护服务平台这样的消费终端。
17: 看网上说最近涨价了，所以最近换合不合适啊？
20: 我们这边都还好，你外面可能会有涨价的。
16: 在终端汽车销售市场，目前也并没有出现因轮胎成本上升而直接涨价的现象。记者以潜在购车者身份咨询比亚迪 4S 店销售人员时，对方明确表示，汽车不会涨价。
21: 车只能越来越便宜，它不会涨价的。
16: 崔东树指出，目前汽车终端价格不会上涨，逻辑在于当前车市促销力度巨大，新能源车促销力度约 10%， 燃油车更是高达 24% 左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车企如果直接涨价将导致

0: 致市场份额面临压力，因此面对上游成本压力，车企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减少促销让利，而非直接上调价格。不过这种硬刚策略正在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崔东树预计，如果未来国际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优惠，并在新车定价时更加谨慎，地板价、跳水价将越来越少。
1: 如果未来国际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衍生影响日益的加大，会导致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缩减优惠，甚至个别车企在定价的时候定价就相对更加的谨慎，也不会出来一些地板价或者是跳楼价这些情况，后面的竞争会更加的谨慎，车企也会更加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个可持续平衡问题。
2: 再来关注到其他产业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国连续刷新了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记录。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充满电只要6分钟，这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的记录又进一步提升。那么这样的速度能否让汽车补能进入到油电同速时代呢？6分钟的充电电池又能否保证使用寿命和安全呢？我们来听报道。
3: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4: 6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3: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六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4: 比如说充电桩1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一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6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一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装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3: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三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内部负

0: 现了极致超充与超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1: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尘土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层间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层级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0: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6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2: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永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永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平台。
1: 嗯，今天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大家要赶快来炫一下自己的技，
0: 隐藏技能是不是？
1: 平时从来不展示，是因为没有机会展示吗？
0: 就是觉得好像也用不上，而且有些时候有点羞耻，你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技能有多了不起啊。
1: 哎，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会比特长吗？
0: 对啊。
1: 然后我们的那个学校就没有钢琴
0: 啊，
1: 就是你知道，如果能唱歌跳舞的同学呢，他就可以说来就来，但如果你会乐器又是一个大型乐器的话，你就无法去
0: 证明自己的。
1: 对，后来我就观察到，我就发现那些唱歌跳舞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就很活跃，因为可以直接到哪都是舞台。
0: 对，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啊？也欢迎各位跟我们聊一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来自中汽协的数据，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薪酬缩水的不只是你，就连顶级企业的 CEO 也不能避免。当地时间5月12号，英伟达向美国 SEC 提交的2026财年委托书文件显示，截至2026年1月25号的财年内，黄仁勋的总薪酬为3630万美元，约合2.47亿元人民币。这比前一年2025财年的4990万美元减少了136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薪酬缩水将近9237万元人民币，显著下滑约27%。
1: 此外，黄仁勋近期高校演讲时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最抢手、薪酬最具潜力的职业，或许并非那些构建 AI 模型的岗位，而是支持庞大 AI 基建、目前严重短缺的蓝领技术工种。
0: 近期，奢侈品牌 miumiu 将杭州迎风街道拉黑的消息引发了广泛争议。有消费者发现，只要收货地址落在迎风街道，在 miumiu 天猫旗舰店下单时就会被系统拦截。这究竟是品牌搞地域歧视，还是另有隐情呢？
1: 那记者了解到，被限购的区域正是杭州直播电商的核心聚集地，这里的退货率高到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有奢侈品牌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近3个月的时间，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其店铺下单超过100万元，那退货率却超过了90%。光是物流、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就烧掉了品牌20000多元。而这条街上最大的一个买家，2年内下单奢侈品近1000万元，最后呢一件没留，全部是退货退款。
0: 有淘宝商家表示，这些下单的客户一般是2种用途：一种是网红买来做直播，打造有钱姐的人设，下播就退货了；另外一种呢，则是小厂家买来做打板，做奢侈品的高仿，然后再利用7天无理由规则把货退掉。对此，业界呼吁平台有能力开发出精

0: 准防控风险的工具，而法律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可增设条款，明确以打板仿制、经营使用为目的的下单行为不适用七天无理由规则。司法层面则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恶意退货的认定标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居家养老的话题。江苏省消保委日前发布了江苏省城镇居民居家适老化改造消费的调查报告，那哪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2: 调查结果显示，93.23%的江苏省城镇居民有居家适老化改造经历或者意愿，市场需求旺盛，居民居家适老化改造意愿与补贴政策关联度极高。91.3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补贴政策会直接左右自己是否开展适老化改造的决策。91.58%的受访者认为，会因为补贴政策增加改造项目，升级适老化产品品质。尽管目前消费者适老化改造意愿较高，但实际上消费者尚未形成明确的适老化改造消费意识，也就是改造什么、怎么改造、什么时候改造等等。但是部分已经改造过的服务获得居民的较高认可。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科负责人赵鑫：
3: 大家对改造的情况的总体认可度是较高的，十分制下呢，对适老化改造的总体的满意度的得分呢是8.33分。受访者认为改造以后呢，父母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利性均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改善，很大程度上愿意向亲友进行推荐。
2: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子女最看重老年人生活便利和安全防护。目前省内适老化改造产品的清单设计的产品当中，受访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赵鑫：
3: 消费者对于地面的防滑呀、扶手的需求程度呀，以及一体式的这种马桶扶手架，还有像是洗澡椅这种产品，基础的这种安全产品需求量比较高。另外呢，对于一些智能化的监测跟进类的产品，一键的呼叫装置，还有智能监控摄像头的需求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2: 报告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居家适老化改造的客单价较低，总体利润有限，同时企业与老年群体在沟通售后方面付出的人力成本较高。在改造范围方面，父母往往有意愿改造的范围较小，而子女想一步到位多改造几个项目以后都要用到的。还有部分父母存在一种不服老的心态，或者认为还用不着适老化产品，不愿意进行改造。
0: 视线转往浙江，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认识一个有意思的公园。因为网友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政务服务 APP 里的一句不如改叫猫猫湖的留言，让杭州金沙湖公园推出了一系列以猫为主题的景观设计。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走进杭州市钱塘区金沙湖公园，一眼就能看到8米高的猫猫造型树雕，它由五色草和四季秋海棠拼接而成，头戴草帽，薄细黄色领结，模样憨态可掬。树雕周边还铺陈着约340平方米的花径，柳叶星河、蓝色鼠尾草等蓝白紫色系植物错落分布，远远望去仿佛一只猫咪在花丛中嬉戏。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5: 动物类喜很可爱，就很想守护保护，很漂亮，很美观嘛。好像那边也有一个餐厅，也是这个猫的形状。
4: 爆改猫猫湖源自网友90后山东姑娘盛世美在这里办的一句留言。她告诉记者，去年她偶然发现金沙湖的航拍轮廓像一只猫，于是在社交平台写下如果改叫猫猫湖会不会更可爱。随后他通过这里办提交了一条给金沙湖增加猫猫元素的建议，没想到第二天钱塘区城管部门做出回复，并将建议转交相关单位落实。
6: 我只是发了一个很小的声音，然后就被看到了，然后也被执行起来了，一定要给这里办大大的点个赞。
4: 金沙湖运营方公司总经理乌静说，当时他们正计划打造新的公园 IP， 这一创意恰好契合方向。
7: 首先就眼前一亮，它非常的有创意，把人的一些情感与自然做了一些连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公园的管理做得更有意思。
4: 随后几个月，运营团队设计了一系列和猫有关的 IP 形象，从公园导视系统到湖边商业建筑屋顶，随处可见各类猫元素，还邀请市民参与，在湖畔300多个井盖上绘制猫咪彩绘。钱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秩序科负责人季宏伟说，接下来金沙湖周边的景观文创产品和相关活动等都将围绕猫咪 IP 展开策划。
8: 接下来还会广泛的听取市民群众的一些意见，结合猫的 IP 打造成一个白天可玩晚上可赏

0: 早高峰来了，一次元组合，下面的时间赶快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因为是有心动好礼要送出啊！大象新选商城在520到来之际呢，送出了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的活动。你只要登录商城并成功下单呢，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哇哦！同时呢，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里面全部是大牌，而且只要99元就可以带回家，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那下周呢就是浪漫的520告白季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款高级仪式感的护肤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那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非常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一个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大云南这种干燥的强紫外线的一个环境。那大家用过一次就知道这款贵妇级的护肤品有多么的值得了。
0: 哎，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是配了礼袋的。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所以说到手性价比特别的高，只要439。那加上活动优惠，你又能便宜不少，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不要犹豫，赶快下单。
1: 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牌美妆合集，就是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比如说你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全部给你一站式配齐。比如说像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霜，限时限量抢购，仅需99元。大家现在赶快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商城，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炫一炫自己的这个隐藏技能。平时你不展示啊，别人可能也不了解，但真的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技能。
1: 对
0: 啊，看一看我12娘，他就说跟我聊过天的都脱单或者结婚，这个算不算？
1: 哎呦，他是红娘体质吗？
0: 二娘自己其实是不结婚的，他现在
1: 哦，所以他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好运，
0: 就是反正就很红娘，这个就是很奇特。我觉得这种体质确实也是很奇特啊。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以前我们很喜欢去那种求姻缘的地方嘛，他陪我们身边所有人去过，他没结婚，我们所有人结婚了。
0: 牺牲他一个成全其他人啊。
1: 对，就是你想求姻缘就拉着他去
0: 啊。好，看一看小五月，他说我好像没有什么隐藏技能。哎，小时候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成绩好，现在也不行了，就是平凡人。那你可以炫耀自己工作比别人好啊，一般小时候成绩特别好的人长大了其实工作也不会很差。
1: 还有
0: 就是你自我感觉好像工作还一般般，但其实别人看来都好羡慕。
1: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有健康的身体
0: 啊，
1: 也可以炫耀。
0: 你看我们张莹随时这个游泳是不是要坚持下来啊？
1: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平凡当中的一个可以炫技的东西。
0: 对，
1: 好 HU 他这个技能我觉得思雨很喜欢。
0: 哦，我羡慕。
1: 他说很会挑榴莲算是我的技能吗？
0: 他把自己挑过的榴莲剥完了以后拍照片来看，真的是
1: 组图。
0: 我跟你们讲，个个都是报恩榴莲，果肉之饱满之多，
1: 这个叫报恩榴莲。
0: 金黄，那当然了，
1: 这个不是复仇榴莲，
0: 不是复仇榴莲，就是报恩榴莲，又饱满，看上去就知道是标准的精准之甜。我现在口水都出来了。
1: 你会挑吗？你不是很爱榴莲？
0: 我真的很爱榴莲，但是我就不会挑。我自己其实挑过，可能试过个2-3次，然后就发现真的让人很挫败。
1: 对，
0: 就还有一次，就是在号称他卖精准榴莲的地方，我买到的肯定是越南榴莲。我一吃那个味道，就知道不是精准。他说从此以后呢，我就放下了这颗要挑榴莲的心。我每次去都是跟小姐姐说，小姐姐来来来，你帮我选一个。
1: 那会不会是你学费没有交够？
0: 吃的亏还不够多。
1: 对，
0: 是啊，
1: 再多买几箱
0: 好吧。
1: 好，大白兔奶糖这个好笑，他说我煮面汤，哦，他就调那个调味盐
0: 啊，
1: 一次就调得很够味儿，他觉得味道就刚刚好。这个算技能吗？
0: 也算吧，万一以后你要开小吃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就是老板很会调味也是一项技能。
1: 我调味很可怕，我经常就吃到一半，哎呀好难吃，然后又反攻在那个锅里面重新弄。
0: 啊，那这样的话人家这个就算是技能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看看银铃姐姐来了，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不知道做针线活和织毛衣算不算？当然算，今时今日还会干这个你。

0: 简直是心灵手巧好吗？
1: 我想跟莹莹说，有一天就是我儿子那个玩偶坏了，我穿那个线穿了10分钟、啊、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放大镜和老花镜。
0: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穿针器的神秘物体。
1: 哦，有个神器。
0: 哦，神器很好用，我现在都用穿针器。莹莹说她还除了这个做针线活啊，她还会吹口哨。哇哦！而且她从小就喜欢吹，能吹各种歌。结婚以后，她老公就说：“哎，女流氓。”
1: 就是吹得很像那种小痞子那种。
0: 那就很厉害，我吹口哨就是没有调的。不可能搞出一个歌来，就是你要吹，你要强行吹出一个歌来，最后就变成自己唱的那种，就是自己搞不出这个声音来。
1: 我吹的口哨是沙哑的、啊、就是没有那种不会响的、啊、是那种哑炮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算是莹莹的一个技能，
0: 算是很厉害。
1: 对对对、
0: 这个、好的，那么大家也有隐藏技能、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7:33，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我们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需要提醒车友的是，经过民航路出城方向，在官渡广场附近路段、国贸路这个红灯口右侧中间车道有路面塌方，已经进行了围挡，等待处置。车辆呢只能通行一条车道，在最左侧车道。这个路段行车会高峰时段比较堵，建议车友注意绕行。如果行驶到这个塌方路段，请车友注意减缓车速，谨慎通过，注意安全。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面有塌方，只通行了左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长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经过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常规的高峰路段，小庄、小坝、石闸、立交、新石瓦、大树营、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由南转东匝道口、西二环西苑新石瓦、明波立交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长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走越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6: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神经压迫等问题。尤其是颈部曲度变直的朋友，不要用力去旋转颈部，日常可以多做拉伸，双手交叉放于枕后，头往后仰，手往前推，这样缓慢用力10到15秒，一次可以做10组，一天3次。做这个动作时候，上身不要动，受力点集中在枕后，能感觉到我们的颈肩部有酸沉的感觉，就证明这个动作做到位了。
5: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

0: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5: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买家收到榴莲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去平台退款。那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呢，自费约5000元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啊证实买家是恶意欺诈。我们共同来关注。
6: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7: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7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8: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7: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6: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7: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6: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7: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6: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9: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临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5: 仅退款的出发点呢，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清晰公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0: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规模的

购买频繁的退货啊，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莹思娟组合，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啊，平时不展示，结果就看到很多很厉害的照片。
1: 对，
0: 嘿嘿，好好过今天他好厉害，他说他可以把手指弯曲的像小鸭子，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那个大拇指的那个第一节，
1: 第一个指节凹进去，
0: 怎么弯下来就特别平，弯成一个直角。其实大拇指还好，如果你的食指和中指也行的话就很厉害。有人
1: 指节
0: 第一节，食指和中指第一节，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是哇，你看我的那个机械手指，对，就是对前面第一个指节，
0: 就是会那样子。
1: 你看我不行，对，
0: 只能拿手撇一撇。
1: 是，好，彩艺树桔梗，他说我一口气喝了3斤水，算是比较厉害的隐藏武功吗？
0: 也算吧，但是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慎重。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就是一次喝很多水，会水中毒。
1: 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0: 会水中毒，所以你们要小心。3斤也太多了，宝子。
1: 少量多次喝水是比较健康的。
0: 是的啊。
1: 派大星说，我做好吃的曲奇饼干啊、算是一个隐藏技能。
0: 算，对于我这种厨房废物来说，你能做出曲奇饼干，我对你表示深深的佩服。
1: 哎，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像我就属于我不喜欢油烟，但我喜欢烘焙
0: 啊，那可以、啊。
1: 我选一个赛道、
0: 哎。我表姐最近今天在家烘焙，
1: 哦，就是烘焙会上瘾。
0: 烘焙的水平就高到就像卖的一样。哦，他妈过生日，他也自己搞蛋糕，奶油蛋糕，而且是
1: 我昨天晚上是又做了一锅馒头，就是我现在沉浸于面食，
0: 是不是？
1: 对，现在最近没有沉迷于烘焙，就沉迷于面食，
0: 还可以吗？你自己做的这个，
1: 就是自己做的很有筋道，就是鲜面
0: 啊，
1: 都不买了，都不吃外面的面食，
0: 很好。明天会是全新，他说会劈一字马算吗？算，
1: 当然算。
0: 我早年也可以，现在也不可了。
1: 哎，我记得好像我10年前去上瑜伽课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要7天速成一字马。他就说你可能横叉不行，就竖叉嘛。
0: 竖叉还可以挑战一下。
1: 后来他是坐在我腿上，
0: 撇的腿叫是。叫出新高度，
1: 对，勉强批下来，但现在跟你一样，就是筋骨老了，
0: 也不行了。
1: 对，
0: 好，酱木喵，他说、他觉得自己综述的能力还不错，也经常跟别人说啊，我不爱看书，其实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说，感觉就是小说看多了就练出来了。每次别人找什么时候都说，哎、啊，都说不行，他其实不想接别人的活，但他其实觉得综述能力还不错。
1: 哇哦，这个也算是隐藏技能，
0: 也算是啊。
1: 好，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隐藏技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来给我们炫炫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0: 气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关注一组比较轻松的消息。
17: 从5月12号起，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主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了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也就是说啊，昆明不动产登记信息自此正式迈入了实时查询、实时验证新阶段，真正做到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此次服务优化聚焦自然人、企事业单位、司法机关多元办事需求，精准细化分类服务措施，全方位拓宽线上查询渠道，压缩办理时限，延伸服务场景，大幅提升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的便捷度、时效性及规范化水平。
19: 这次我们全面推行互联网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以后呢，查询服务将不再受时间限制，即使大家在夜间、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都可以申请办理。
18: 针对自然人查询，升级后的服务支持手机端与网页端实时查询与实时验证，市民可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或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申请查询本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并对昆明市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查询表进行实时验证，实现及时查询、及时获取、及时即用。为支持企事业单位的查询需求，新服务模式新增了企事业单位的查询功能，并提供批量导出功能。
19: 以前我们企业呢只能在线下进行这个查询，而且查询的量一般比较大，速度会比较慢。但这次升级以后呢，企业和一些单位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相关资料，完成账号注册，就可以通过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查询本单位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18: 针对司法机关的查询需求，本次升级还开通了专属通道。
19: 司法机关在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资料，开通 UK 账户，即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查询被执行人的相关不动产登记信息，为司法执行工作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一个技术支撑。
18: 此外，为解决部分权利人因时间不便、地域奔波等原因无法亲自办理查询的实际困难，新服务模式同步上线了自然人线上委托查询功能。
19: 权利人可以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的尾

0: 播查询，查询功能上线以后，权利人可以在线上发起委托申请，精准授权受托人代为查询本人名下不动产登记信息。
1: 好的，我们就来关注到出行。五一假期刚过，国内机票价格迅速进入到了跳水模式，多条航线的票价低至一折，最低甚至不到200元。从昆明出发，多条热门航线未来一个月内都能买到白菜价，机票错峰出游的时机已经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
2: 记者5月7号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未来一个月内从昆明出发的多条航线最低票价仅为全价的一至二折。例如5月13号昆明飞长沙仅273元，5月17号昆明飞成都仅221元，并且都不是红眼航班。同时，从成都飞往丽江、西宁、西安、贵阳、桂林、西双版纳、郑州、南宁等城市最低票价均在300元以内。国内航班票价走低的同时，国际航线同样优惠。以昆明飞泰国曼谷为例，6月1号票价仅780多元，航班时刻也比较理想。据央视报道，旅游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 15%， 出境热门目的地包括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各大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祥鹏航空在5月8号至6月17号期间，旅客购买指定航线往返机票可享受较市场售价直降 10% 的优惠。
3: 优惠航线共计14条，其中昆明至迪庆、芒市、腾冲三条云南省内航线，旅客可在机票优惠基础上叠加享受当地文旅资源专属优惠。旅客凭祥鹏航空有效乘机证明，还可畅享多个目的地的酒店、餐饮及景区专属优惠。
2: 业内人士提醒，节后错峰出行不仅性价比高，景区客流也相对少，体验更佳。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不妨趁此机会合理安排行程。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大家有什么隐藏的技能平常都不敢拿出来炫的、啊，今天来我们平台展示一下。因为刚刚那个思雨就说他不太理解不会吹口哨的人嘛，然后我就吹个给大家听。
0: 对，我觉得张英一定要展示一下，因为刚刚他说自己就是个哑炮，是一个哑哨。那什么叫哑哨呢？我们展示一下啊。
1: 哑哨，
0: 嗯，
1: 嘘，真的这样。
0: 你这个不是口哨，你这个是噤声，嘘，别说话，嘘。
1: 但是我就吹不出那种，来，你来一个。哎，你看，你有那个声音在里面，
0: 稍微有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银铃大姐厉害啊。
1: 对呀、啊，吹口哨第一名，
0: 她可以吹一首歌出来，
1: 对，给她颁个奖。
0: 现在多少男同胞在路上拍方向盘，我来吹嘛！哎呀，那么笨的不会吹、啊。
1: 但是我比较担心着大家想上厕所。
0: 也是
1: 一路吹着走，结果就要找厕所。
0: 有可能会闪闪发光的锅包肉、他说他舌头会翻面，怎么翻、我会前后翻，但左右翻我就不行。
1: 哇，舌头会翻面，对，这个技能，
0: 这个是和遗传有关系的。
1: 还有就是有些我觉得会吹口哨的人舌头是可以卷起来的，
0: 他有些那个舌头可以搞成什么莲花状、就只是你左右向上这样卷好像都还很普通、但是有些人是可以卷得像一朵花一样，就很害怕。
1: 干嘛要去比赛吗？
0: 就是让你觉得好奇怪啊，怎么会有这种生理能力，就很奇怪、
1: 对，就是有些身体器官大家就会去挖掘它的潜能。
0: 是的。
1: 好，请你喝茶说跳舞吧、我其实跳舞很不错，不过只有自己回家独处的时候可能对着镜子
0: 啊
1: 跳那种女团舞
0: 才会展示，是吧？
1: 对，这个也是技能、很棒很棒。
0: ZDX 说我很敏锐啊，可以感知到对方的恶意、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很会看脸色的人、我觉得这项技能在职场还挺管用的。
1: 他说的是看脸色，是能感知到对方的那种情绪、比如他不喜欢你啊之类的。
0: 对，就有些人就这方面很敏感，有些人是抵死，就是有你开嘲讽他都听不出来，也有这样的。
1: 但这种人其实心态好，
0: 对，
1: 就是你变相在说他，但是他觉得哇你在夸我。
0: 对，有可能就是反正活得很肆意嘛，他活得很张扬，活得很开心、
1: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性格。对，
0: 是
1: 好，亚奇洛贝他说他自学了六爻。六爻是那个易经吗、
0: 就是学易嘛，就是通常我们所说有点什么算命什么之类的，
1: 是卦
0: 在当中，但是其实它也有一些人生哲理在当中，所以你能够自学六爻，我觉得就很厉害。
1: 他说

0: 学了快十年、
1: 嗯、
0: 然后关于那个数数的书一大
1: 数数、
0: 哦哦、数数数不是数数
1: 数数
0: 数数我当然会对数数
1: 数数反过来了呢
0: 对、然后最近在了解梅花但是我从来不在人前展示、
1: 嗯、
0: 因为怕被别人说我封建迷信、
1: 啊、
0: 不可取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我们看看赵三岁好了、啊嗯、
0: 赵三岁
1: 他赵三岁有两个隐藏技能、
0: 哦、
1: 第一个是身为男生但他其实会做针线活他徒手就能缝补收编勾好裤脚总能轻松惊艳身边女性朋友、
0: 啊、
1: 第二是天生娃娃头就是不管多陌生的小朋友相处不到半小时他们就轻松地打成一片、啊、厉害了你这个隐藏技能
0: 这是一个男听友是吧
1: 对
0: 哇他的这个技能我真的觉得女生都好羡慕首先就刚刚你说那个收编、
1: 嗯、
0: 就是我缝东西就是七扭八歪而现在穿针引线都需要一个神器
1: 但是就是说在现在在世界上啊最顶级的裁缝他都是男性
0: 哦真的吗
1: 对就是他们男性在天生这个手指肌肉控制上比女生是有优势女性可能更细心一点而他们更愿意静静的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真的要做到顶级、
0: 嗯、
1: 然后帮那些
0: 都是
1: 设计大师做服装的其实都裁缝师全部就是男性、
0: 哦、
1: 包括那个世界上最好的这个西装的裁剪师各方面都是男性、
0: 哦、
1: 而且现在我很喜欢看一种直播、
0: 嗯、
1: 就是那种就很漂亮的小哥哥勾针勾东西
0: 哦真的吗
1: 有这种
0: 好解压、
1: 啊、
0: 我听你说了我要去刷一下
1: 小哥哥长得又好看然后倒三角肌肉又漂亮坐那边勾东西
0: 等一下
1: 然后一边勾一边还跟你聊天你就觉得啊这太解压
0: 他露着八块腹肌在那里勾毛线
1: 腹肌倒是也没有了但是就是赏心悦目嘛你就看他
0: 哎小时候我听我妈说坊间就说如果你手上有痣的人
1: 啊
0: 像我妈胳膊上两颗痣他就很会做针线活、
1: 啊、是吧
0: 但你说的这个对我经常看国外那些影片那裁缝师都是男的
1: 对, 对
0: 确实很棒哎、欸，我们表扬赵三岁
1: 所以然后再次把穿针器推荐给张毅、嗯、
0: 我这是老花眼
1: 你一定要拥有穿针器这个神器、啊、
0: 对
1: 好
0: 嗯，
1: 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啊
0: 好先休息一下大家跟我们来继续互动
2: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3: 8 o'clock AM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